0: 爵，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
1: 讲述这件事情。好，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走进今天的杨国热线记者视点，
2: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
1: 先联系了临海市城建中心跟进此事，该中心分管信访的石副主任表示，将立即对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呢展开核实，对接喜快乐乐的享受生活，享受相关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高质量提供的一些服务。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政策呢，我们会及时的进行安排，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还有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这个龙井茶没有在点赞我们直播，风平浪静的也点赞，面值呢是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的。除此之外还有看看这个啊，香脆骨啊，乳制品，大家伙有一个大份的凉皮儿啊，嗯，就是在这个啊国家通报的不合格样品当中的第一位出现的，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准呢、啊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菜篮子的安全啊，是吧？嗯，好，这条信息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还有我们的微友在问，说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事情。昨天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和大家伙儿简单的说上一嘴，就是太和区的，太和区的社保部门的电话呢，我也留给您一下啊，是517-5639，517-5639可以问询一下的。那么关于啊，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缴费的一些事情呢，真的是有必要呢，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去办了，或者是综合职能部门去办理，不是那样的啊。有家人们在问说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手续，这个问题呢问的是太及时了，正好我要想说的啊，需要携带的是身份证原件，还有复印件一张，身份证原件，而且呢非常享受啊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每一期直播节目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体现出它应有的价值来，对于我们的听友家人们的生活呢提供一些帮助啊。好，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大数据又一次的传到我们直播，是否像反映问题那人那样的的确确啊困扰了附近居民还有相关游客的交通出行啊。一起来看一看啊，如果有的话呢，我们相信啊相关单位呢能够及时处理和解决的。但是从这件事儿的本身而言，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听到节目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里的积极响应，这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全市的各个窗口服务单位真正啊为民办事提供服务的一个态度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啊。好，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
3: 文件送上楼吧。
4: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4: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
1: 设置的乘客呢共计三人，利用工作人员巡视空窗的这个间隙这个钻这个闸机口啊，然后呢逃离了这个他们的这个门站啊。这个公司呢已经固定了相关的证据，将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和程序呢开展。业界的专业人士啊，掌握了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呢也是门清啊，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经验啊来评判出啊在哪些环节当中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维权。那么从目前啊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就包括至少还有你们往操场上看两眼，尤其是课间休息的时候，这些啊小神兽们、粘豆包们啊真的是不管那一个呀，地上打滚的也大有人在啊。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打闹玩耍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呢体育活动当中这个学校啊这个不带承担这个侵权的一个责任了。那么孩子在学校受伤，法律推定学校存在过错的，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教育啊管理的职责，才可以免除责任啊。 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

0: 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来承担侵权的责任。那么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啊，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需要承担。不到50秒的时间里啊，那么简单的说说这件事情，学生受伤之后哪些损失可以赔，哎，哪些损失可以赔啊，工减少的收入啊，造成残疾的应当啊赔偿辅助器具费啊，残疾这个赔偿金呐、啊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满足啊几大条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条件，费用发生的真实性的条件，还有金额合理度的一些条件。非常感谢啊我们法律顾问骆景红主任发来的一个信息的内容，但是这信息内容真的是很详实，只不过因为受限于时间的因素吧，我们再可以说一说涉及到的相关的具体内容啊。好，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走进的就是666新闻快报。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跟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质量、内容、权益保护等新挑战。今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书馆标准化发展、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凝聚发展共识。近日，黑龙江山区昼夜温差大，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接警后，民警携带搜救装备赶赴现场。因天色已暗，植被茂密，信号不稳，常规搜寻难度大。民警启用无人机空中喊话，并地毯式扫描，很快锁定位。北京市。

0: 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个夜晚，我还看见了另外一个人，他来自地图上方的那个国家，来自红河谷的故乡。他别离的是这样匆忙，就像故乡枝头的一片红枫叶飘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个夜晚，我更看见了一种精神，一种让侵略者胆寒的精神，看见了一面旗帜，一面被战火撕裂的红旗依然牢牢地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眠，我在想着他们那些有名的还有更多无名的英雄。他们之中有的已经跨过了万水千山，却最终没能趟过死亡的河流，有的刚刚加入抗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命的翅膀。当密集的枪炮声远去，当胜利的消息传来，在中国经历漫漫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欢呼雀跃，只能用头颅绽放成鲜艳的花朵，在大地上无声地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庞，想象着他们的眼睛在关闭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嘴角的笑容。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

0: 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市民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18至9:21连续鸣放3分钟。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1: 我曾经是松花江畔的一丛荒草，我的天空昏暗的只有闪着寒光的刺刀。我曾经是卢沟桥头的一座石狮，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什么才是月黑风高。我曾经是南京城里的一块石头，目睹了侵略者丧尽天良灭绝天性的残暴。我曾经是中国历史的一页屈辱，挣扎于漫漫长夜，心痛着山河破碎飘摇。那时的中国呀，被无边的黑暗笼罩。那时的中国呀，在人造的地狱煎熬。寒冷的冬天，大雪在飘，我听见的是孩子在哭泣，母亲在悲嚎。黄河流淌着苦难的浪涛，它绝望地唱着一首哀痛的歌谣。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面爱国主义的旗帜被举得高高，在这面旗帜下，是我们团结起来的40,000,000同胞，我们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的吼声振聋发聩，直冲云霄。我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哪怕冲击的只有棉絮和枯草，我也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秒。我是狼牙山顶武壮士，打完了子弹，宁愿砸枪跳崖，也绝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膝跪倒。我是硝烟中永远不倒的战旗，飘扬着中国士兵视死如归的情操。我是血泊里依然嘹亮的军号，让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誓言地动山摇。我是爱情诗里的一只飞鸟，用嘶哑的喉咙在广袤的土地上深情地鸣叫。我是聂耳曲中的一行音符，以雄厚的旋律传递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跳。这就是一个永不屈服的民族，他的英雄儿女的一腔热血也能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这就是一个不可战胜的民族，他的黄河岸边驰骋的战马也会像黄河之水滚滚咆哮。终于，我们迎来了东方日出，和平的阳光抚摸着每一寸土地，每一棵小草。今天，我们跨向了新的征程，美丽的憧憬闪亮在每一双眼睛，每一丝微笑。我们不会忘记那波澜壮阔的岁月，这岁月铭刻着中华民族的百折不挠。我们永远承载着穿越历史的精神，这精神回应着中华民族的 光荣自豪。
0: 关于实施防空警报示明的通告，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进一步增强全市人民的国防观念和忧患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要求，市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实施防空警报示明活动。现通告如下：此次防空警报示明，解除警报信号，解除警报，9时18分至9时21分，连续鸣放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保持平稳心态，安心工作和生活，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确保防空警报示明工作的顺利实施。锦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8月31日。
2: 那滚滚的狼烟熏黑了你的脸，你伫立在卢沟桥头凝视了70年，你的大刀还在滴血，眼睛燃烧着火焰。你越过桥头，一声大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你是黄河的儿子，迸发着复仇的火焰；你是泰山的孩子，浴血肉搏，前赴后继，令倭寇魂飞魄散。你的精神把神州震撼，热血青年英勇参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你威武的身影已经走远，为什么依然看得见刀光血影？为什么还能听得见杀声如雷，声震九天？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是长江在怒吼，是长城在呐喊。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3: 腐朽的日子早已沉到河底，让流水冲洗得快要不留痕迹了。

了我们肯辛勤的劳作，大地将孕育金色的颗粒。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呐，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2: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1: 肛周瘙痒，
2: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3: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4: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5: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6: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7: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8: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9: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

0: 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1.5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10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 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发酵中药手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发酵中药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他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又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的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 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啊、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 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发酵中药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三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发酵中药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以后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发酵中药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发酵中药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它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预售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得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发酵中药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呢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2: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啊、是啊， 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2: 嗯，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儿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2: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2: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2: 嗯，
3: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2: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3: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2: 您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
2: 啊，
3: 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2: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
2: 嗯，
3: 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2: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3: 嗯、
2: 啊、
3: 嗯，
2: 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儿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3: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2: 嗯，
3: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2: 嗯嗯，
3: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2: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3: 嗯、
2: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 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3: 嗯、
2: 啊。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2: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3: 对呀、啊、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2: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3: 嗯、
2: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
3: 嗯、
2: 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3: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2: 嗯嗯，
3: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嗯、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2: 血压现在怎么样？
3: 哎，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2: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3: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2: 嗯，
3: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是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一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2: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3: 对，
2: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3: 嗯，
2: 而发酵中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
3: 嗯、
2: 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
3: 嗯、
2: 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
3: 嗯，
2: 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3: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2: 嗯，
4: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大同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一块钱一天啊。
2: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4: 哦哦哦，哎，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2: 嗯，
4: 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2: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呢，那就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啊。
4: 哦，
2: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三五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4: 哦哦，
2: 嗯，
4: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2: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6了。
2: 具体怎么个情况？
4: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2: 嗯，
4: 这不人和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2: 嗯，
4: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2: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4: 嗯，
2: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4: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2: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它就严重一回。
4: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2: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4: 哦，对呀，还那回来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2: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4: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2: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4: 哦，
2: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
4: 哦，
2: 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啊，我残疾了怎么办呢，啊，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4: 嗯，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2: 懂懂懂。
4: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
2: 嗯，
4: 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哎，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2: 这是胃清瘫。
4: 哦。
2: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
4: 哦，
2: 就是这个问题它就比较多。
4: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你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2: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4: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打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2: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
4: 哦，
2: 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
4: 嗯，
2: 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脾上的病。
4: 哦，
2: 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
4: 嗯，
2: 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
4: 嗯
2: 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
4: 嗯
2: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
4: 哦，
2: 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4: 嗯，是啊。
2: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
4: 哦。
2: 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4: 是啊。
2: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
4: 哦，
2: 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
4: 哦，
2: 哎，用我们发酵中药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
4: 嗯，
2: 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帮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
4: 哦，
2: 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他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
4: 哦，
2: 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4: 是的。
2: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
4: 嗯，
2: 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
4: 嗯嗯。
2: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
4: 嗯，
2: 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4: 嗯嗯嗯。
2: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4: 哦。
2: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
4: 哦，好
2: 啊。
4: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2: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
4: 哦，
2: 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
4: 嗯，
2: 对吧？
4: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2: 嗯，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2副药了。
2: 嗯，
5: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是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2: 嗯嗯，
5: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1片1块钱这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2: 嗯嗯嗯，
5: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好好好啊，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5.3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出口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了，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5: 我主要的啥有高血压。
2: 嗯。
5: 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2: 嗯嗯。
5: 低压吧，也在110到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2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嗯嗯，
5: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吧，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啊、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哎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要犯2到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啊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2: 嗯嗯，
5: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5: 哎对对
2: 嗯，
5: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 关键他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2: 嗯嗯嗯，
5: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还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2: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5: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说是能通脾胃，

0: 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1: 对，
0: 别说1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1: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0: 对，
1: 效果好嘛，对吧？
0: 对，
1: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0: 对对对，
1: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得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
0: 我
1: 感冒
0: 肯定
1: 药
0: 要
1: 都
0: 这
1: 买不
0: 样
1: 来，
0: 想一想嘛，对不对？
1: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啊。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1: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0: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1: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
0: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田连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查这个导尿管。自打吃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1个月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现在把这2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还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现在最起码那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困了，想睡觉。再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那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那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然后啊，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1: 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

0: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你脾胃已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1: 好，谢谢您啊，谢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南泥湾这个响亮的名字，承载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43年，这首曲子诞生在延安，是以马可为主要创作人的团队作品。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了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其中的插曲。几十年过去，南泥湾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根植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靠我们自己，唯有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无论时代怎么变，中国人民始终需要牢记这份最朴素的南泥湾精神。颂歌献给党，经典永流传。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铁岭银州电台制作。

0: 每到危难时刻，总有一种力量冲锋在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魅力，让人们追随？有了他，从此你不再受人欺辱。
1: 如果现在再不起来，就会被葬送。
0: 有了他，从此你不再受穷挨饿。
2: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最伟大的中国梦。
0: 有了他，从此你不再唯唯诺诺。他把每一个人放在心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他，拥护他。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0: 他有一个值得我们用生命捍卫的名字，中国共产党。
5: 我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蹒跚广播电视台制作。

0: 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工作，守护红船坚持了30多年。
1: 这么多年我都围着红船转，红船是我们的宝贝，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守护好它一天。
2: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3: 从小听着父母的红船故事长大，我现在也是一名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讲解员，成为了一名红船人。
4: 我在这儿，
5: 我是烈士，中国。
6: 爸爸，我以后也要守护红船。
0: 对红船的守护，其实也是坚守和传承。红船精神，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践行。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先制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9月17号，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这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质量、内容、权益保护等新挑战。今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多个，这里处置的90%以上内容也是 AI 剧。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下一步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据了解，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以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为主题，设置主题会场、分会场、卫星会等28场学术活动，同期举行图书馆展览会、图书馆人之夜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标准化发展、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凝聚发展共识。近日，黑龙江边检总站双鸭山边境管理支队大通河边境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群众进山采蘑菇迷路失联3个多小时，山区昼夜温差大，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接警后，民警携带搜救装备赶赴现场，因天色已暗，植被茂密，信号不稳，常规搜寻难度大，民警启用无人机空中喊话并地毯式扫描，很快锁定位置，经当地村

0: 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午后两点，还是问候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活过一百岁，欢迎各位准时关注和收听。我们还是一起聊聊养生，再聊聊人生。

今天是周五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还是有一点短暂啊，大概呢只有20多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还是抓紧时间，闲言少叙，直奔主题。我想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有很多的中年朋友啊，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年人的养生，或者说中年人最好的活法吧。因为人到中年可以说是半生风雨半生沧桑，该吃的苦呢我们吃过了，该走的路也走过了，该看清的人也看清了，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满腔热血的往前冲，凡事啊都要争个对错，也不再在意旁人的眼光，不再纠结那些无关紧要的得失。其实呢，这是一种很通透的活法。往后余生，我们都应该不要跟自己较劲，不要跟生活拧巴，守住内心的安稳，就是最舒服的活法。接下来呢，就具体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中年以后最舒服的活法，有几个方面和大家来分享。

首先，第一点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不回应。有一句话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这就是中年人看得通透的一个方面。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想啊，就很多的事情争个对错，辩个明白。然而到了中年才懂得，别人的嘴你是管不住的。他说你不好，你解释；他冤枉你，你反驳。一来二去呢，话赶着话，气生着气，最后伤的是自己。就像早年间学界流传着不少关于书画家启功的流言，有人非议他的字画和为人，旁人呢替他抱不平，建议发文驳斥，他呢却一笑置之，从不写文章回应这样的事情，一心读书练字。他说，是非功过不必去说。的确，不回应不是懦弱，不是理亏，而是清醒地知道我的能量很贵，不与烂人烂事交换。这世上最有力的回击往往就是沉默，你的沉默是对浅薄最体面的无视，也是对愚蠢最高级的回击。闭上嘴，让那些闲言碎语随风去，你会发现耳根清静了，心也就静了。

第二点来说一说不合群。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才是内心孤独。年少时呢，我们热衷于合群，拼命挤进各种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维系浅淡的人脉。走过半生才看清，很多圈子看似热闹，实则全是功利敷衍；很多饭局看似融洽，实则皆是逢场作戏。中年以后，圈子不对，不硬融，饭局没有意义，可以不去参加；聊不到一块儿的人，也可以不深交。作家周国平中年成名后，采访应酬不断，消耗大量的时间，令他十分厌烦。于是呢，他做出一个决定，主动推掉大部分公开活动与热闹聚会，退守书房。他说啊，自己天性不善交际，独处才最轻松。中年的独处不是被迫孤独，而是主动筛掉喧嚣，守住精神生活的空间。一个人独处，看书喝茶，散步发呆，比在人群里强颜欢笑自在多了。真正成熟的人从不怕孤独，因为他们懂得独处是成年人最昂贵的自由。与其在人海里疲惫周旋，不如在独处中自愈成长。

第三点，不期待。因为放在别人身上的期待越多，最终失望就会越多。访谈节目《十三邀》里，演员俞飞鸿谈及人生心态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对生活、对人都不抱什么期待，反而常常收获惊喜。把期待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不指望别人来成全你的人生，好坏都自己承接，内心反而变得坦然又松弛。人为什么会痛苦呢？因为期待太高，你盼着儿女时时惦记，盼着朋友事事帮忙，盼着伴侣处处周到，盼来盼去，盼来的是失望，是心寒。所以说，放下对所有人的期待，是一个人顶级的成熟。不要指望儿女替你圆满人生，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要指望朋友不离不弃，人情本就是聚散无常。不要指望任何人帮你兜底，成年人的世界本就是各自风雪，各自修行。所以说，到了中年啊，就不要再强求了，也不要再执念，不再寄托，凡事只求尽心，不求圆满。无期待则无失望，无执念则无烦恼。

我们继续来说第四点，不解释。正所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看过一段话，说不被理解是常态，遇到误解不解释是一种格局，面对伤害不解释是一种成熟，遭遇诋毁不解释是一种品格。面对他人的质疑或不认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摆出一大堆的理由，急着解释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但不是所有质疑都值得你长篇大论地去回应。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也可能有先入为主的判断，过度解释只会徒增内耗。每个人经历不同，想法自然不同，有人理解你就主动，有人不认同你，很难强求所有人的认可。懂你的人不需要你多费口舌，不懂你的人你说破天他还是觉得你有问题。所以说，被人误解了不要急着去解释，被质疑了也不要急着去自证，踏踏实实做事，安安静静做人，问心无愧就好，其他的交给时间。

第五个方面，不讨好。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淡，我转身就走。年少时啊，我们总习惯讨好别人，害怕得罪人，害怕被孤立，习惯性的迁就退让，委屈自己，哪怕被人冷落，被人敷衍，也会小心翼翼地维系关系，以为让步能换来真心，讨好能换来尊重。历经半生风雨才明白，人心是换不来的，真心也是求不来的。所有卑微的讨好，刻意的迁就，换来的从来不是尊重，而是别人肆无忌惮和理所当然。所以说，中年以后就别再讨好谁了，谁也不欠谁的，何必为了别人的脸色委屈了自己的心情？你对我真心，我便对你实意；你对我冷淡，我转身就走。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守住自己的底线，活出自己的骨气，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第六个方面，不多管啊，就是不多管闲事儿吧，别让热心变成多事儿，尊重他人的边界。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则记载，曾国藩有个四弟，仗着哥哥的威严，在乡里是好管闲事儿，爱替人出头，结果因为操劳过度，大病不起。曾国藩写信劝诫他，弟现在不管闲事，省费许多精神，将来大狱后亦可将闲事招牌收起。人到中年，最该修炼的智慧就是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心，少管闲事儿，少掺琐事。热心肠是好事，但管得太宽，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亲戚的家事，朋友的选择，儿女的生活，该放手时就放手，该旁观时就旁观。你以为的善意帮忙，很多时候只是多管闲事儿，最后只会费力不讨好，惹得一身是非，满心疲惫。所以说，把那份操心收回来，管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比什么都实在。

继续说第七个方面，不回忆，好的坏的都不回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写道，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念旧，总爱翻那本旧账，想那些陈年往事，念那个负心之人，一遍遍回想那些难过的事儿，错过的人，让自己困在回忆里，迟迟走不出来。可时光从不回头，往事不可重来，过去的事不管好坏都翻篇了，伤过你的人，恨过你的人都放下吧，别让回忆偷走你当下的人生。人民日报也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抑郁了，说明你活在过去，如果你焦虑了，说明你活在未来，如果你平静，说明你活在当下。往后余生，不恋过往，不忧未来，认真活在每一个当下，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温柔，也是与回忆最好的相处方式。

继续说第八点，不憋屈。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就直接断了，不要犹豫。曾经在网上啊，有一个观点非

成年人的友谊是相互滋养的，但凡需要你长期忍耐的，本质上这段关系早就变了味儿。一段坏的关系不仅消耗你的能量，还会把你的感情、你的生命力、你的动力、你身体的种种机能都一点点耗尽。记住，凡是让你感到压抑和沉重的都不是善缘。中年以后，那些相处起来让你不舒服、心累的人，那些长期让你产生焦虑、怀疑、内耗情绪的关系，一定要远离。筛选出对的人、对的事，剩下的才值得你花时间。

第九点，不着急。任何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说说齐白石，齐白石40多岁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可他总觉得自己的画太过俗气，他并没有急着借名气快速卖画获利，而是日复一日的临摹写生，一点点的打磨笔墨。他说画画急不得，历经10余年慢打磨，他才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齐派艺术。很多人这一生就败在一个急字，急于求成，急于赚钱，急于圆满，总想事事尽善尽美，步步快速登顶。可越是着急就越容易出错，越是焦虑就越容易慌乱，最后一事无成，身心俱疲。中年以后要学会慢下来，饭一口口的吃，路一步步的走，事儿要一件一件的做，心态放平和，步子才稳当，好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赶出来的。慢慢来，一切皆可期，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在自己的节奏里静静发光，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我们现在经常说叫不内耗，就是想不通的就不去想了，改变不了的就认了。内耗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品就是情绪稳定，内心安宁。很多人过得不幸福，不是生活太难，而是心思太重，过度思虑，反复纠结，习惯性的自我内耗，一件小事反复琢磨，一句闲话反复揣摩，一点遗憾反复耿耿于怀。精神内耗是成年人最无声的消耗，它会慢慢耗尽你的精力，消磨你的快乐，拖垮你的心态。往后余生，想不通的事不必纠结，改变不了的人不必执念，掌控不住的结局不必强求。减少胡思乱想，停止自我内耗，心事清零，情绪平稳，少想多做，少忧多乐，心无杂念，万事顺遂，这便是中年最舒服最顶级的活法。

作家蔡澜说，尽量的吃好人生，尽量的玩好人生，把自己活得舒服，就是最大的成功。的确，人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上半场为别人活，下半场该为自己活了。中年以后，把自己的感受置顶，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自在怎么活。毕竟，这世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好好的爱自己。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轻松欢乐购的时间。眼看啊，中秋国庆双节就要来了啊，很多叔叔阿姨的家里的儿女们就要放假回家，一家人热热闹闹团圆吃饭，或者呢是约上几个老伙伴啊串门小聚，这个桌上呢总得摆上几道拿得出手的好菜，大家呢坐在一起唠唠家常，这过节的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家里面请客聚餐，餐桌上有这么一道菜特别

别受欢迎，那就是牛蹄筋儿，胶质满满，吃着有嚼头，解馋又下饭，大伙儿啊都爱吃。但是呢，咱自己在家做牛蹄筋儿啊，光前期处理就老费劲了，挑材料反复的泡洗，焯水去腥，还得守着灶台小火慢炖大半天，火候呢稍没拿捏好，要么就是硬邦邦咬不动废牙，要么就是炖烂没嚼劲儿，忙活一整天也未必能做出合口味的。想买现成的吧，杂牌子又多，要么处理不干净有异味，要么添加剂一大堆，吃着不放心，还有的是重油重盐没口感，花了钱还吃不到称心的，太不值当了。今天呢，就专门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款省心又放心的好东西，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儿，方便啊，就是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就能直接吃，什么都不用准备，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不管什么时候想吃，随手拆一袋，轻松解馋，滋补又舒心。这款牛蹄筋呢，可不是普通的卤味啊，是百年老字号的滋补功夫菜，更是一口就忘不掉的美味。咱吃这个蹄筋呢，不光图补身体，更要吃得香，吃得过瘾。这一款藏着老北京地道味儿，每一口都是软糯啊，鲜香，比普通的蹄筋好吃太多，实在太多了。首先呢，食材特别的精良，口感呢就够纯正啊。紫光园百年清真老字号，选蹄筋儿从不含糊，全是优质的牛蹄煮筋儿，没有碎筋边角料，更不是牛皮冒充，每一根呢都厚实饱满，胶质满满。师傅手工仔细去杂剔油，反复清洗到干干净净，没有腥味儿。肉圆是合规卫生，下锅卤之前呢，就为这个好口感打牢了基础。再靠百年的老手艺卤出软糯入味的绝妙口感。紫光园呢是1912年创立，坚守古法酱卤技艺，卤蹄筋全用传承百年的老汤做底，搭配八角、桂皮、香叶这些家常的天然香辛料，是提味又解腻，最讲究文火慢卤数小时，师傅呢凭几十年的经验，是精准控火，既不煮硬嚼不动，也不煮烂流失胶质，让蹄筋吸满老汤精华，达到是酥软软糯又不失弹牙筋道的完美状态。这口感外面随便买是根本买不到的。

0: 来说一说价格啊，平时呢单买一袋这个牛蹄筋就得40块钱，今天呢咱们节目是专属节日福利，不玩虚的，直接买5袋送2袋，到手整整7袋，每袋都是200克，足秤，真空独立包装，囤着干净又方便，想什么时候吃随手拆一袋就可以了。这7袋呢加起来啊是2斤8两，全套才199元，折算下来一袋才28块多钱，比自己买生泥牛蹄筋回家卤还划算，还不用费心的焯水，守着灶台炖制，现成的美味咱们直接吃。眼瞅着中秋就要到了，家里囤点这好吃的，自己呢吃解馋补身体，家里来人端上一盘尝过的都得夸味道好。福利库存也非常的有限，想抢这百年老字号的美味蹄筋儿，别犹豫啊！大家呢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订上，支持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新闻2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再来说一下，这个订购电话是400-999-0139。
1: 健康是人生的幸福泉，美丽是女人的必修课，美丽课堂欢迎收听。本节目由秀妍美容院协办。

0: 养内加秀外，等于健康和美丽同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丽课堂。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再一次为大家请来了秀妍老师，为各位介绍四季护肤知识，并回答一周以来听众朋友提到的跟美容健康有关的种种问题。秀妍老师1988年毕业于沈阳药科大学，她是高级美容师、公共营养师、心理咨询师，深谙国学及养生保健知识。她创办的秀妍美容院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医应用于美容养生方面的研究实践，针对顽固性过敏、久治不愈的痤疮、激素性皮炎，有着独特的治疗方案。2010年，与北京中医药管理局合作，利用能量医学康复痛风、高血压。2013年，引进喝就瘦、减内脏脂肪的减肥项目，并进行全国推广。2015年，引进光电技术，去除遗传性雀斑、胎记、面部抗衰等项目。那么秀妍美容院的地址呀，各位可以记好哈。连锁一店呢，在临河区云飞街中山门诊南临，咨询电话04162938085 2938085。二店的地址呢，在古塔区人民街与宜昌路交叉路口，在宜昌路上宝二小学对过，咨询电话04162322603 04162322603。大连店的地址在大连市西岗区万达华府一区，咨询电话04113997657539976575。3997-6575。另外，秀妍专线和微信是同一部号码，13940619139，13940619139，快手号 SY134913。SY134913。另外，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向秀妍老师进行咨询，或者是有美丽心得想和秀妍老师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进秀妍老师。秀妍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又到了咱们的节目了哈。然后今天呢，主要是针对秋天、冬天我们身体的保养。其实身体很重要，大家已经都领会得到了啊。如果身体不健康，那我们的皮肤呢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到秋天了，小朋友们啊，尤其中学生和高中生，他们生活比较就是比较简单，吃学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工作，所以呢他们就会出现脂溢性分泌增加，因为情绪波动引起脂溢性增加。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很累，然后又不得不刷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情绪有一些波动嘛。所以你看那些青少年，他们的痘痘长得就比较多，尤其在额头上啊这个地方。那年龄大的人，比如说40多岁的人，他们基本上长在下巴壳这个位置，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啊。那生理周期失调是在额头上，尤其是青春期发育的过程。那么内分泌失调是在下巴上，月经前、月经后啊就会出现问题。那你说男人他也会有自己的周期和生理周期，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的周期，还有自身的周期，所以他们也会在下巴这个位置会长痘。那还有一个呢，就男人最爱长痘的地方呢，就是外耳道这一圈儿，也就是我们肾经啊这个位置会长痘痘。有的这个位置呢不光长痘痘啊，还有的人就会出现颜色特别的深，色素沉淀在这里了。所以呢你看，我们一说到季节养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竖起耳朵听，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就是很重要啊。那既然这个事情呢特别重要，那我给大家来说生活习惯在秋冬季怎么来养成。首先呢，我们晚上啊要早睡上一刻钟，那早上呢要晚起来一刻钟。那么这个晚子是以6点钟和晚上的10点钟为标准啊，这样来计算。因为以前我说晚一会儿啊，早一会儿啊，很多人说那我就睡觉就2点了，那我再晚一会儿吧。嗯，不是你的标准啊，咱们走到的就是我们认为在整个的这个理论体系上，咱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啊，这是标准值很重要。 那么在这个季节呢，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尽量呢保持皮肤干净，否则呢毛孔堵塞了就会出现毛囊炎啊，还有就是叫闭合性的粉刺，那个很疼的啊。年龄大的也会出现，甚至有很多人会长那种就是类似我们说的活疖子啊，一说疖子不爱听，叫闷头啊，闷回去的意思啊。那秋冬季呢，我们喝什么样的茶比较好啊？这是我上节目之前，我们在前台的时候有四个客人，我们围坐在一起在聊天嘛。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伏天呢，我没怎么离开锦州，那么就跟很多朋友呢就形成了这种茶友啊。他们就问我秋冬季喝啥茶呢？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秋天是啥呢？是肺主事，冬天是肾主事，不用说。肺主白色，所以白茶啊。那冬天呢，肾主黑色，黑茶，绿屁红屁啊，是这种。那么首选呢，我们在秋冬季呢更加的这个讲究一些的呢，就是普洱熟茶、老白茶，还有呢红茶。注意一下啊，如果您的睡眠不怎么好啊，睡眠质量不好，那我们在上午喝红茶。如果你睡眠质量好就无所谓了，因为里面会有咖啡因的啊，会兴奋。那暖胃有润燥，你看肺喜湿入燥，所以你看我们北方啊比较干燥，所以北方的肺气功能弱的啊，什么支气管炎呐、甚至会出现呢很多肺部方面的疾病，支气管方面的疾病就比较多，因为我们这边干燥嘛哈，它不像南方啊，当然南方有南方的病，比如说暑湿，那我们肺部这块呢就会出现呢这个炎症啊，甚至有很多人会出现呢肺部上的其他的问题啊。那我们说这个茶虽好，但是不可以多喝。如果一个人喝茶的话啊，看你的壶大小，我们用2.5到3克，如果两个人喝茶4克左右，如果超过5个人喝茶，那就是6到8克啊克。可以买一个那个小秤啊。秋冬季的气温比较低，身体呢更需要保暖，你看又早晚了，晚上再开窗睡觉呢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可能觉得会出现嗓子喉咙发干，甚至是痒还有疼。那这几类发酵的程度比较高啊，就是红茶、普洱茶、老白茶，性子温和，对肠胃刺激小，喝着呢身上也会有暖洋洋的感觉哈。那体质偏燥、容易上火的人，乌龙茶和老白茶更适合啊。再说一遍，秋冬季首选红茶、普洱茶熟的啊，老白茶。那么还有呢，如果我们这个身体呢比较偏燥，然后身上比较干啊这样的，而且还特别容易上火，那老白茶和乌龙茶更好。那核心推荐呢，就是红茶全发酵，茶性比较温和，首补。口感醇厚，帮助消化，适合吃油腻这样的一些时候呢，我们来一杯老白茶呢。存放多年，它可以有茶性的转温，润燥，嗓子干时喝着舒服。那乌龙茶呢，就是半发酵，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它的香气呢比较足，可以提神解腻啊，上午喝，因为它属于半发酵。再有一个不要忘记了，就是陈皮水可以煮啊，当然一定要买没有经过科技狠活的啊，这个也要给大家提示，不是所有的陈皮就特别的好，一定要找懂的人，宁可多花俩钱啊，因为这些我们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啊。那这样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就是到这个时间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秋冬季我们适合吃的水果，尤其是秋季啊，比较适合肾病患者食用的水果，兼顾水分和钾的含量啊。如果这个老年人他肾有病，或者是肾气功能比较减弱了，或者有部分衰退了，那苹果、梨啊，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尤其是吃完烧烤以后，一定要吃个梨，有助于肠道的调节。二呢，就是蓝莓、草莓含抗氧化物质啊，很多人对抗氧化物质还是不特别明白，光听大家这么说着，但是呢他呢就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啊，抗氧化衰老是病，可以呢阻抗衰老， 对肾脏代谢负担比较小，还有就是葡萄、石榴含钾量高啊。那最近呢，我们这个店里面啊，在中山门诊南里嘛，就离着咱们夜市比较近。每天呢，我会让他们榨个石榴汁儿，然后呢喝一半，另一半倒出来给其他的人啊，因为这里面含糖量还是比较高嘛。那么石榴中钾量是中等的，葡萄、石榴这里面含钾量呢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吃葡萄啊，对我们大脑的发育呢还有一定的帮助。柚子含钾比较低，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呢药物的相互作用，比如说吃柚子的时候不要喝牛奶啊。那秋季干燥肾病患者食用的水果呢，常温食用。你看当你没有毛病的时候，你可以说从冰箱拿，我不等一会儿我就吃了，可能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们胃是喇叭器官，一旦它不舒服就会喊的啊，会叫唤的，会很疼。那如果呢我们家老年人肾功能不是很全了，我们可以选择低钾品种，比如木瓜呀、橄榄啊。具体选择呢，需要呢看一下你最近的血液指标，什么血钾呀、血磷啊，这个也特别重要。因为家里面有女儿和这个儿子的啊，他们经常会在半年左右带父母亲做一个身体的全面检查。那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啊。再有呢，在秋冬季我们比较适合的蔬菜啊特别重要，萝卜、白菜、菠菜三要。一听这个，哎呀妈呀，真是的啊，真是这个感觉。到这个时候白菜解百毒，而且在立冬前十天一定要喝大白菜帮榨的水啊，就是榨汁儿嘛。我经常跟大家来说这个事情，所以关注一下立冬。还有个就是菠菜山药，再就是呢我们知道的叫莲藕。萝卜呢，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可以呢消食导滞啊，生津清热，适合炖汤啊凉拌。白菜呢我们怎么吃都喜欢，日常不变，比如说炖豆腐呀，或者是炖一些排骨呀。那菠菜呢主要就是鲜嫩补铁效果好，烹饪前呢建议焯水去它的草酸。这个草酸呢如果不去掉的话，可能在身体上会形成结石啊，它会影响钙质的吸收。山药呢是药食同源，保护胃肠黏膜，促进消化吸收，适合蒸食和与鸡肉同炖啊，这是山药。那么这边经常呢我会就用这个烤箱啊去烤山药吃，也是挺好的啊。莲藕生用清热，熟用健脾，就是生的我们清热，熟的呢健脾。冬季啊，秋冬季啊，那么这里面的偏向冬季更适合熟食，如莲藕排骨炖的汤，可以供给热量和营养。还有一个呢，什么我们说百合呀、芹菜呀、木耳啊，都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干咳和便秘。所以这些食物呢，我们都信手拈来，我们可以不断的调换着吃啊。那怎样搭配比较养生呢？就是，蕴藏通便搭百合、芹菜、木耳；增强免疫搭香菇、金针菇。那如果呢，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比较黏腻啊，我们就可以荤素搭配，多选择炖、煮、蒸，少用油炸。哎，对。现在对于油炸食品呢，大家可能都有一个概念了，就不像以前吃香的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很懂得这个油类的摄取啊。那特殊人群，比如说胃肠功能弱的，可以把这个青菜切碎一些嘛，提高吸收率。那储存要注意啊，适宜温度，避免呢就出现这个冷冻，把这个菜放在冷冻里面，然后损伤细胞结构。尽量食用新鲜蔬菜。你看我们现在真是食物特别的繁多，我们可以呢当天买当天吃掉，第二天再接着买新的，这也特别关键。尤其是老年人啊，他们就喜欢啊这个菜呀、炖来炖去的，一遍不管用，两遍我觉得挺香的啊，就入味了。实际上呢，反反复复烧开的水，它是对我们身体是无好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都已经年轻化和少儿化了啊。然后现在呢我们说这个身上长结结巴巴的地方呢，我们基本上一检查就会有一处、两处、三处， 甚至呢结节呢贯穿始终啊，这是我的一个客人说的。我说你现在就身上打结的地方比较多，他说那您说对了，我身上的结节贯穿始终了，听着挺吓人啊。那么再有一个给大家需要介绍的，就是咱们在秋冬季的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呢，就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流泪啊，还有一些干染症啊，就是已经形成的症状。我有个客户呢，他因为父亲去世很悲哀嘛，那么他就经常哭，经常哭，哭了一年多，结果呢不会流泪了。那当时呢，我就用咱家的雾化的产品给他呢，就是熏一熏眼睛，当时就流泪了。然后说我还有救哈、啊，我说对，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呢，他当时是关闭掉了，但是在单位时间里我们还可以解救出来。那么干眼症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因为我们早二小学店呢，马上我们要上一个项目，就是视力的矫正，青少年。那么中年以上啊，青年以上，中年，还有老年，我们要调节一下呢这个眼部的疲劳和干涩。其实很多时候眼部疲劳是自作的啊，拿着手机一天半天的看啊，一天得充好几遍电，因为你看的时间太长了。不像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看电脑，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的人基本上，你在月台等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的脖子线全轻，然后盯着手机看。哎呀，真的就是挺有意思啊。主要的症状呢，就是眼睛干涩、疲劳、刺痛、视物模糊，还有蛐蛐眼。那么这些呢，干眼症的人一定要保持均衡饮食，多摄取啥维生素 A 和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食物，我们知道呢，脂溶性维生素呢有 E 啊，维 E 和维的胡萝卜素，那水溶性维生素呢有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D。那么这种绿叶蔬菜、水果和坚果一定要适时的去服用啊。现在下来的核桃比较好，我们可以呢每天吃两到三个核桃，不仅是缓解干眼症啊，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同时呢，它对于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吃这些呢，对大脑的这个滋养啊，避免呢注意力不集中啊，小孩嘛，上学的孩子，这注意力不集中，一麦当老师讲过去将近三页的课了，就懵了啊，就所以呢，下来还得找老师来问啊。对于这种这个干眼症的缓解呢，我们说这个坚果、水果、蔬菜都是起作用，但是我还是希望呢，我们多吃点坚果啊。就是每天都吃上一到三个核桃，同时要注意眼部保健的卫生啊！你看眼手不管有没有脏东西，然后就开始揉眼睛，这样的我见过太多了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先说一下人工泪液给眼睛补水。其实这里面它讲到的人工泪液，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像类似像眼药水之类的，但是必须的是在一周或两周点完，没有什么防腐剂的啊。因为现在的防腐剂呢，它用上之后可以保鲜嘛，也是科技的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到眼睛里的东西，尽量你看它的使用期限是7到15天就可以啊。秋冬干涩呢，是因为空气干，泪腺蒸发快，眼睛表面的水膜留不住。先做好补水和减少蒸发，那大部分的能缓解。不要着急，就马上，哎呦，我立刻上医院，我立刻怎么样？不用着急。我们可以呢少看我们的手机，然后从食物上弥补一下，然后再做一下呢这种热敷啊，用40到45度的温毛巾做热敷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效果挺好的，那就闭眼敷，一天呢做个2-3次啊，大家都一样，没有毛病的时候让你做啥不做啥是吧？但是如果你能未卜先知啊，我们就提前去打好预防。它是可以促进这个睑板腺分泌油脂，把泪液封住，减少挥发。那样的话呢，我们说可以做刺泡，就是单次的打开放到眼睛里面刺泡，一次一扔。如果大瓶水的话，一次没用完空气氧化，一次没用完空气氧化，等你用完的时候，可能你眼睛已经出问题了啊。那秋冬季眼睛干涩的原因给大家找到了，那秋冬季的眼部问题呢一定要及时处理啊，不能等着啊，等着我慢慢就好了，我睡一觉就好了啊，然后呢我这段时间呢轻松一点，不那么疲劳就好了， 总是这样的话，那就积劳成疾。这句话就给这些人预备的啊，及时一定要及时调整。那么秋冬季的问题呢，我们就太多太多了啊，就多事之秋啊，大家听说了这个字儿啊，这个词啊，多事之秋，为什么不说多事之夏、多事之冬，而到秋天呢？就是因为从夏天到秋天，我们经历过一个未月，叫六月份，未藏乙木加己丁，因为乙木呢就代表弯曲的地方关节啊，你看。到这个时候，膝关节疼了哈，后背疼了，紧了，我们手肚子慌了啊，早晨起来有晨僵了，都是我们这个季节会出现的问题。所以乙木就代表了弯弯曲曲的拐弯处，那么己土呢就代表我们的脾胃啊，吃东西不应食了，或者吃冷生冷的了，或者吃这种那个厚味，就是过辣的、过咸的、过酸的、过甜的，那我们的胃叫己土嘛，你看那个胃。像不像一个己土，就弯弯曲曲的，然后有上头幽门下头坑门啊，这就是己土。然后丁火呢就代表我们的眼睛啊，所以你看未月就是阴历六月份，现在阴历十月份，是不是这些事儿都找到我们来了？所以在国学上呢还是给我们提前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做支撑，该干嘛的时候咱们就干嘛啊。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节目的时间呢有点短暂，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呢粗略的介绍，然后以后有什么需求，我们可以在救援听友群见面。
0: 好，感谢秀媛老师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提醒各位，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13940619139，微信同步啊，13940619139，快手号呢 SY134913，大家可以随时关注 SY134913。再次感谢秀媛老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哎，下周五同一时间见。
2: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9月17号，国新办就“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这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质量、内容、权益保护等新挑战。今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多个。这里处置的90%以上内容也是 AI 剧，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下一步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 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据了解，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以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为主题，设置主题会场、分会场、卫星会等28场学术活动，同期举行图书馆展览会、图书馆人之夜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标准化发展、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凝聚发展共识。近日，黑龙江边检总站双鸭山边境管理支队大通河边境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群众进山采蘑菇迷路失联3个多小时，山区昼夜温差大，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接警后，民警携带搜救装备赶赴现场，因天色已暗，植被茂密，信号不稳，常规搜寻难度大，民警启用无人机空中喊话并地毯式扫描，很快锁定位置，经当地村民沿指引路线进山，成功找到被困群众。经检查，该群众身体无碍，民警将其搀扶下山。民警提醒公众，进山务必结伴而行，遇险第一时间报警。九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减，减盐、减油、减糖是其中重要内容。大量研究表明，摄入过多的油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盐摄入过量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的患病风险。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一串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1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你好，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坐诊医生金医生。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治病啊、养生啊这些中医的点点滴滴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什么呢？就是说大家经常说啊，肝胆这些病，哎，大家说那肝胆病我们也治不了，胆结石就得手术，胆息肉切除，肝炎我们就得住院呐、打点滴呀、对吧？或者是某某的疗程药啊。其实啊，大家平时就应该注意养护啊，防患于未然。就是说，身体呢，平时注重调理，我们在家可以调理。那么我们大家一下可能就猜到了，就是这个经络原理和穴位。啊，或者您平时注重按摩， 或是您呢，啊，找门诊的针灸医生给你针针扎一扎。说心里话，肝胆啊这两条经络是非常重要的啊，肝胆相照嘛。其实啊，我们肝不干净啊，胆疏泄不好或胆囊等等问题，实际真影响我们的寿命啊，寿命对吧？它呢就是说啊，它有排毒的作用。肝胆二经垃圾多，你的寿命就不长，因为肝主疏泄嘛，啊，有气机的疏泄，可能西医什么超声啊，什么化验时查不出来啊，中医讲气血，是吧？它也是个藏血的器官。说明这个肝呢非常重要啊，大家不觉得它无所谓啊，逗笑讲话，可能心思猪肝一样挺便宜的，几块钱买了随便煮着吃，可不是那样啊。我们这肝怎么养活啊？最主要是不生气，再一个呢也不要熬夜。那你就是说生活习惯不好，您性情不稳定，肯定伤您的肝脏。肝脏啊也叫将军之官啊，五脏之一也叫肝脏，特别肝。我们经常说，哎呀，气得我肝疼，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身体啊，靠谁养？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我们一个好的情绪和好的生活习惯啊。大家说，那您说的太，有点太玄了吧？确实不是啊，咱们也听到某某肝病，不治之症的肝病，人的寿命影不影响？啊，经常喝酒的人啊，酒精肝、脂肪肝等等，肝硬化下不下炎啊，肝腹水咱们经常看到听到吧，是吧？胆囊这些事儿，胆结石、肝胆管结石啊，胆囊摘除，是不是影响我们的健康不啊？按中医的胃，它的位置分在中焦，是不是属于脾胃系统啊？那脾胃是后天之本，对吧？肝呢包括在消化系统，我们中医消化系统就都叫脾胃。大家不信试想，切除肝的人，切除肝有病的人或胆囊摘除的人，他日后身体好不好？大家可以问一问，是吧？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身体很不好，并且肝胆疏泄不好的人，人气色也不好，青暗或者黄暗啊，面色无光。那你想想，他一个储血的大器官得病了，他会好吗？啊，那我们呢，就是说大家看看肝都有什么作用啊，什么作用才会产生对我们健康啊，平时临床表现这样那样的痛苦，对吧？你看第一肝呢，它主疏泄啊，调上气机，疏泄情绪，让我们气机平和啊，气机平和，身体也舒爽。我们一生气说气的脑袋疼，是吧？气的胃痛，气的肝痛，气的后背痛，气的心痛啊，它就是它的气机不畅了啊。我们一个水管子或我们一个油管堵一段气儿能流动吗？对吧？我们很多人都打过静点，静点的输液气啊，首先护士给他排气，或者输液过程中产生气泡，及时护理把它弹出去，是不是？要不气这个液体过不去，输不到水里，血里，血液循环进入血液循环，如果要变成气，容易形成气体栓塞呀，是不？也是一个危及生命的啊问题。那我们这个肝疏泄气机通畅，说明气机通畅在我们生命活动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哎呀，我有一口气儿，我也把这个事儿做完，我也要护理孩子，我也要尽量不趴下，是不是？人活一口气，那么这个气顺，那就是肝的疏泄顺啊。不要老生气，也不要熬夜，生活规律也不要乱吃啊，乱吃，对吧？啊，外因啊，外因内因，我们各方面情绪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那肝呢，调畅气机，它调畅气机的能力就可以促进血液什么的循环，津液的代谢。津液我说了，中医叫津液，实际就是我们临床常说的营养物质。气机通畅，这个津液运载也会 顺畅，是吧？在肝脏疏泄也好，肝脏疏泄相当于我们现在临床医学的说消化酶啊，各种消化酶吸收啊，啊正常，肝细胞代谢正常啊，这都是啊这些道理啊，都是利于我们正常的生命生理活动啊。再一个，促进脾胃运化啊，促进脾胃运化。我们经常有这个生活感知，说我一生气啊，满肚子胀，气得我肝疼，不想吃饭了啊，消化都不动啊。这就是中医的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因为肝属木啊，脾呢属土啊，在事物中，五行事物中，木肝木是克脾土的，正常是克制，不让过旺。但你这个生气了啊，这个肝火更旺，克制脾土的啊指数更高，那我们就吃不进饭，吃不进饭，我们身体不舒服，就会更痛苦，对吧？心情也不愉悦，我们的营养吸收运化都会造成障碍，那我们整个人怎么的就混乱了，身体就是啊，乱成一片，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运化失常了，我们各脏器都会怎么的不正常，那你说胆汁分泌能正常吗？我们吃饭能好吗？胆汁有消化作用，对吧？分通过十二指肠呼呼的胆汁，那我们有的时候说一生气，哎呀，有肝火了，嘴苦，是吧？那不就是这个胆汁疏泄不正常吗？分泌也不正常了吗？异常代谢了吗？是不是这样？哎，我们形成那个胎腻呀、啊，是不是、啊？或者啊，腹胀啊等等一切的临床痛苦的表现。啊，那我们长时间疏泄障碍呢，或者我们饮食不正常，早晨不吃饭，这个胆汁没消耗掉，或胆汁啊疏泄不正常，就凝结成块成胆结石啊，这个石头堵在这些道口里了，那就会更加的不顺畅，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假如说交通啊不遵守交通规则，人也堵啊，这个障碍物随便堆，那我们整个这个交通，我们上班下班生活起居啊会乱作一团，是不是很乱很乱？我们身体也一样，一定要让它正常的情绪啊，正常的生活起居。哎，再一个调畅情志活动，是吧？啊，这个通调啊啊排泄物还有这个作用，这都是肝主疏泄调畅气机的啊，它的作用啊，我给举啊，脾胃运化和它有关系，是吧？血液循环、机械代谢和它有关系啊，情志活动和它有关系。说，哎呀，我这心情真好啊，嗯，等等，是不是啊？都是肝的疏泄功能正常，是吧？我们有的时候遇到事儿了，遇到肝疏泄不正常，就会叹气，哎，这样式的，是不是啊？就是让这个气叹得更舒服，为了保护性的，但我们总叹气不行，是吧？别人听着自己叹着也会心情更郁结，那我们就得调理了，是吧？自己调不好，那我们就针刺啊，吃些啊咱们经常知道的啊，疏肝和胃丸呐、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啊，柴胡疏肝散呐、啊，这就是调畅气机的，是吧？我们一不生气了，气机打开了，饭也想吃了，心情也好了，甚至心都不慌了啊，也不那么痛苦了，睡眠都好了。所以说肝这个气机呀、啊、调节不畅通啊，我们会发生很多疾病的，对吧？什么失眠呐、啊什么抑郁症啊，有很多肝气郁结的精神分裂症啊，都和这个肝气机调节不正常有很大的关系啊。肝炎呐、胆囊炎呢，因为肝胆相照，肝疏泄不好，胆囊的炎症也重啊，胆囊炎呢等等这些病都会出现啊，肝囊肿啊，肝硬化呀，都气机有关系，造成多种疾病啊，多种疾病啊。它呢还有一个大作用是什么呢？储藏血液啊，血液啊，涵养肝气啊。再一个乳养啊，肝啊，再一个目啊，眼睛，肝藏血足，我们眼睛也好，不干涩啊，这个老花眼呢 远视啊、近视啊，什么白内障了、眼底黄斑呐、啊或青光眼呐、啊、这些事儿很少发生，就是啊轻微的话进展也慢。肝血亏的话啊，对我们身体啊影响非常大，非常大，藏血是吧？所以说呢啊，生化血和濡养啊养魂啊，我刚才说了啊，血也藏魂。那我们睡眠不好会爱发怒啊，情绪不稳定，所以说它能维持正常的神志和睡眠啊。肝藏血，血舍魂啊，所以说肝藏住血，血里这个魂才能发挥出来啊。大家说你瞅这一天像丢了魂似的，说点啥没耐心急眼了啊，这都和我们的肝的藏血不足和疏泄障碍有相非常大的关系啊。那我们要养好这个肝呢，所以说大家也听到了，首先别生气啊，还得正常的啊起居，睡好觉，吃好饭。那睡好觉吃好饭，那我们脾胃不也得保护好吗？也不能乱造，不是说肝疏泄不正常啊限制脾胃的运化，反过来脾胃你不好好做，回头不也对肝的气机有一个反污的作用吗？是不是？哎，就是这样。所以说好的生活习惯，好的情绪，对我们健康啊，对我们各个方面的正常运转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个肝呢主疏泄啊，它就属啊用的是阳啊，藏血用的是阴。我们经常说肝体阴而用阳，所以说它是阴阳一体的一个大脏啊，大家也能看出很重要，对吧？这个肝呢还有什么调节精血的作用，也是一个血海啊，血的大海啊。就是说我们的肝经啊对女人或男人的生殖作用也起很大的作用。因为气血啊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源泉，对吧？藏血，并且肝经啊循行的路线也绕着阴气，阴气就包括男性女性的生殖系统啊，生殖系统啊，这个经络堵了是吧，肝经疏上气机和给你气血的供应都会障碍啊，都会障碍啊。大家说那气血不是心脏供应的吗？但心脏的血的血库底子是谁来的？是肝，对吧？我们按五行讲，肝属木，心属火，木生火啊，木生火啊。这个肝的气机和气血要平衡，我们心血也会很充足啊。按照五行相生也是木生火啊，再一个按季节也一样，肝为春天啊，火为夏天啊，这就是这么互相依存、互相相生，或是互相制约着，达到一个身体的平衡啊。我们随意的发怒啊，情绪不正常，爱怒爱急。或是您的营养供应不足，或是休息不合理，就会造成身体各脏器啊之间的正常生命活动、生理活动怎么的失常啊，说不上在哪个脏器就表现的重了。因为人先天体质不一样啊，偏弱，再一个后天的习惯啊，饮食习惯、起居习惯，您生活的环境，甚至吃食物的啊偏好等等，都会造成你各脏器的损伤啊，或者是不足啊。那首先调畅气机和藏血的器官，首当其冲就是肝脏。肝脏为将军之官，也叫刚脏啊，非常刚强的脏啊。我们不用觉得它很能，它就没有脆弱的时候。实际它很脆弱，对吧？那你看我们能看到猪肝，谁不好听话不能随便把自己的肝扒出来，对吧？这说的吓人，我说也是实话。你看那个猪肝很脆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它作用很大，但是它也很脆弱啊，一定要保护好它啊，保护好它。这女性男性生殖与这个肝脏啊也很大关系啊，所以说它还调节血量，就是说人卧下、人躺下，则血归于肝啊。我们为什么啊累了啊， 咱们刚才不说了吗？肝啊，体阴而用阳嘛。我们躺一会儿歇歇，是吧？干活也好，干什么啊？白天也好，中午也好，晚上哎，躺一会儿歇歇，就觉得气力就缓乏了啊。让这个血怎么的，静一静，归于肝，肝再代谢，再给分配给你心血，心再射出啊，输布全身，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平时。

0: 我们都知道，这类的直接，对吧？就我们的肝血和这个气机怎么的不足了，不足了。我们所以说，平时不管白天啊，注意也得注意休息，晚上更应该啊，按时间休息睡眠啊。因为这个肝经，足厥阴肝经是我们主十二经络啊，加上任督二脉主十二经络最后一个休息的经，它累不累？累啊！所以说晚上睡觉就养肝。你看，肺、大、胃、脾、心、小肠、旁、肾、包、胶、胆、肝相啊，这个肝在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就是哎。是那个3点啊，1点到3点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不要熬夜啊，不要熬夜。为什么11点啊？别超过晚上11点就要熟睡啊，睡到后半夜3点这段时间，睡得质量好，我们身体就会养得很好啊。是这样啊，不是躺床7、8个小时、10来个小时就为睡得好，这个时间必须养肝血啊，调畅气机啊，肝的。血的大库啊，血库，并且它还藏着魂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脑力就会怎么的运转正常啊，正常。所以说，那我们这个肝又熬夜啊，又乱吃，或者是经常生气等等，那您的身体肯定会失衡啊，出现一系列的病态啊，病态。那我们说一说，要保护好这个肝胆经啊，肝经、胆经也一样。那为什么？那不就是为了健康吗？对吧？为了我们不痛苦吗？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胆经是不是也很重要啊？肝胆相照啊，肝属脏，胆属腑啊，肝胆是相照的。实际在我们中医来说，胆也不要随便切除，它是六腑之一，也是奇恒之腑啊。你看看，它很重要啊，它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呀，那我们要是说这个起居、情绪、吃饭一切不正常，那我们身体垃圾就很多了啊，很多是这样啊。所以说肝呢，咱们说这人啊，胆挺大啊。就是它也是主，也主疏泄的作用啊，主决断是这样啊，就因为它的能力正常，所以说我们才不会优柔寡断。你看我们那个气血不足人，身体弱的人，就他说话也一样，也不是啊，大家常说的啊，掷地有声啊，就是说嘁了咔嚓的。啊，就这样啊，就这样，什么事儿有主见、有决断力啊，都是优柔寡断。他就看病也好，购物也好，总是犹豫不决那个劲儿啊，因为他身体的能量不足啊，能量不足，各脏器不协调，是这样。那他疏泄不正常，那垃圾就能堆得多。我跟大家说了，胆结石、胆囊炎、胆息肉啊，肝胆管结石、肝硬化等等，是吧？肝炎一系列就会出现啊，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啊，因为肝胆的疾病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说呢，我今天给大家说到这儿，有些地方不知道说的明白与否。啊，或是大家啊，在生活中自身或者亲属朋友有什么疑问啊，这个时间特别赶趟，大金打进热线啊，和我一起探讨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让您的心情更开阔，那么您肝脏的疏泄功能会正常啊，也不一定说肝胆的问题，也可以其他方面的问题，不要纠结于心啊，压制肝的情绪会让您气机不流畅，也会引发很多疾病。不单纯是肝胆的疾病，大家要注意，它是调畅全身的气机啊。我们生气重了，头都会疼啊。那我呢，一会儿大家就说说为什么头会痛啊？因为这个肝经、胆经的循行路线啊，跟大家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您要把自己生活当中一些用药的困扰，或者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和

0: 季老师一起探讨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38003803800380003800。那这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您要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进行节目当中的沟通和交流了。那还有呢，就是再次提醒各位，这个号码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家中的这个固定电话。那只不过呢，因为有三套频率，那我们在选择一号键的同时呢，就进入到了锦州新闻广播我们的这套频率当中。也提醒各位，这个38003800根据语音提示是接通之后呢，需要按一号键才可以和季老师进行沟通和对话。好了，继续有请季老师。
1: 大家不打电话还是我接着说啊，因为这个时间很宝贵啊，浪费真的很可惜。所以说呢，说了半天啊，我们优柔寡断的人呢，也要调调肝的气机，调调肝血；我们脾气暴躁的人呢，也要把肝经调一调啊，让它更柔一些。那我们呢，就是说肝胆经不舒畅啊，不保护好，我们身体垃圾就会很多啊。我也举出那些病了，是吧？肝胆丸结石、胆结石等等。那我们就是说，一个是就是思虑忧伤太多啊，这个肝影响肝的主要是内因啊，导致情志抑郁、肝郁化火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吃食物不节制啊，不卫生的食物，说不卫生的东西。我记得咱们新闻播过，那是好多年以前了，说毛毛是上海啊，吃什么海产品，什么毛什么干呢，毛蚶是什么呢啊，有寄生虫了啊，形成那个寄生虫对肝中毒啊，然后什么丙肝戊肝啊，什么那个病毒性肝炎呢等等，是不是都吃进去的？是吧。那还有呢，那我们就是说没有这些寄生虫不卫生的东西啊，高粱厚味，也就是说大鱼大肉吃多了，我们血脂高不高啊？高，是吧？脂肪化，肝脂肪化。那你说他都胖乎乎脂肪化了，能干活吗？不能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饮食一定要节制，节包括啊量的节制和这个卫不卫生，不是单纯说水洗啊、水煮的干不干净，而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该我们能消化、能吃，有没有一些毒素等等，我们都得小心。特别是肝，大家都知道啊，酒精也伤肝，啤酒啊、白酒过量都伤肝。我在20年以前啊，那还正在工作啊，那时候人就高发啊，胆囊炎。啊，胆大，啊，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或脂肪肝儿啊，和喝那个酒啊，特别啤酒有关系啊，我就发现了啊，就是说人节制的不喝乱七八糟酒的人，人的肝的质量、胆的质量啊都是不错的，这就是饮食，或是我们吃那些什么生鱼呀啊。不煮透啊啊，生肉片啊，图一啊口感呐、啊、等等啊，我们嘴一时痛快了，可能我们身体终生受损，是不是？还有肝吸虫，是不是？这都发生很多很多的病例吧？这不都是跟饮食不节制有关系吗？这就证明了一点，病从口入，对吧？经常发脾气，经常暴，啊。和人关系不好，你那肝也会得病，这叫祸从口出，是吧？影响身体。实际我们中医文化哈、啊，你就是按什么解释，饮食文化也好，我们修行养性也好，在中医这一块啊，就经络学也好，五脏这个相生相制约也好，都可以解释通的啊。说了半天，大家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再一个，一定要不要乱吃，病从口入，真是这样啊，病从口入，对吧？再一个，乱吃，哎，不可以。所以说，我们很多胆囊炎啊、肝脏有问题是吃出来的啊，也是生气气出来的啊，主要这两点，一个吃，一个情绪啊，大家要调好，不单是保护肝胆， 我们身体任何部位都会保护啊。我们也经常遇到临床很多让人遗憾可悲的病例，是吧？发气生气了啊，肝气郁气机啊，一下不畅，心脏本来就弱，就有冠心病，就有心梗的危险，或是之前体检还没有心血管堵塞的危险，过度的激动生气啊，急剧的心脑血管痉挛，造成心梗或脑梗或是脑出血啊，情绪不畅啊，这个肝啊，怒肝怒伤肝啊，咱们有这一句话，古诗里就怒发冲冠，对吧？因为肝经的循行有关系啊。那我呢就给大家说说啊，肝胆经的循行大家就明白了，是不是？你看这个手少阳，我们呢清理这个肝胆经呢有两个穴位，它是在一个手少阳三焦经上，一个足少阳胆经上啊，一个外关穴，一个阳府穴啊。那么看看这两个穴位走行的路线，大家就都知道了，是吧？那你看手少阳三焦经起于无名指啊，把无名指拿出来，无名指，咱们无名指收出来啊，就是说尺侧，就是里侧啊，靠小指这侧，指甲跟甲旁0.1寸，它循行到眼睛的丝竹空啊，就是眉尾没梢啊，没梢那地方。那你看看治眼疾有没有好作用？有作用吧，是不是这样？还有呢，足少阳胆经起于童子髎啊，咱们外眼角啊，眼角鱼尾纹那个几乎末端也是1厘米处，叫童子髎，到我们脚背啊第四节末节，指甲跟脚旁0.1寸。你看是不是从头到脚啊？我们这个阳经啊，就是足少阳胆经是啊，从眼睛到足，从头到脚，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说中医针灸治病也好，按经络辨证也好，是不是整体观？我不可能把这经络断一半去诊病，断一半去治病，是不是这样？哎，就是这样。那我们肝经也一样啊，是不是？我们肝经也是啊，在这个眼旁或者是啊足旁都有啊，在脚上也都有，这就是我们循行啊，经络循行有关系。所以说我们养护身体啊，不管是吃或睡或情绪，都要怎么的，注意调节，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针灸学经常说啊，就是说经调经络调穴位的时候啊，叫什么的咱们到过医馆，到我们医馆的朋友啊，特别有一个老叔叔经常看那个针灸那几个字啊，写着就是说，哎呀，就是消病痛啊，针尖微动啊，气机流转，消病痛于无形之中啊，还怎么的，正身形。那你腰不通了，脖子不痛了，我肩也不斜了，对吧？我腰我也不拧着走了，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腰痛的时候，我就得就过那个腰痛点走，越走越歪歪。当我不痛的时候呢，那我腰杆就直了，对吧？那我腰杆直了都不痛了，我心情好不好啊？好，也修心养性，因为气机打开了，对不对？所以说不管调什么病哈，我们经常都得调一个气机的穴位啊，打开气机的穴位，是这样。那我们清除这个垃圾呢啊，我就给大家今天带来两个穴位啊，一个是手少阳胆经上的啊。手少阳胆经呢，它起什么作用啊？就是也是啊，通调各方面，从头到脚所经络的部位啊，头有头的作用啊，胳膊有胳膊的作用啊，脚上有对局部的作用，还有本经的作用，是吧？那我们这个手少阳三焦经呢，就有这个什么外关穴 啊，大家知道那

内观我给大家讲过，外观我记得也讲过，它俩对应的。那既然外就在外侧，内就在里侧啊，腕横纹上两寸啊，那个是内观，相对应的那个就是，哎，外观啊，外观。所以说呀，外观学是怎么的？能清除三焦邪热。三焦大家说吧，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肾。啊，通经活络，疏风清理啊，就是说从头到脚都能给您怎么的进行清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那咱们就开始按揉这个吧。嗯，外观穴，那我们在外侧，也就是说手背这一侧，我们中医叫外侧啊，因为三焦经在中间啊，腕横纹上两寸，也就是三个手指尖儿啊。食指、中指、无名指的三个手指尖，并且是有个两筋之间正中间啊，按揉它啊，按揉它就可以怎么的清三焦邪热，没事揉一揉。但是您那个我还说您的肝炎、胆囊炎啊、胆结石都很重了，那您就得面对医生积极治疗。就是说，您胆囊手完术有胆结石，我也排过石，我也稳定期，我希望您没事儿。按揉按揉这个穴位也不错，啊，既然在手腕子上，就手腕痛也有作用，啊，手腕痛也有作用，它是这样，手腕痛也非常有作用的，或者有的上肢啊，或者是那个颈椎病啊，网球肘啊，肩周围炎也叫五十肩啊，是那个前臂上举不利等等。按揉外关穴也有作用啊！我说过，一个穴位就是一个大药库，它不止一个穴，不止一个作用啊！它所在那个局部的作用和它经络所主要病症的作用啊，还有和它相配伍经络的表里作用啊，原络穴的作用很多很多种啊！就说这个肝胆有病、嘴苦的患者啊，有的时候他实际。在稳定期不太重的时候，表现不太重的时候，其实他有的时候是治腰痛或颈椎痛，或者是说啊胃不好、心脏不好。但通过我给他辨别症型的时候，有的就是说外观穴加上了，或是足跳音加上了，或是童子疗加了。他说：“金大夫怎么整的？扎这十来天，我记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嘴苦都好了呢。”哎。这就是经络的作用嘛，啊，也不止一个作用。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针灸特别神奇。就是说，谁要是选择针灸，说心里话，我跟大家说，治疗效果那真是啊，他那个达到的预想不到的奇妙效果。而后就您说逗笑讲话，您算算经济账，我跟您说，您都非常非常的合算。他不是说单纯您主诉我胃痛我去我腿痛去，就说这个穴位不单纯说局部给你腿痛扎，就像下肢痛我给你扎足三里了，相应的您那个脾胃都会跟着好起来，您的气血都会提升去啊，是这样啊。就像最近我们门诊一个老师啊，才40左右岁，他就是啊太疲劳太累。啊，他说我调调吧，他说我试一针，试一针，哎呀，他都头疼，真好使，金医生你太厉害了。我说那您就针一段，他说行，啊，针一段，针一段，我说你睡眠都不实，他说是，啊，当我针下去他太溪穴的时候，我说你都腰酸，啊，背都特别沉，他说你咋知道太厉害了？他说我都不好意思说了，你头疼给我治好了，我说我下针以后你这太溪穴有感觉的。我说你这个太溪穴要治不好，啊，不通开，因为肾的原穴。我说你大脑也沉重啊，不单纯是疼，记忆力也不好，就觉得累。哎呀，他说你太说对了。我说并且怎么的，肾还主骨，你颈椎不好，还有这个包等等啊，腰还酸背痛，和你这个肾经这穴不打开有关系。你看，就是说他就主诉最难受的。相应，我给他进行辩证、全面平衡调理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效果都会出现。啊，我就认为针灸，你就算什么账，治疗疾病的广泛性和深度，
和您算经济账也好。

0: 特别特别合算，啊，这个有时候真下去，不是说你花几十块钱一次真的那么回事儿啊，而得到的效果非常重要啊，就针灸针都可以抢救嘛，是不是？因为就在我身边，家人也好，朋友好，我遇到这几十年行医，哎，抢救的人太多了。那有的说，那你扎完针灸我不上医院了吗？就是说，时间就是生命。在您会按揉穴位，在您会针灸的情况下，你肯定很方便的就会随时随地救治一个人，知道吧？我几乎是每天随身都带着针灸针的习惯。我觉得就像啊，军人或者是咱们警察不带枪一样，觉得没有武器走到哪儿，心没有底，就那个感觉啊，就是行走的医生啊，是这样。因为这个针灸的威力特别好，那我们这个外观穴，我跟大家说，没事你揉一揉。我说了这么多是什么？就是说一个穴位给您带来的益处，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很多很多的作用，啊，按揉啊，几分钟啊，每次指尖按压36下为主啊，也不要按得太狠太疼了，有的都按轻了，那不行啊，一个您。胖瘦啊，皮肤的弹性、年龄等等都有关系，大家要适度啊，适度。是这样啊，那个外关穴啊，它有什么作用呢？啊，它的作用太大了啊，它呢啊，咱们不懂啊，针灸学，我有的时候说出来很抽象啊，就是我们身体呀，还有个八大脉啊，就是说，你看这个八脉。外关穴还通于我们阳维脉，啥叫阳维？维持我们啊阳气、阳经这个脉还通啊，还是通络各个部位啊，它的作用非常强。那它具体治啥呢？别看在手臂上啊，它能治头痛啊、面痛、颊痛、目赤肿痛、耳鸣、耳聋啊，五官科的病症在胳膊上。我不说了吗？它很微妙啊。说热病，热病是什么？发烧，是不是啊？啊，各种炎症的热病，哎，并且对于胁肋痛，我不是说吗？它治肝胆病，肝胆就是在胁肋位置嘛，它的作用。还有上肢啊，我不说痹痛，因肩周炎也好，五十肩也好，颈椎病、肩颈综合症也好，哎，刺络它效果也很好，按揉它啊，还有这个淋巴啊肿。啊，结节啊，大家有淋巴结的或毛毛有结节的，你没事按揉按揉它，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说那像你这么说不用医生了，实际我们大家维护身体啊，不是一朝一夕，不管什么办法呢，啊，我希望大家都坚持，啊，坚持，就是说治疗疾病这个坚持非常重要，这个坚持靠谁呀？啊，靠医生的鼓励和自己拿定主意，对吧？嗯，我举这么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学生啊，想补课也好，想找一个好班主任也好，孩子去了，给您讲了3天5天，您跟这老师适应了啊，听懂了，见效了，对吧？那这孩子突然不学了，那就跟我们患者去针灸或者用药。突然就不治了，有没有区别？没有，就是您不坚持。老师讲的再好，医生治的再好，刚回头，刚有所提升，您就放弃了，是不是啊？那这个临床病例完成不了，您几天还犯病，甚至说心里话啊，您是舍不得时间还是舍不得花费啊？这都有关系。但是说心里话，您不坚持的同时，实际您内心的障碍也会很多。你说，哎呀，这时间紧，哎呀，我就舍不得了。实际您内心的压力纠结更重，日后您都后悔自己没坚持。但当您下定决心见效、坚持了，给自己一个好的身体的时候，您日后都会感谢自己。哎呀，我真的坚持了，有效果。并且这个穴位按揉也好，针刺也好，没有副作用，得到的效果不是简单说外关穴在这个手背腕横纹上2寸啊，3个手指尖儿，这个 位置按揉的事儿，它起的作用我跟大家也说了，头也好，面也好，耳朵也好啊，热病胁痛也好，上肢痹痛、累痢、疙瘩疖子也好，都有作用，需要坚持。这个效果是怎么来的？就像我说，一个学生想初中升到高中，高中上到大学，需要坚持，才能出成绩，才能一步步往上升。哎，这就是一个好的结果。不是说咱们啊扎一针就好，因为为什么针刺不一样？每个人反应，因为您体质型，您病的长短，啊，您的饮食习惯，您的性格都有关系。那假如说像人家个肝胆，有的病，有的人就想开了，不生气了啊，吃饮食也注意了，睡觉也注意了，配合医生啊，并且病的时间还短。还没有身体其他的问题，那人就好得很快，很快，啊，有的急出效果，一天没效果，去不去呢？两天刚有点感觉，哎呀，还得去。三天刚回头，哎呀，行了，我不去了，那肯定没有成就，是吧？是这样。所以说，干什么都是坚持。那我们平时养护身体不也一样吗？不是今天，哎呀，我注重养生，我可好好吃了，好好睡了。明天啊，十天有一天养生，那9天都枯燥啊。我想急眼就急眼，我想吃啥就吃啥，那肯定没有好的身体啊。什么事儿能有一个好成绩，都是持之以恒的结果。就像我们学生有个好成绩，必须10年苦读，这就需要时间，需要坚持啊，道理就在这儿。那我们呢，还有个阳腑穴啊，胆经上的，它这个也好找，哎，相对应的也在外侧外踝尖上4寸啊。所以说呀，它这个穴位啊，作用呢也是。那它在腿上对腿痛有没有好处？有，哎，偏头痛也有作用，啊，目外齿痛啊，眼睛病也有作用啊，腋下痛也有作用，胁肋痛也有作用啊，下肢啊痹痛啊不灵活也有作用啊，这疙瘩疖子累痢也有作用，甚至药剂也有作用啊，所以说那你看我们这个胆呢？还有这个排除垃圾这两个穴位啊，非常有作用，啊，非常有作用。再一个，我们太冲穴也学了；再一个，我们胆经的开创气机的太冲穴，我们没事儿也按揉按揉，啊，他们仨配合一起是非常好的，啊，调畅气机。所以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个都得按压按揉3、4、6次啊，最基础的啊。所以说。就是说，我最强调这两个穴位是比较养生的，排除垃圾的养生之宝啊。那个太冲穴配合上效果更好啊。所以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都是少阳经穴，一个是足少阳胆经，一个是手少阳三焦经。我为什么把它捏一起呢？就是大家好记也好找。一个上臂外侧腕横纹上2寸，一个啊小腿外侧外踝尖上4寸。啊，坐着也好，在家也好，都可以揉啊，都可以揉。因为什么？因为经脉相通，同气相求。我让大家这样对着揉，对您身体保健作用大啊，同气相求啊，这不是上下配合吗？就有合力的作用啊。合力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力量啊，它这种一加一不止得二的作用。可能是 n 次方的作用，是这样啊，所以两者都是少阳经穴，经脉相通，啊，同气相通相求，对于肝胆方面的问题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肝气郁结呀、少阳病啊、胁肩痛啊、肝炎呐、等等啊，就是大家啊，有很多人就是感冒完以后啊。嘴苦，心情一直不舒畅。你说感冒好了呀？哎，就一直这样不好的状态下，按揉这两个经穴都有作用。 啊，然后这两个经穴也都有作用的。我们呢给大家讲了这两个穴位啊，它主要什么作用？哎，就是延长我们的寿命，啊，排除我们体内的垃圾，调畅我们的心情。那大家就是说，天天揉这个两个穴位，可不可以胡吃乱造啊？也不可以，也得管住嘴啊，也不要熬夜啊。因为什么？因最基础的东西，一个吃一个睡，是您自己保证的啊。医生呢，只是帮助您什么办法能更养生啊，在您好吃好睡的同时再二揉它。那您身体健康不更好吗？是不是？哎，所以说这个，这个经络啊调整啊，这个肝胆经的往出排毒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怎么的，重视自己的身体，养护好身体，因为我们五脏是互相相生的啊。缺一不可啊！不能单纯说我重视这方面，我就不重视那方面，都得重视啊！都让啊这个五脏正常的运行啊，有一个平稳的这个互相支持、互相扶持的这个代谢过程，对吧？我跟大家不说过吗？你看，那我们要想肝养护好啊，肝这个木生心血，心血呢养脾土。啊，脾土呢养肺金啊，肺金呢养肾水，反过来肾水还滋养肝木，啊，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循环圈儿。那你看你不重视哪个呀？都不行啊，对吧？实际我们自己就有感觉，我们生完气全身不舒服，对吧？心情不好，我们熬完夜全身也不舒服。当我们啊睡一宿好觉。过一个好的心情的时候，全身都轻松，啊，就是我门诊临床这些啊调理病的患者，他就知道，他说金医生，哎呀，这调完了以后睡觉真香啊，哪儿都不沉了，哪儿都舒服啊，因为都得到很好的休养啊，互相滋养啊，并且怎么的，你好好睡了，好吃了，这个毒素也会排进去，身体也不酸胀了，是吧？那不栓畅，毒素排出去的同时，你营养管理运行有没有障碍呀、啊？那障碍也轻啊，这不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吗？就像我给大家举那例子似的，你说道路淤堵了，这垃圾车能出去吗？也排不出去，垃圾车出不去，那这个道味儿大不大，脏不脏？我们环境不好吧，污染吧，是吧？滋生细菌吧，是吧？寄生虫吧，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交通堵了以后，我们正常运输正常货物的车能不能进来？也进不来，一切紊乱啊！我们身体也这样，所以说心情、吃啊、睡呀、啊，或者排毒啊，都应该调节好啊。大家说，那你就指这个它排毒吗？那这大便、小便不也重要？当然重要了，是吧？不要便秘啊，小便要正常啊，不要过频呐、啊，也不要憋尿啊，也不要啊排尿。障碍呀，我不说了吗？刚才五脏的循行，他们之间都得良性的互相循环呢，啊，缺一不可。但我不可能，时间有限的关系，大家听呢，接纳的能力，每天呢这个个把小时呢，也是能力有限，只能给大家带来一两个穴位，典型的告诉大家，并且呢把道理尽量给大家解释清。我也给大家机会呢。啊，在直播间打进热线提出问题，是吧？并且呢，这个穴位也是好找啊，好按揉的穴位。那我没给说大家后腰某某、后胸某某穴位，我只能讲那个穴位有那个作用，但是让大家按揉肯定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够不着有些地方啊，就是实用的啊，治疗范围广的。大家还能轻易就摸得到好按揉的部位啊，所以说呢，养护身体非常重要啊。我希望大家通过啊咱们这个空中问诊节目啊，逐渐对养生意识啊高度啊提高，并且健康指数更高。哎，那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啊说这些吧。 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那如果说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那您不好意思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那我们还有一部空中问诊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各位时间上允许的话，也欢迎各位到弘益康中医门诊的这个，我们的医馆去找金老师来进行诊脉。那这个面诊呢，其实是更靠谱的啊，毕竟呢，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这个地址呢，是在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就能够找到了。那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2: 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中药处方，即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提醒：入秋养生就一个字儿，收。梧桐叶落，夏尽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暑热就此退场。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此时，伏天余热未消，燥气悄然萌生，湿热交织，形成人们常说的“秋老虎”。中医认为，立秋是由夏转秋的关键转折点，天地阳气开始收敛，阴气渐长。这一阶段养生的核心要诀就一个字：收。顺应天时，由夏季的生长模式切换到秋季的收藏模式，才能为秋冬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从中医的视角聊聊立秋养生的收字诀。一、饮食调养，少辛、增酸、白色养肺。立秋饮食的核心原则是少辛增酸。辛味食物如葱、姜、蒜、辣椒，具有发散之性，易耗散肺气，加重燥热；而酸味食物如山楂、葡萄、柚子、柠檬，则有助于收敛肺气，生津止渴， 同时依据中医五行的理论，白色入肺，立秋后可多食莲藕、百合、白萝卜、山药、银耳、雪梨、莲子等白色食材，清热生津，滋阴润肺。需要提醒的是，贴秋膘别着急，先清淡饮食，调理脾胃，再随天气转凉逐步温补。二，起居作息，早卧早起，护住阳气。黄帝内经有云，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立秋后夜渐长，昼渐短，应适当增加睡眠时间。早睡以顺应阳气收敛，早起以舒展肺气，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避免熬夜耗伤肺阴。中午可小憩15到20分钟，有助于缓解秋乏。虽然白天依旧闷热，但昼夜温差开始加大，肩背、腰腹、脚踝三处要重点防护，不要因为白天热就过度贪凉，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夜间睡眠注意护住腹部和肩颈，避免冷风直吹。三，运动锻炼，微微出汗，不宜过耗。立秋运动的原因。
3: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5: 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 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

0: 大家好，我是跳绳世界冠军冯希慧，非常荣幸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莅临锦州交流。长期以来，我十分关注锦州本土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一直鼎力支持空中体坛栏目。跳绳是全民皆宜的优质运动，简单高效，老少适配。愿通过栏目影响力，普及科学跳绳，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定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3: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那今天的节目呢，由我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这1个小时的轻松快乐的体育时光。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12点到明早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9号8点到20号8点，全市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是朋友们比较熟悉的《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段。
4: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1、3、4、5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好，接下来了解和东北超聊超最新的消息。随着大连队、丹东队、葫芦岛队和铁岭队通过附加赛的考验，拿到晋级资格。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八强全部产生。下周辽超八强将亮相淘汰赛，为了更高荣誉，奋力拼搏。四组淘汰赛对决中，最具看点的当属本溪队与大连队的交锋。上届辽超总决赛，两队在梭鱼湾足球场上演巅峰对决，大连队获胜后在主场捧杯。去年辽超的冠亚军球队今年在八进四阶段交锋，胜者方能晋级四强，让人遗憾的同时也拉高了人们的期待值。上届辽超，大连队与本溪队共交手三次，大连队两胜一平占据优势。本届辽超，两队又将上演怎样的故事，还是很值得期待的。沈阳队与葫芦岛队的对决同样吸引人们的眼球。一年前，两队曾经在淘汰赛阶段相遇，为球迷奉献了两场跌宕起伏的比赛。首回合，葫芦岛队主场五球大胜，次回合回到主场的沈阳队以7-3回敬对手，但仍是以总比分7-8遗憾出局。如今命运的齿轮再次把两支球队安排在了一起，只是这次主客场的顺序发生了变化。两队在本届辽超的晋级之路并不平坦，沈阳队在最后一轮才以净胜球优势拿到小组第一，直通八强。上届北区亚军葫芦岛队常规赛发挥欠佳，位列小组第三，不过他们在附加赛彰显实力，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绝杀，2-1淘汰上届北区冠军抚顺队，成功锁定八强席位。在常规赛阶段，沈阳队1-0击败葫芦岛队，到了更加激烈的淘汰赛，两队必将展现更好的状态，力争把握住晋级的机会。去年辽超朝阳队以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学生球员组队参赛，遗憾止步小组赛。今年的朝阳队阵中吸纳了马兴波、居明泽等在东北超表现出色的球员，球队实力显著增强，在常规赛两战全胜，夺下小组头名。铁岭队则在附加赛通过点球大战击败锦州队，拿到一张八强门票。在本届辽超常规赛，朝阳队曾经战胜过铁岭队，占据心理优势的他们期待延续盛世，铁岭队则希望在两回合的比赛中拼尽全力，拼出希望。鞍山队与丹东队争夺四强门票，常规赛中鞍山队力压大连队直通八强，敢打板敢拼是这支球队的鲜明特色。丹东队则通过附加赛锁定八强席位，前国脚荣浩的加入让他们颇受关注。即将开启的辽超淘汰赛既关乎城市荣耀，也承载着球员的梦想，让我们期待属于辽超的精彩时刻。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营商环境优，
4: 发展底气足，
3: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5: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今天向您介绍的人物是钱三强，姓名钱三强，生卒年1913年、1992年，籍贯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浙江绍兴，身份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成就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与人合作发现铀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解释，对组建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培养原子核科学技术人才和中国科学院的组建与发展都做出了突出贡献。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钱三强院士语录：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学习是为了独创，既能钻进去也能出得来，钻进去是手段，出得来是目的，也就是要取各家之长，走自己的路。

0: 钱三强，原名钱炳琼，三强是他在读初中时改的名字。他就读的北京孔德学校是由蔡元培、李时增、沈一墨等北京大学教授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讲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刚入初中的钱炳琼不仅学习成绩好，打篮球也特别棒，很快就被选上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不知是谁带的头，大家开始叫他三强，品德、学习、身体样样强。渐渐的，三强的绰号叫开了。钱炳琼郁闷地跟父亲说了这件事儿，谁知父亲钱玄同听了，不仅不生气，还呵呵直乐：“我儿子德智体都强，这名字好，以后你就改名叫钱三强。”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平时早出晚归的教导学生，对儿子钱三强他倒是很少操心。钱三强也很让人省心，中学毕业后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清华园里他依然是不用父亲操心的三强，可临近毕业时，钱三强的心里起了波澜。那是1936年，日军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北平已是岌岌可危。清华园内大家都无心读书，一个个摩拳擦掌的要拿起枪杆子保家卫国。钱三强的同学有的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有的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本已打算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钱三强心里也泛起了波澜，国家都风雨飘摇了，搞研究还有什么用啊？父亲的一番话坚定了钱三强的心，这时候你更应该发挥你的强项，安心做物理研究。战争不仅要靠军人的勇敢，也要靠新式的武器，而物理学正是研制新武器的基础。就这样，23岁的钱三强来到物理研究所，专心搞起了研究。没过多久，钱三强又考取了赴法国学习雷学的资格。雷学是当时物理学研究最前沿的领域，钱三强这一去将有机会进入法国巴黎的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能成为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学生，这可是钱三强梦寐以求的。可是赴法前夕，他的心里再次起了波澜。就在前不久，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父亲因此怒火攻心，高血压发作病倒了，母亲也罹患肿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父母双双卧病在床，自己怎么可以一走了之？钱三强在父亲的床边默默地呆坐了很久很久。父亲怎么会不知道儿子的心思呢？他拉过钱三强的手，喘着气说：“我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先进的武器，日本人敢侵略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落后吗？你出国深造，把最新的知识学回来，将来对国家一定有用。好男儿，志在四方啊。”父亲又是一阵头晕，说不下去了。钱三强却早已泪流满面，他决定听从父亲的话，赴法国学习雷学。1949年3月上旬，钱三强被邀请参加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大会的主席是约里奥·居里。收到邀请后，钱三强激动得彻夜难眠，他想起了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的岁月。整整几个月的时间，他和夫人何泽慧都泡在实验室里，埋头在各种仪器之间。在上万次裂变中，他们捕捉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 引起了轰动。
1: 对了，
0: 我何不申请一点外汇，趁开会的时候拜托居里订购一些国外最新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呢？国家要开展原子核研制工程，可目前连基本的资料设备都没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都因为没有仪器设备做实验而无法得到验证。想到这里，钱三强躺不住了，翻身而起，写起了申请报告。将来进行原子物理研究，建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是很关键的。加速器里的电磁铁目前国内无法生产，必须外购。钱三强停笔估算了一下，谨慎地写道，费用大约为20万美元。2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钱三强踌躇片刻，又重重地添上一笔，至少也要5万美元。报告交上去后，钱三强的心开始忐忑起来。战火还没有平息，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农村要生产救灾，城里要搞基础建设，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呢，国家哪儿拨得出钱去购买仪器？自己真是太书生气了。过了几天，北平文管会领导丁赞约见了钱三强。领导该不会责怪我不懂事吧？钱三强硬着头皮来到了丁赞的办公室。丁赞见他来了，什么都没说，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拍到了钱三强的手里。这是5万美元，交给你了。就这么爽快地批下来了？钱三强愣住了，说话都结巴起来。这么一大笔钱，怎么可能爽快呢？这可惊动了中央啊！丁赞语重心长地说道。此刻，钱三强捧着这5万美元，感觉有千斤重。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儿，显然是刚刚从潮湿的冻库里取出来的。这是备战备荒的资金，共产党的领导人却把它交给了自己，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这是多么厚重的嘱托和信任，自己一定要竭尽所能来回报这一份信任。可没想到，就在赴法的前几天，法国当局拒绝了包含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多个共产党国家代表团的入境签证，因此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临时决定在捷克斯洛伐克设立分会场，两边同时举行大会。可是大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在巴黎主会场，而钱三强只能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分会场，见不到居里，怎么托他代买设备呢？不能亲手将钱交到居里手里，钱三强总觉得不放心。考虑再三，他决定先拿出5000美元，托分会场的工作人员带给居里，请他先购买一批急需的小仪器和图书资料。居里也不负重托，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置办好设备和资料，于1951年，请托交流学者捎给钱三强。想起在巴黎时，居里曾经对他说，你是我最好的中国伙伴。钱三强抚摸着这些好不容易漂洋过海辗转得来的珍贵仪器和资料，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好伙伴，你果然没有食言。

16:38，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了解一组和亚运会相关的报道。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亚运会延续了大量近年进入奥运会的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尤其是滑板、小轮车、冲浪等项目，既是当下奥运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主力夺牌阵地。那么，央视总台记者杨威表示说，已经举办到第20届的亚运会，其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场，它不仅是亚洲多元文化体育项目展示的大舞台，也是一些新兴的潮流运动项目的试炼场。在进入奥运会之前，越来越多的新项目在亚运会的舞台上率先登场亮相。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亚运会新兴的一些项目，了解这些项目的看点在哪里。来说说攀岩，如今越来越受到年轻观众欢迎的攀岩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攀岩正式成为比赛项目。随后在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攀岩所设的小项越来越多。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设有男子和女子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本着对标奥运会的原则，本届亚运会攀岩同样设置了男子和女子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拿到团体接力的金牌，本届亚运会在个人项目上冲击金牌无疑是他们的更大目标，尤其是速度攀岩。龙建国、楚守红、周亚飞、邓丽娟等主力选手水平常年稳居世界前列，对于他们来说，冠军之争胜负就在短短几秒之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国攀岩队队员邓丽娟表示，把亚运会这个词儿暂时抛掉，就把它当作是一场普通的比赛去比去对待，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做好，结果不会太差。滑板作为潮流运动的代表，滑板已经连续2届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也是历年来年轻选手闪光的舞台。杭州亚运会当时13岁的崔晨曦夺得女子街式冠军，15岁的陈华在男子碗池中夺冠，两位年轻的亚运冠军此次都志在卫冕。本次参赛阵容里还有年仅12岁的小将曹诗琪，他也是本届中国亚运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新生代梯队的快速成长，也让中国滑板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

0: 再来说说自由式小轮车。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同样是本届亚运会中观赏性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骑行中一次次腾空翻转，使得比赛极具视觉冲击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历史性夺得该项目的女子金牌，而此次参加亚运会的孙思贝、孙佳琪同样具备夺得金牌的实力。冲浪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冲浪项目，虽然冲浪已经连续两次在奥运会上亮相，但是却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受天气影响极大、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项目，还是在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亚运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对于已经闯入过奥运会16强的四川大凉山女孩杨思琪来说，拿到亚运冠军并且直通洛杉矶是最终目标。翻阅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我们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一些项目的国家队构成更加多元，越来越多从家庭、俱乐部、民间赛场走出来的运动员站上了洲际大赛的舞台，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特征突出的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很多并不是传统体制内培养出的，企业、高校、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也参与到训练、竞赛等工作中，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让市场机制成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径，进而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张欣表示，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一些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从国家运动队的多元化组建模式上形成一些探索，让一些社会机构、家庭、学校这些力量一起投入到运动队的建设，共同培养优秀运动员。继续来了解亚运会相关的报道。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体操队顺利完成抵达名古屋后的首次训练。
1: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由于赛场尚未准备就绪，队伍在驻地附近的名古屋国际展览馆2号馆完成了训练。由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组成的中国男队将在21号的资格赛暨全能决赛中第二组亮相。同组的队伍还包括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桥本大辉、冈慎之助也出现在下午的训练当中。虽然前一天的旅途有些疲惫，中国队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有说有笑地开始了首场训练课。因为刚刚抵达日本，男女队的首要任务是适应一下比赛器械，部分高难动作和成套将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逐步加强。按照计划，18号男队就将迎来赛台训练，女队的赛台训练将在20号进行。
0: 目前亚运会女足小组赛已经进行了两轮较量，中国女足暂列 G 组第一。
2: 目前呢，亚运会女足小组赛已经进行了两轮较量，在本轮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之后，中国女足和菲律宾女足都取得了一胜一平的成绩，拿到了4个积分。中国女足呢以净胜球的优势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北京时间9月21号下午的3点钟，中国女足呢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与菲律宾女足直接对话，届时呢中国女足将力争小组第一出线。
0: 接下来继续来说说中国女足。9月17号2026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
3: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 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三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两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0: 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 B 组，中国女排战胜哈萨克斯坦女排，中国女排取得两连胜，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八强。
1: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中国队要把自己的一传保证好，然后要把战术串起来打。
2: 这番我们前排主攻，好球，吴梦洁自接自控。腰腹你的核心力量直接决定了你在空中的停留时间。好球，唐鑫打了一个前交叉。
1: 我们的两边攻手啊，还是现在加入了更多的短球，从吴梦洁刚才的这个短球到唐鑫的跑动，一传也不理想。
2: 这局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特别糟糕。对手拦网出界，
3: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4: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 1.45 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9月17号，国新办就“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介绍，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这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质量内容权益保护等新挑战。今年以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侵权盗版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督导平台处置违规账号1200多个，这里处置的90%以上内容也是 AI 剧。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下一步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八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据了解，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以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为主题，设置主题会场、分会场、卫星会等28场学术活动， 同期举行图书馆展览会、图书馆人之夜等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与会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创新、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标准化发展、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互鉴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凝聚发展共识。近日，黑龙江边检总站双鸭山边境管理支队大通河边境派出所接到求助，一名群众进山采蘑菇迷路失联3个多小时，山区昼夜温差大，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接警后，民警携带搜救装备赶赴现场，因天色已暗，植被茂密，信号不稳，常规搜寻难度大，民警启用无人机空中喊话并地毯式扫描，很快锁定位置，经当地村民沿指引路线进山，成功找到被困群众。经检查，该群众身体无碍，民警将其搀扶下山。民警提醒公众，进山务必结伴而行，遇险第一时间报警。九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减、减盐、减油、减糖是其中重要内容。大量研究表明，摄入过多的油会增加肥胖、高脂血症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盐摄入过量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的患病风险，糖摄入过多则易导致龋齿、超重、肥胖、糖尿病等。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的油、盐、糖平均摄入量已经超过建议量。作为今年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重要内容，减盐、减油、减糖应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祝您用餐愉快，笑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到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3: 下

0: 就在
1: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今天我们请到的果树种植方面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收听收看。在收看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的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你有什么问题想咨询高老师都是没有问题的，在下面打字跟我们沟通就可以。还有呢，欢迎大家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再来提示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区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也是一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好，再次欢迎大家锁定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翠花上菜节目，我是刘顿，真诚的邀请大家。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果树种植专家专门来给我们锦州的果农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哈。那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真的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就不要客气了，因为今天我们请来的高斌老师呢非常的热情，说了只要大家的问题，只要是高斌老师能够帮您解决的问题，都会给您一些好的建议，包括一些小技巧。好了，先问候一下我身边的高斌老师哈。高斌老师您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哈。
2: 主持人好。
1: 高斌老师呢今天早早就来我们新闻广播了，然后跟我们一起啊聊了很长时间天儿啊，我们一起聊了果树的种植，包括冬季的养护啊，真的是很佩服高斌老师在这方面真的是专业，就是专业啊，专家就是专家。其实最近啊天儿呢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最低的气温呢都会降到-5-6度了。我们在节目后台，因为我们节目提前发了预告哈，在后台呢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知道您今天来，所以有些朋友就把问题提前在我们的公众号的留言区留下了。比如说临海的王大哥，他就问说苹果树干涂白怎么配才管用？还有易县李大姐也提到说樱桃树去年都冻坏了花芽，说今年怎么防护？还有北镇的一位张师傅他也说哈。说冬季修剪该不该重剪？我们看到这些问题之后呢，也感受到了我们果农朋友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急呀，哈。然后我想跟大家说，别急，今天这些问题啊，咱们高老师来了，就都能给您解决的方案。好，再来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啊，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绿色中心的果树种植业专家高斌老师啊。高斌老师呢也是深耕果树领域，就是栽培领域有多年了，他不仅对咱们锦州本地的苹果呀、梨呀、桃还有樱桃这样的品种了如指掌，而且呢高老师我知道您还是常年扎根田间地头，对吧？
2: 对，
1: 经常去田间地头。
2: 对，
1: 对，帮上千户的果农朋友解决这个过冬季养护的难题。高老师您是真的懂我们锦州的气候，然后又懂我们本地果树的专家，所以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高兴您能来。
2: 谢谢。
1: 好，那高斌老师，咱们这个果农朋友可能知道您来了，也都很开心很高兴，那您也做一个简单的问候吧。
2: 果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很高兴来到那个锦州新闻广播，这叫翠花
1: 上菜
2: 节目。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和果农一起探讨冬季果树栽培种植管理技术，我将会毫无保留地把我这些年从事的这些各农村的果园的经验完完整整的奉献给大家。
1: 哎呀，
2: 谢谢。
1: 毫无保留的要把这些经验技术传递给我们的果农朋友哈。高老师，咱们锦州是苹果之乡啊。我知道有20万亩苹果园， 这个年产会达到14万吨以上，
2: 对
1: 对吧？
2: 对，
1: 还有不少什么桃园啊、樱桃园，
2: 对，
1: 是吧？哎，这些果树，我觉得是不是就像您的孩子一样？
2: 对，
1: 到了冬季的时候，你就想着，哎呦，该给这些孩子们穿冬衣，补营养、强体质哈。
2: 对，
1: 因为这些是不是就关系到来年能不能丰产丰收？对吧？
2: 对，
1: 嗯，
2: 对，因为这么锦州这个冬季气候特点，
1: 嗯，
2: 必须冬季管理是重中之重啊，因为它关于这来年的收成，
1: 嗯，
2: 所以说冬季管理是一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管理技术，
1: 嗯，
2: 果农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哦，
1: 嗯，仔细听哦，那好嘞，接下来我们的农技小课堂就开讲了，
2: 好，开始。
0: 种地遇难题，养殖犯嘀咕，种果怕裂果，病虫害防治没头绪。
3: 别急别急，锦州新闻广播农技小课堂来帮你。
0: 每周二17点，翠花上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准时坐镇，
3: 带案例解疑惑，把专业农技知识变成咱听得懂用得上的田间金钥匙。
1: 好，这个我们农技小课堂一个小插花哈、啊，在这儿插了一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个专家，是专门针对果树养护方面的。刚刚高老师也说了哈，说这个冬天，咱们锦州的冬季气候，其实是很有特点的，是吧？咱们冬季，咱们锦州都知道冷，然后干，
2: 对，
1: 风又大。
2: 对，
1: 是吧？这就是咱们锦州的冬季的气候特点。
2: 嗯，
1: 我想问一下高老师，就这个冬季这个气候特点，对咱们这个果树影响最大的是啥问题啊？
2: 哎呀，
1: 嗯，
2: 这些年我一直走在果园观察了，
1: 嗯，
2: 每到冬天，好多果园都有冻害。
1: 哦。
2: 冻旱的发生，
1: 冻旱，
2: 嗯，冻旱。其中我突然想到什么呢？
1: 嗯，
2: 就是2016年是2017年、
1: 哦，
2: 我去那个锦州白庙子乡有个叫花溪森林公园，我不知道你
1: 花溪森林公园，我听说过，听说过。
2: 那年我去了，去了之后，嗯，就是我们和同事们一起到果园，就发觉，
1: 嗯，
2: 哎，今年这个树长势弱，那个就是花很少，
1: 嗯，
2: 很少。完了就是问当时那个他们果园那个厂长，
1: 嗯，
2: 他说什么情况？他说就是因为当时就2016年或2017年的零下，
1: 近
2: 18度到20度，
1: 哇，
2: 那个花苞受冻了，那个。
1: 嗯，
2: 枝条，他跟我说啊，他跟我甚至跟我说，就是枝条就是干裂了，
1: 脱条了，
2: 对，干裂了，所以说第二年的花苞就是变黑了，
1: 嗯，
2: 就是你轻轻点开一看，就是变黑的，正常应该是粉白色的，它变黑了，
1: 哦，
2: 就是说没受冻害了，
1: 嗯，
2: 所以说锦州地区的果树这个冻害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嗯。
1: 确实哈，这个果树就是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果树危害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冻害和抽条，
2: 对对对对
1: 啊，你像苹果、梨相对抗冻，但是那个根茎和枝条它就容易受冻了。
2: 因为啥呢？我跟你解释，因为它是枝条是比较嫩，
1: 嗯，
2: 那个表皮比较薄，
1: 嗯，
2: 所以它就不抗冻。
1: 嗯，
2: 完了，尤其啥呀？咱锦州的气候特点，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
1: 嗯，
2: 就是冬天时候啊，低温，完了雪还少，
1: 还少，
2: 还有风还挺大，
1: 对，
2: 它是一抽水没了，
1: 对，
2: 所以它就干了，
1: 所以就抽条嘛，
2: 对，
1: 是吧？咱们
2: 大伙儿你可以想象得到，
1: 太能想象得到了，
2: 对，
1: 土生土长的咱们锦州人，那不是想象的问题，完全能感受得到，
2: 对，
1: 咱知道最低气温能降到-15度，甚至可能会更低，是吧？
2: 对对，
1: 而且你知道咱们锦州昼夜温差大。
2: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风抽现象是太明显了。那像您这说，像桃、樱桃，那它们的抗冻性就更弱了。
2: 对，尤其我说，
1: 嗯，
2: 我插一句啊，
1: 嗯，
2: 主人，那个樱，说到樱桃，
1: 嗯，
2: 这个樱桃因为啥呢？它樱桃属你在大伙儿应该记着，果农朋友们，
1: 嗯，
2: 樱桃最早的是在就是辽南那个大连地区，
1: 对，
2: 咱本地的少
1: 少啊，
2: 就最近几年，
1: 嗯，
2: 咱才移到咱辽西这个锦州地区，所以说那辽南那边温度高，
1: 嗯，
2: 它适应，咱这边温度低，所以说它抗冻性 更弱。
1: 嗯，我听说哈，我听说去年就有果农因为这个防护不到位，就冬天嘛，防护不到位，然后导致樱桃树就减产，好像能达到30%以上。
2: 啊，有，甚至比那还高，有，哎，确实是。
1: 对，
2: 嗯，
1: 另外呢，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啊，高老师，不知道对不对啊？
2: 嗯嗯，
1: 就是冬季的时候，这个病虫害越冬的基数是高的。我这么说，我理解的对不对？
2: 正常的应该是高的，
1: 嗯，
2: 为啥呢？
1: 哦，
2: 正常的就是夏季之后，
1: 嗯，
2: 那个病害和虫害，尤其这个虫害，
1: 嗯，
2: 它就是这个虫子从树上，
1: 嗯，
2: 它也感觉到温度低了，冷了，
1: 嗯，
2: 它就顺着树就是下地了，
1: 嗯，
2: 就是顺着树干，
1: 嗯，
2: 下地钻到土里了，
1: 嗯，
2: 所以应该基数多的。
1: 哦，那要是照您这么说，它钻到土里了，那你说清园是不是很重要？
2: 哎，
1: 冬天是不是有清园这个工作？
2: 哎呀，有，
1: 你看，
2: 有，
1: 所以我就想要冬天如果清园的话，要是不彻底，那么来年春天这个虫害那一定会大爆发。
2: 对，
1: 哎呀，所以你看刚才跟高老师这么一聊，这一条线就穿出来了，哎，冬季养护核心是什么？防冻。
2: 对，
1: 第一条是吧，防冻。第二条还是您说那枝条修剪。
2: 对，修剪
1: 啊，
2: 修剪完了还有病虫害防治
1: 啊，就清园呗。
2: 对，
1: 是吧？
2: 清园。
1: 然后还有什么，冬天我们还需要上，
2: 还有浇水施肥，
1: 啊，哎呀，
2: 哎，这是一个整套的一个系统，
1: 整个一套的系统下来，
2: 对，
1: 高老师说的真是太实在了啊，
2: 嗯，
1: 防冻确实是冬季果树养护的一个重中之重了。但是咱们锦州不同果树的抗冻性肯定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就像，
1: 啊，是不是？
2: 就刚才主任说那苹果、梨啥的，
1: 桃啊、樱
2: 桃，
1: 桃
2: 啥的抗冻性强，那个桃、樱桃就差着，
1: 嗯，
2: 尤其樱桃是，我感觉它有点脆弱。
1: 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防护的方法是不是也要区别对待呢？
2: 对，不一样。
1: 嗯，
2: 你看那个苹果、梨啥的，
1: 嗯，
2: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说咱北方的-15°C呢，咱选择那个品种啊，都比较适应。
1: 嗯，
2: 你像樱桃啥的，适应性差的。
1: 嗯，
2: 我们现在就是到田间地头了，到果园主张，
1: 嗯，
2: 樱桃要温室栽培，因为冬季不好防护，因为温度太低，
1: 嗯，
2: 我怕它适应不了。
1: 嗯，
2: 其实正常的，现在由于锦州地区吧，温度其实在实际上啊，统计局、
1: 嗯，
2: 气象局统计啊，它温度还逐渐上升，但是上升非常缓慢。
1: 嗯，
2: 也是逐渐上升，所以说，樱桃鼓励是温室大棚种植。
1: 嗯，
2: 如果露天种植，产量肯定是有影响。
1: 我想先问一下啊，那咱们这儿其实哈，就是锦州啊，主要种植的果树里，像苹果、梨还是比较普遍的。
2: 苹果、梨、桃子、杏，
1: 它是咱们那个主打品种，对吧？咱们锦州的主打品种。您跟我们就是具体先说一下，比如说苹果啊、梨这样的品种，他们的这个防冻害，第一招。您先给出第一招了，第一招咱先怎么办？
2: 第一招就是说防冻害，就是说，我这种感觉啊，就是说，我想到第一点就是说，如果让它有防冻能力，得像人似的，它的免疫力强。
1: 哦，
2: 免疫力强就是啥呀？它身强体壮。
1: 嗯，
2: 就这树是壮树。
1: 嗯，
2: 它自然而然它就抗冻了。
1: 嗯，
2: 就是说在就是夏季管理或者秋季管理的时候，当时肥、水、药剂，都达到合适的状态，就是让它树变强壮，吃得好，长得好，它免疫力
1: 自身就具带免疫力，
2: 对，它自身免疫力。
1: 但是你说到冬天了，肯定有些树它达不到这个基础，那怎么办呢？
2: 第二点都来了，第二点来了。就是说一般的果树到现在就是说我尤其去哪儿呢，去临海，

0: 那预先这个东西，我跟现在果农朋友就说啥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一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现在我去临海，人就土干；我去易县，他不土。
1: 哦。
0: 但是呢，我去临海，完我就问这个土干，他说土干确实有好处。他种那个叫八月富士。
1: 嗯。
0: 他说土干以后他就不动。
1: 您说的土干是不是树干涂白？
0: 对，涂白吧、
1: 哦。
0: 而且涂白有人说用什么石榴合剂啥的。
1: 嗯。
0: 临海这个呢，它是实际经验啊。
1: 嗯、哦。
0: 石榴合剂它啥？第一，不好配。
1: 嗯。
0: 第二呢，可能商品价也有点高。
1: 是。
0: 他用啥呢？嗯、这个他用的是那个叫防水涂料。
1: 哦。
0: 哎，这东西我说那玩意儿管用吗？
1: 是。
0: 完了，他说的，你看我这八月富士，
1: 嗯，
0: 八月富士就是那个小富士，
1: 嗯、
0: 他那个富士品种是从那个日本引进来的，
1: 嗯，
0: 就不是大富士，
1: 嗯、
0: 大富士咱挺大的，又
1: 引进品种，
0: 对，
1: 嗯、
0: 小富士，他、
1: 嗯、
0: 就是啥、啊，我用这个涂干之后，
1: 嗯，
0: 他首先的成本低，现在果农，咱跟果农朋友说实话，
1: 嗯，
0: 现在果价不高。
1: 嗯，
0: 你成本一定要控制下来，
1: 对，
0: 你才有钱赚。果农、
1: 嗯，
0: 你说，我说实话，
1: 嗯，
0: 你说果农种一些拔下的，不就为了赚钱吗？你果农、
1: 嗯，
0: 你用的成本高了，你卖不下不赔钱吗？他就是跟我说，他就用那个防水涂料涂干，
1: 哦、
0: 而且这个涂干，第一，它就是说防冻，就像你说的防冻效果好，
1: 嗯，
0: 第二呢，它那个。它上面有胶，
1: 哦，
0: 它胶它附着力强，
1: 哦，
0: 就来年就六月份，
1: 嗯，
0: 就五六月份它不掉、嗯，
1: 哦，是这样。
0: 你有时候涂干吧，咱自己配那个，你就石榴合剂涂上之后，
1: 嗯，
0: 每两个月它掉了，
1: 嗯，这就是它根据它那个果树的品种，然后根据自己的地域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呢自己总结了一个这个经验，这个涂白，这个树干，这个涂干，人家用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但不能说这一个方法大家通用。
0: 因为啥？他们的果树不一样，因为
1: 对呀、啊，
0: 他那八月富士，
1: 嗯，
0: 那个我问那个就是说那个一些那个张家谱，
1: 嗯，他们就没用这个方式。
0: 他们说我这含富，
1: 嗯，
0: 我这含富，我这不用，
1: 嗯，
0: 因为我用了之后，我这成本也高，我买涂料再雇人工，
1: 嗯、
0: 现在人工多贵。
1: 对，所以说各地的品种不一样，然后地域情况不一样，那用的这个涂干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招涂干是有的，就是冬季防冻这一块还是。
0: 一定有
1: 可采用的，
0: 而且涂干还有一个啥特点，
1: 嗯、
0: 我突然想起啥来、
1: 嗯，
0: 我想哪儿说哪儿。
1: 嗯，
0: 涂干因为它是白色的，
1: 嗯，对呀、啊，
0: 白色的时候啥、啊，果树在冬季时候它是一种、
1: 嗯，
0: 它是一种休息状态，
1: 嗯，
0: 休息状态，白色的有反光，使温度温和，
1: 嗯，
0: 使温度温和，就像人穿那个白衬衣似的，温度温和之后、
1: 嗯、
0: 它。便于它休长，因为它一年，它都结那些果了，它也很累了。
1: 对对，其实树干涂白呀、啊，这个涂干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根据你树的品种，根据地域情况选择不同的这个，咱们说药哈，可以提这个药，
0: 对，
1: 不同
0: 的
1: 药。
0: 说用石榴合剂，
1: 对，有的时候呢，我可能就用那个些什么涂料，人就可以用了。
0: 对，
1: 但是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是可采用的一个经验，对，因为啥呢？涂白它确实反射阳光，高老师提到，然后减少昼夜温差，导致那个树皮它干裂，
0: 哎、
1: 然后
0: 你说太对，
1: 还能杀灭越冬的病菌，包括虫卵。
0: 对，
1: 所以说树干涂白这个事儿哈，大家是一定要做的。那只不过就是说，您家的这个品种可能用的是那个，我们家用的品种用的是这个药。
0: 有的
1: 家
0: 我那个还有你说的三台子，我去过、
1: 是、啊、
0: 三台子就用的，他也涂干。
1: 你看，
0: 他用的就是说你刚才说那个叫石榴合剂、
1: 你看是吧？
0: 哎，
1: 就是、这个是
0: 他就用，
1: 不管您用什么，但是这是。一招啊，得用的。还有呢，就是是不是要，比如说那个根部的培土，在这个冬季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0: 根部培土、啊，
1: 对，
0: 就是说现在呀，
1: 嗯，
0: 就是原来大伙认知就是根部得培土，
1: 嗯，
0: 但我经过这些年，
1: 您的经验呢，
0: 就是说培土是培土，
1: 嗯、
0: 但是不要培的太高
1: 哦，大约多
0: 高
1: 呢？30到40厘米。
0: 不能，我感觉不能超过30公分。为啥呢？就是说、
1: 哦、
0: 咱锦州吧、就是冬季温度低，它就冻上了。
1: 嗯，
0: 冻上了吧？由于它冻惯了，你冻上之后，它就土层就 高了，它离根高了，到春天是开花，它花的时间长，因为有些吧，有些农民，有些果农吧，它

0: 不能面面俱到，到春天的时候，还他那边还没开化呢，
1: 我知道
0: 了。完了，那土堆没整下去。
1: 我理解了，哎，就是开春以后那个土壤，你要是没及时的解冻扒开，它会闷根了。
0: 对，你说太懂，我想表达就是这个。
1: 明白。
0: 但是为啥我也同意那个，就是说要培土呢？
1: 嗯，
0: 因为啥呢？种果树都知道，果农朋友都知道，那个果树苗都是嫁接的苗，嫁接的苗吧，它一般分两部分到三部分。
1: 嗯，
0: 底下部分是那个砧木。
1: 哦，
0: 砧木啥？就是原始的野生那种树根。
1: 嗯，
0: 野生树根是啥特点？就是说它抗性强，抗低温了，抗大风了，而且它吸收能力强。
1: 嗯，
0: 就是说咱那个，但是它那咱正常的果树条子呢，它就没有这优势。
1: 哦，
0: 它就给它嫁接上。
1: 嗯，
0: 嫁接之后，它俩接之后肯定有个嫁接口。
1: 明白。
0: 这嫁接口是这个果树，尤其苗期的果树，三年生的小苗果树，它是最脆弱的。
1: 嗯，
0: 所以为啥浮土给它土盖上？
1: 哦，
0: 哎，防止它发生冻害。
1: 明白了，那就是说根部培土啊，其实高老师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说这个培土呢，不是说不能培哈，但是这个高度你要掌握好，别超过30厘米，
0: 别太高
1: 啊，太高的话，如果你没及时开春，没及时拔开，没解冻，哗，哇塞，到坏事儿了，是吧？
0: 那根儿闷住，就是根。其实我跟果农朋友提示啥呀？就是说，果树的根，它是活的，它也在呼吸，就是咱东北话，它也在出气，
1: 透气，它要透
0: 气。你想想，给咱憋着掐着脖，它不也不行啊？
1: 这个形容太形象了，
0: 对吧？你说它不是，它也呼吸，它也要续上，它也需要氧气，你都压上了，你没有氧气，
1: 明白了，
0: 就。
1: 我懂了，我相信果农朋友更懂了
0: 啊！我就是说非常通俗的话，跟果农朋友
1: 通俗易懂的，
0: 对，
1: 真的是通俗易懂啊，听懂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季节，我们的果农朋友啊，听清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啊，进入到这个季节，我们的果农朋友要注意果树养护。第一条，树干涂白，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啊，不再重复啊。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们提到了这个根部培土的事儿，根部培土注意一点，不要太厚，不要太高。因为这个很容易在开春的时候呢，弄不好就闷根了，没有让这个树的根系呼吸。第三点，我想问一下高老师哈，现在是11月末，对吧？还没到12月份呢。12月的中上旬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果树还需要再浇水吗？是不是有浇风冻水这一说？
0: 有浇风冻水这一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水这个介质吧，它是其实是一种保护。你就是常识来说，就是说，咱上过学都知道。那个水面上结冰的时候，那水下边肯定不是零下。肯定正常的我知道它得到3-4度左右。它是不结冰的。而这个要浇风冻水之后吧，水浸到土壤里头，它就起成一种保护，完防止它个果树根系受冻害。而且在这之前，其实我告诉果农朋友们，就是虽然果树冬季是属于休眠状态，树叶也落了，营养物质也回流到树干和树根了，但是树根100%是有活动的。它不是一动不动，它也活动，它也吸收水分。尤其咱锦州风大，
1: 对，
0: 低温，它最容易把，我为啥说叫冻旱呢？就给水抽走了。而且你浇上风冻水之后，它恰恰是一种保护了。你说吧，我有水，
1: 对，
0: 我不怕。
1: 对，就像我们提前把水储备好了一样。那也就是这个浇风冻水还是要做的。
0: 一定要做。
1: 果农朋友，这一点记住啊。这个浇风冻水啊是一定要做，而且时间节点高老师也提到是12月上旬，
0: 11月底，
1: 现在开始，
0: 11月底，反正不要太晚，因为啥呢？如果要是结冰的话，就是它水就容易渗得不下去。
1: 聊到这儿呢，我就想哈，这个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零下几度，现在天气预报说是0-2度了，一会儿我们再看啊。我在想一个问题啊，高老师，就是随着气温的降低， 你遇到了极端低温，咱们先预想一下啊，比如说-15度以上了，咱们还有啥应急措施没有？你给果农一点建议呗。
0: 常规措施是浇水呀，喷那个防冻剂呀，但是你说应急措施吧，
1: 对呀，
0: 也有，这个招吧也用过，我上那个就是说那个易县。上那易县有个果园，当时那天温度挺低啥，就是烟熏，烟熏呢，啥形象呢？就是说，就像那个类似于我突然想起，就是外国有个电影，可能我有点跟果农朋友扯远了，外国有个电影就是说那个叫听说过《云中漫步》，云中漫步就是说他们那边就是那个葡萄。他们成长的葡萄酒，那葡萄受冻害了，受冻害来霜冻之后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放烟，放烟完了那个就是说用烟熏，
1: 点熏烟堆呗。
0: 对，我通过那时候启发，可能是我想到就是说，果农朋友可以啥，可以用那个秸秆儿，木屑。
1: 切杆加湿柴，
0: 对，
1: 不行啊，
0: 木屑，
1: 然后堆，每亩堆几堆，三四堆差不多就够了。
0: 对，三四堆，它是啥呢？就是说，整那个在那果园里选那个三四个点，这三个点呢，堆上那个秸秆和木屑，就是说那个柴火，完了是覆上土，覆上一点土，完了点着了用烟。用火，以防发生
1: 就是那个烟熏。
0: 烟熏有两个效果，第一啥，提温，提高温度，
1: 提高温度，
0: 果园温度。
1: 对。
0: 第二啥，它烟通过上边，它烟的它空冷空气往下来，热空气不往上去吗？热空气往上一顶，给那果园就像整个
1: 防护膜，
0: 对，你看
1: 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冷空气它进不来，
1: 太聪明了，
0: 对吧？完了，拍这效果，尤其啥时候呢？地点啥，一定在一个，它不晚上就尽量别再大，别大风，就是说后半夜时候，在后半夜时候，风不大时候点，以防发生危险。完了，在那个上门口，顺着风往那果园里头。
1: 对，找好这个熏烟点哈，那个熏烟堆那个找好点位，找好点位。
0: 凌晨半夜到凌晨这，
1: 就是这个我得提醒一下咱广东朋友，如果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聊的话题哈，就是在比如说-15度以上了，出现这样的低温天，极端低温的天气，有什么？这是应急措施啊，这是应急措施。刚刚这个老师讲了，高老师讲了说那个上风处。点这个熏烟堆，然后那个每亩大约3到4堆就行了，
0: 对，
1: 因为它这个烟雾是形成一层保护膜嘛，这个减缓这个温度下降是吧？也提升这个温度。但是我得提醒一下，在这儿就是如果你这个熏烟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人看管啊。
0: 对，
1: 我们说防止火灾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就是提到极端的低温天气，我们该怎么做？我看一下我们时间哈。17:31，我们这聊着聊着时间就过半了。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冬季了果树这个防冻的技巧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果农朋友是不是都记好了哈，我们其实讲的挺细了。我们再说说这个修剪的事儿吧。冬季修剪是不是也有啊？就是给果树整形啊、瘦身呐、对吧？
0: 有。
1: 那你说这个冬季修剪的最佳时间是现在吗？现在还能剪吗？
0: 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吧，正是时候啊。
1: 还可以。
0: 现在是不是冬至节气？
1: 冬至过了吗？
0: 过了吗？我感觉好像，我感觉现在正是冬至。
1: 这个话题我们先忽略。
0: 不用忽略，应该是正在冬至这个阶段。其实现在就是应该冬剪的时候。
1: 冬剪。你看我这个问题问的多是时候、
0: 对，恰恰
1: 多是时候，恰恰就这个时候。冬季修剪的最佳时候就是现在，
0: 就冬至。
1: 是不是所有果树修剪方法都一样呢？咔嚓咔嚓就
0: 它不行，咔嚓咔嚓不行。不同的果树的品种啊，树龄啊，或者是不同的品种啊，那个它这修剪方式是。
1: 树龄品种来定，要根据树龄品种。
0: 对，树龄品种啊，还有 就是就地点呐、啊，的不同的位置啊，它那个不同的果园啊，它的还甚至不同的树形。
1: 嗯，对。
0: 你不行，假设那个纺锤形啊、开心形啊、矮棍苏城形啊、一边倒啊。
1: 其实您说的对，你看、这个话题大，比如说
0: 太大，
1: 比如说结果树四年生以上的这个结果树，还有什么是还有那种
0: 一到三年的，
1: 还有十五年生以上的
0: 对老树。
1: 但是我可这个了解到一点啊，这十五年生以上。上的重点就是都是重点更新了，是吧？
0: 对对，一点不差。
1: 那这样，
0: 主持人说的非常有道理，为啥呢？它树老化了之后，它那个分枝老了，分枝老了，它的萌发能力弱了，分枝能力弱了，所以它就是产生的那个花芽就少了，花芽少了，自然果少了，果少自然而然产量低了，产量低，农民。收成就少了。
1: 对，这么说吧，这个树果树修剪这个话题哈，其实确实很大，它分品种啊、分这个地域，分反正好多这个因素在里面。但是作为果农来讲，我相信如果你是一直这个从事这个果树种植方面，在修剪这块肯定也有自己的经验了啊。只不过就提醒大家，现在呢还是可以修剪的啊。如果说还家里的树，
0: 清剪整形
1: ，
0: 对，
1: 另外也是提醒大家，修剪工具啊，别犯懒，要消毒，对吧？
0: 哎，这个我想谈两句啊。这个修剪工具消毒这事儿吧、我有亲身经历。就是说我去临海啥呢？临海有一个果树工作队儿。就是他们干啥呢？他们就在一年四季，就是哪儿有果树需要修剪，他们去哪儿。完了呢，他们在修剪过程中发现，就是说一修剪就得那种叫病毒病。
1: 哦，
0: 就那果树得病毒病，说梨上、苹果上、桃子上、杏上，他俩都得这病呢。完了后来他发觉这个毛病，
1: 修剪之后在工具上没有消毒。
0: 对，因为工具吧，你今天剪苹果，明天剪桃子，后天又剪一杏去了。不同人家，不同的管理方式，他的毒就带菌了。
1: 对，
0: 我跟你说最通俗的，那医院医生做手术时候，那手术刀他直接能拉吗？
1: 对，太直接的比喻。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就是说逐渐经验了，他们随身揣着工具去消毒。消毒方法吧，有几种啊，有我说几种，还有几种，完我再说一个最常用那种，一般都用酒精消毒，
1: 75%的呗，
0: 对，正常的酒精消毒，就是说，第二啥用药剂消毒，就是说那个杀菌剂，就是，像那个什么戊戌醇了，甲基硫菌灵了，多菌灵了，就是这类似药剂，
1: 多菌灵、用的很普遍。
0: 啊，对，那种，给它消毒。现在有一个，现在果农有一个常用的方法。常用方法啥呀？他说的我省事儿。我还不用药。完了。药不得花钱吗？他有啥呀？
1: 自制吗？自制一个。
0: 他就是用火烧。
1: 哦。火
0: 烧你这个感觉吧，这个挺新。我刚开始吧，我去我说的这有效果吗？用火烧，他是啥方法呢？这个工作组的这个负责人说，工作队负责人说，我用完刀刃还不能死一百来烧，就那个
1: 燎一下。
0: 对，所以烧那个刃儿。就烧那个刃儿，来回烧刃儿，就前后烧，不能死一白咧的。过那刃儿之后，基本上就是这个病毒病就不得了。
1: 高手在民间啊。
0: 对，这我今天来这个广播
1: 来我们的碎花上菜节目，
0: 就是说我把我下乡就上农村的经验
1: 太好了，
0: 分享给大家。
1: 高老师太好，
0: 大家最起码。你这个方法你要火烧了之后，如果要是有效果的话，你最起码你省点钱买药，要不主买药，
1: 真的是很省事，很省了很多的成本。
0: 对呀，成本你还省事儿，就火烧一下，完就走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啥呢？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果树，它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果园管理方式不一样，管理条件不一样，它都带着毒，甚至啥呀带毒，就是说我。 后来我就跟那个夫人说，我说既然你给我再停，我也给你停，你们的工作服务都得消毒，
1: 嗯，
0: 你们的工作服务都有影响，
1: 对，是这样，确实，嗯，那个病毒啊，它无处不在，
0: 哎，对，
1: 所以要
0: 你剪了之后，它那个尤其你剪树，剪树树肯定有
1: 你会粘上啊，
0: 对，
1: 也会粘上，
0: 粘上树有伤口，
1: 嗯，
0: 就人拉口子，口子病毒进去了，
1: 嗯，
0: 它很容易。哎，
1: 对，这个伤口保护啊，确实要做好哈。还有一点啊，就是修剪下来的枝条，哎呦，尤其像病虫枝啊、枯枝啊，您可别在那儿留着，赶紧把它运出去，运出果园，你是烧毁呀，是深埋呀，反正是要科学的去处理它，你就不能堆在果园角落里头，你这又成了病虫害的越冬场所了。
0: 对，主持人，这是清园的一部分。
1: 哦，你看又谈到清园了。
0: 这个主持人，我发现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果树清园很重要，就刚才他说那个病害病枝啊，虫枝啊，病果啊，烂果啊，杂草啊，我们建议果农朋友吃点辛苦，一定要
1: 清理干净，
0: 一定要清理干净，
1: 对，
0: 清干净挪到那个果园外，深埋，
1: 深埋，深埋是最好。
0: 其实我上那个张家埔，文山府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搁新闻上能不能说，但我实话实说啥，就是政府禁止，就是说焚烧
1: 秸秆焚烧啊，这个确实是啊。
0: 但是我采访一个果农，他就是在那个果树烫的中间，就整个小工地，就给那杂草，他那木灯就给烧了，烧了就是说给做好防护了，就是
1: 做好防护是必须的。
0: 他烧了之后，我说这是禁止的，他说我知道禁止的，但是他说我在里面烧吧，就是小范围的烧，有好处，我说啥好处？他跟我说了，第一，我焚烧之后我省事儿，我不至于我怀孕，我多费劲呢，我一把火就烧了，第二啥呀？他那个杂草里头，或者是那个拔下那树皮里头，就有病害和虫害的，或者虫的虫卵，一烧，它烧死了，第三啥呀？草里一般都有草籽儿，草籽儿也烧死了，
1: 这个是这样哈，就是可以小范围的集中的，
0: 对，
1: 啊，集中的
0: 禁止
1: 这个秸秆焚烧确实是禁止的。
0: 他说这几方面，
1: 他这个跟那个秸秆焚烧还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属于果园里剪下来的病虫枝啊、枯枝啊，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彻底的清除，然后保证来年我果园里不再犯虫病。然后呢，他在自家这个果园里的小范围的把它剪的这个小的小堆的这个枯枝啊、病枝啊，把它烧掉啊，这还算是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
0: 不建议，
1: 对，不建议大家。
0: 尤其他还跟我说，那个高级技术员呢，那个我烧那草，烧完之后啥呀？我说那草木灰呀，草木灰啥呀？我说不钾肥吗？他说对了，钾肥，我这果到秋天我就敢说比别的果
1: 就是
0: 甜，
1: 就是又利用了啊，又利用了。
0: 他正说的。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冬季清园呢，它就是减少病虫害这个越冬激素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啊。
0: 对对。
1: 这个冬季清园要彻底，就是刚才高老师也在讲，就是你要别嫌麻烦，也别犯懒啊。清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清园，我刚才听高老师介绍，我也理了一下哈，理清一下，地面要清理，对吧？
0: 对对。
1: 树干你要处理。
0: 对，树干，尤其那个老树啊，年轻树，老树得刮皮。
1: 土壤你得消毒。
0: 对。
1: 其实是个土壤消毒啊，也很有必要，是吧？就是哪一步都不能少。
0: 因为啥呢？因为这时候就是虫子，它也知道冬天来了，我得越冬啊，我得猫下来，
1: 对，
0: 它顺着树干、树枝，它就下来了，往地里了。
1: 对，那你说高老师，你说这个清园了以后，你还要做什么呢？另外我也想知道，这个土壤，比如说真的是消毒了，消毒以后你多久能施肥呢？
0: 这个肥料吧，就是说它这个施肥吧，它。跟那个打药吧，我感觉啊，它影响不会太大。我认为就是说，当果树，那个果子下果之后，下果之后就应该施肥了。我总感觉啥呢？我也可以理解啥呢？我正想呢，就果树，它干了一秋八夏的，它很累了，它很乏了，你这时候你给它施肥，就当于给它吃饭了，
1: 对。
0: 他挺饿，他身体挺虚的，你不给他吃点吗？你给他吃点好的，就是说给他施肥， 施肥，我想说啥、啊？施肥有很多种，也不同的施肥方法。
1: 嗯，
0: 我需不需要再搁这里给大家？
1: 那一定啊！您来了，毫无保留啊！
0: 嗯，我说就是说，我还是接那句话、嗯，就是说他已经累了一下了。
1: 嗯，
0: 给你产出那些果实，
1: 就是啊，
0: 红的、绿的、啊、黄的的，完你不给他吃点肥，你不给他吃点好，那是他的饭吗？
1: 说不过去，
0: 对不对呀、啊？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施肥有、几种肥需要施。
1: 嗯，
0: 要是一般的啥呀，我们主张施那个。农家肥
1: 哦，农家肥，
0: 因为啥呢？你看我是70后，
1: 嗯、
0: 我都50多岁了、
1: 嗯，
0: 我小时候都是，那时候都是农家肥，吃农家肥。现在国家也鼓励吃农家肥，农家肥最起码它、
1: 嗯、
0: 它保护土地。
1: 嗯，
0: 现在土地是甚至是就是咱们的生命。
1: 嗯，
0: 土壤好了，
1: 嗯，
0: 我们就饿不着。
1: 对，
0: 所以说鼓励多吃农家肥。
1: 农家肥，嗯，
0: 完了其次呢。还得是生物有机肥，
1: 嗯，
0: 生物有机肥啥？就是说，我给广东朋友们说，就是果树的根下边都是各种细菌，
1: 嗯、
0: 就是有的有益微生物，有的是有害微生物。
1: 嗯，
0: 当你施用生物菌肥的时候，就是施用有益的微生物。
1: 嗯，
0: 有益菌多了，就给果树树根。保护下来了，
1: 嗯，
0: 防止树根就像是发生冻害了，发生虫害了、
1: 嗯，
0: 发生病害了，
1: 嗯，
0: 就是说生物菌肥、
1: 嗯。
0: 第三种就是施一定量的那个复合肥，
1: 哦、
0: 复合肥常用的就是说那化肥，
1: 嗯，对。
0: 但是现在国家大政策是减肥增效，
1: 嗯，
0: 这个新闻总说就是说化肥，
1: 嗯，
0: 少施，
1: 嗯。
0: 第四种还是那个。微肥，
1: 嗯，
0: 微肥，你看，咱是氮磷钾是大量肥料吧？
1: 对，
0: 钙镁硫是、
1: 嗯、
0: 中等肥料。你说、
1: 嗯、
0: 铁、锰、铜、锌、铜、木，
1: 嗯，
0: 哎，这些微量元素还得适当的加点儿。
1: 对，
0: 嗯，
1: 哎呀，这个冬天施肥啊，就咱们还说，其实就是给果树。补冬膘，
0: 对你说太对了，
1: 对
0: 我发现主持人有才华，能总结，对对，冬膘，
1: 对吧？给果树补冬膘嘛，对吧？
0: 对
1: 这个冬天这个施肥也叫鸡肥，是不是？
0: 对，
1: 肥
0: 冬施鸡肥。
1: 那您说最佳时间现在11月底了，到12月初是不是？这个土壤封冻前，
0: 对，
1: 是不是就这个鸡肥都要给好了？
0: 那对，应该是施好了。
1: 那、这个时候好像果树它根系还能吸收养分，是吧？
0: 能吸收吸收一部分。
1: 它是把养分它会储存起来。
0: 对对对、
1: 啊，
0: 储存起来。
1: 嗯，所以说这个
0: 或者有的储存起来，有的没吸收了的，
1: 嗯，
0: 它经过这一冬到来年的春季、
1: 嗯，
0: 它还继续吸收。
1: 嗯，
0: 就是像那储存起来，
1: 嗯，
0: 就是你说太对了，
1: 对
0: 储存起来
1: 补冬膘。
0: 对。
1: 那你说秋天秋季你要是没有施鸡肥，冬季这个时候一定得给它补施上、
0: 嗯，
1: 千万别落了这一库。
0: 对对对。
1: 嗯、其实我感觉是不是这个肥应该是越早越好，下了果之后，秋天那时候。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又及也对，及时一定要及时施。
1: 你看刚才高老师、高斌老师给我们说了，这个冬季施肥哈，确实是很重要啊。什么时间最佳时间？现在说了11月底，你看我们请高老师来这个时间节点多好，
0: 正好这个时间点。
1: 对，正好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请您来嘛，然后跟我们的股东朋友讲、都注意什么？这个施肥啊，到12月初，你这个。秋天的时候如果没有补好，现在这个补肥啊，一定要补施上。越这个肥也给我们建议了，农家肥是第一选择。
0: 嗯，
1: 然后是有机肥。
0: 农家肥，我给广东朋友说点量啊、说量。
1: 对对，您得说一下这个量。
0: 农家肥呀、多施点。
1: 农家肥
0: 我感觉也这一亩地。这扔个4-5千斤，
1: 这个
0: 但是吧，也根据你自己情况。如果你感觉农业肥现在嘛挺贵，你也挺贵的话，那你就
1: 还有一点啊、
0: 哎，
1: 高老师，就是这个有些广东朋友也怕你这个施多了是不是会烧根儿啊？
0: 我说那个烧根儿是指那个复合肥
1: 哦，复合肥
0: 、
1: 嗯，
0: 复合肥就是说，我建议广东施复合肥的时候叫多施、就是说。普遍认知的就是高磷高钾肥，
1: 补充氮磷钾，
0: 嗯
1: 啊，
0: 因为它
1: 是以这个为主，
0: 对，复合肥是三种，就是
1: 氮
0: 磷
1: 钾，
0: 氮呢是专门是保持就是说生长的，就是长俗话说就长叶的，
1: 嗯，
0: 磷呢是开花结果的，
1: 嗯，
0: 那个钾呢是。 增加糖分的。
1: 嗯，
0: 你说要果实这个苹果要不甜，可能它生长的时候就是可能缺钾肥。
1: 嗯，对，啊、嗯哦，这么多
0: 这个这个，
1: 嗯，
0: 我这个复合肥，
1: 嗯，
0: 也要施的话，
1: 嗯，
0: 一定要离树根要远一些，
1: 嗯，
0: 而且一定要跟土混合，
1: 嗯。
0: 啊，以防烧根，这主任说非常对
1: 啊。所以刚刚啊，嗯，这个高老师介绍这些都是干货，
0: 我
1: 实实在在的干货。
0: 我认为这个挺重要。
1: 这个。

0: 果今天啊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果农朋友啊，就即使您没有大规模的种植果树有果园哈，就是现在咱们城里住的这些朋友，比如说也有自家小院的，你看有些小区很好，有住一楼的自家小院的，人家也种了几棵果树，
1: 有
0: 桃啊、杏啊，
1: 对，
0: 这个樱桃啊、苹果呀、啊，哎，而且我还看有种那种南方那个。是南方的吗？就是那个大柿子，不是我们吃的西红柿啊，是咱们吃的那黄的那个大柿子，就是真的。就现在种果树的人就是挺多的，不是非得局限在我们只是果农，我们有大面积规模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呢，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家里有这个果树种植方面的一些小问题，不妨来咨询咨询我们高老师哈。我们高老师在这方面是专家，真的。我们刚刚听了高老师的介绍哈，实实在在。都是一些干货，尤其是在这个季节给我们的果树种植的朋友一些建议啊，包括有一些小技巧小窍门都给我们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锦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绿色中心的果树种植业专家高斌老师啊。高斌老师就是深耕果树栽培领域真的是多年了，很有经验，尤其是对我们锦州本地的这个果树的一些品种啊，真的是了如指掌。而且呢，高老师常年这个扎根田间地头，帮我们很多这个果农朋友解决这个冬季果树的养护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啊，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有朋友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区啊，视频号留言区来参与节目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问题请高老师来给解答啊。
2: 种地遇难题，养殖犯嘀咕，种果怕裂果，病虫害防治没头绪。
3: 别急别急，锦州新闻广播农技小课堂来帮你。
2: 每周二17点，翠花上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准时坐镇，
3: 带案例解疑惑，把专业农技知识变成咱听得懂用得上的田间金钥匙。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我们的翠花上菜了。问候小曲飞飞一直在收听节目哈，还问候时间证明欣欣向荣，问候欣欣向荣我的姐问候您啊，好久不见了张姐。再问候一下舒雅，问候哈哈，还问候冯玉杰，问候大家啊。凤霞在节目当中问候说刘顿好，高老师好。你看凤霞问候高老师哈，
4: 谢谢
0: 各位的收听参与和问候。我看有朋友有问题咨询啊，我看一下啊，这是易县大榆树堡镇的李大姐，她发来信息，她说我家的樱桃树3年生的，去年冬天冻坏了不少花芽，今年除了包果树枝干还能做啥？问问高老师。

0: 很高兴，提起玉笔来，这就要降旨。就像他说的那样，把在苏州附近的文武官员二品以上的明天都找来。明天呢，要来个隆重的欢送会，给燕王饯行。可正在这个时候，有几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王府的门前呢。从马上跳下几个人来，为首的正是苏州的大元帅赛张飞，张九六。在张九六的身后跟着他四个儿子，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还有八名亲兵。就见张九六满身的征尘，顺着鬓角往下淌汗，马鞭都没摘，大步流星往里就走。王官一看大帅来了，赶紧过去见礼。张九六把眼珠子一瞪，哎，我大哥在哪儿呢？退归御书房了。你说他们是弟兄，谁敢拦着？张九六那也是二王千岁一样。再敢他领着人径直赶奔御书房，啪一挑帘进屋，把张士诚吓了一跳。哎呀，二弟你来了，我正想派人给你送信呢，你来的是正好。张九六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四个儿子站在他的身后，亲兵在门口。还没等喘过气儿呢，赛张飞的就问：大哥，我听说朱棣来了。
1: 啊，来了。
0: 现在何处？到金庭馆驿安歇去了。我刚才得着的信儿，大哥，他干什么来？
1: 哎，他来管咱们借人来了。
0: 借谁？
1: 借老神医连登。
0: 借连登？借他干什么？给谁治伤？
1: 哎，长茂有个儿子叫长兴，现在可能是中了什么毒药了。还有几员战将危在旦夕，所以他借连灯救这些人的性命。
0: 你借没借？
1: 我已经答应了。
0: 哎，张九六一跺脚，大哥，您怎么越老越糊涂了？怎么还借给他人呢？难道说你敢背叛天子，支持逆党不成？再者一说了，那朱元璋和朱棣对咱们都有什么好处？都是咱的仇人呢，我抓都抓不着他们，如今自投罗网送到咱们嘴边上来了。哥哥，这个机会有多好啊，可不能放他们走啊。哥哥，您快降旨，带小弟领兵带队围困金庭馆驿，捉拿那朱棣。他那四个儿子擦亮亮亮擦亮亮，把佩剑都拽出来了。大爷，降职吧，我爹说的对。张士诚一看这太无理了，你们跟谁说话呢？在我的面前拿刀动枪的，可我是王子，这地方我得说了算的。你就是我亲兄弟亲侄儿，你也太越礼了。张士诚把脸往下一沉，在张飞一听不对劲儿，哥哥，怎么您不同意？
1: 哎，二弟呀，你我都是60开外的人了，我们为人处事得往远处看。尤其你我这个身份必须得高瞻远瞩，老惦记过去那点仇，老没完没散的张口杀这个闭口杀那个，难道一说你就不怕别人杀你吗？兄弟，我们以往的吃亏就吃的性情太暴烈上，也吃亏的我们略事不周这方面的，
0: 如今得总结经验了。这四殿下是个好人，我敢说将来大明的江山他要继承，他就是天子。别看他年纪不大，威望甚高，你没听说吗？田在彪、常茂、胡德海、姚广孝过去的一般老臣全都投靠他了。现在朱棣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看他这个力量比朱元璋有过无不及呀。我兄弟，咱们乐得河水不洗船，得罪这仇人干什么？不就是借个老头连灯吗？咱就借给他吧，不图有好处，起码咱不得罪人呢。兄弟，方才你说那话可不对啊，赶紧下面休息去吧。张士诚觉着呢，我是你亲哥，我又是王爷，说你两句没什么，他想错了。今天张九六有点反常，这小子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在这叫唤开了，气死我了！大哥，糊涂你这就到头了，你这叫认贼作父。实不相瞒，当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凡是在紧要关头，你准保瞻前顾后，左摆右闪，跟我想的不一样啊。当年要听我的话，朱元璋能有今天吗？我们如今寄人篱下，养人鼻息，你还觉着挺美呢，你还。如果要听我的，和军师赛张良的，如今这国家是咱的了。我告诉你，这些年我忍无可忍，这件事儿你听我的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这非杀朱棣不可。来呀、啊、外边给我点军队。张士诚哪受得了这个呀，把桌子一拍，噔，九六，你要造反不成？张九六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怎么的？造反怎么的？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历史上，儿子杀爹，兄弟杀哥哥，还奇怪吗？今儿我宰了你！张九六说到这，高崩一声，拽出宝剑，飞身往上纵，一把把张士诚的袍带给裸住，宝剑就举起来。哎，他这几个儿子还行，不像他那么驴。张大勇、张大猛过来了，爹爹，等等，爹爹，等等，你们敢拦着？爹，我大爷上了岁数了，最好啊让他休息几天，您呢先代替他，多在我伯父这身体好了，然后再说。都是亲弟兄，您高个手吧。嗯，有道理。大哥，你是上岁数了，我看有点糊涂，最好找个大夫好好吃点药养几天，我先代替你办几天事儿啊。来人，把他嫁入后宫。一声令下，谁敢不遵呢？亲兵卫队往上一闯，架着张士诚的胳膊，像拖死狗一样拖到后宫去了。一开始啊，张士诚还挣扎呢，气得浑身直突突。来人呐，张九六造反啦！来人呐！后来喊的也没劲儿了，气冲梗嗓，眼睛一翻，背过气去了。那位说，张士诚这么喊就没有一个救驾的吗？啊，没有啊，老虎拉车谁敢呢？咱们光说燕王和朱元璋那面的，苏州的事很少交代， 其实在苏州的人心里都有本账。这些年来，张九六就有不臣之心，老打算取代张士诚，但是找不着借口。这张九六私自豢养打手，成立招贤馆，什么聚英楼，把一些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全召集到自己的门下，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干什么？将来好有用。这个用处就是发动政变，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谁也不敢说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孰不奸亲。不管怎么讲，你张九六和张士诚是弟兄，假如把这事告诉张士诚了，将来有朝一日露出这个人来，还活得了吗？人家哥俩将来再好了，不就把你露出不是人来了吗？人们心里清楚，谁也不敢讲，就瞒着张士诚一人呢。今天张九六抓住这个借口，把张士诚给贬了。什么叫休息？就把这王子给撵下去了，由他取代。再看张九六，命令500精兵把后宫封锁，他交代的明白，没我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连张士诚也在内。然后他气呼呼来到铁瓦阴暗殿，把苏州的官全召集来了。人们一看，王位上这人变了，张九六在那坐着呢，两旁边金甲的武士佩刀悬剑，能有100多人。再往院里看，刀斧手身披大红，胸赳赳气昂昂在两旁站立。这哪是议事，这简直成了刑场了。文武百官抖衣而战，低头不语。张九六一看这人也都来齐了，这小子这脸皮还真厚，当众宣布，你们都听着，我大哥最近身体不好，刚才跟我商议了，最近一个时期他打算养养病，有关苏州的军政事务全由我来处理，从今以后你们就得听我的，听见没有？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本王是执法如山。是是是是是是是，遵令遵令。这些人唯命是从啊，都知道张九六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他得罪了，不但自己活不了，一家子都活不了，所以呢只得点头称是，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张九六宣布完了，让儿子贬了3000铁骑，这头一个任务就捉拿朱棣。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朱棣这个人可值钱呢，我也不要你的命，把你抓住当人质，然后交换条件。看来跟朱元璋这笔交易做不成，可以跟燕王手下的人打交道，拿燕王这条命换燕云16州，如果能达到了，将来我何止在苏州啊，我的地盘就扩大了，早早晚晚再取代朱元璋，我也当当皇帝。看来张九六是野心勃勃呀，由于这种私心，所以他显着格外的精神，在王宫外头飞身上马，抄起丈八蛇矛枪，喊了一声齐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骑兵是风雷电掣一般赶奔金庭馆。咱们再说四殿下朱棣跟徐芳在金庭馆驿啊休息的不错，这条件太好了， 徐芳呢，为防备万一，仅把外边的衣服脱了，把冰铁双棒放在身边，枣胡镖也搁到手底下。你看他是个保镖啊，那燕王出了事怎么交代？四殿下也合一耳卧，君臣住的是里外间，谁也不言语，都在想心事。特别是四殿下，别看这么好的条件，心乱如麻呀。他在琢磨着回到前敌能不能给长兴他们治好，这个连登是不是个活神仙，假如说治好了，下一步怎么抓韩青虎，治不好应该怎么办，他想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个脑子里头嗡嗡嗡嗡嗡直响。你说没睡吧，还直做梦，一会儿梦见回到前敌了，一会儿梦见母亲了，一会儿梦见在战场上拼斗。正在这迷迷糊糊的时候，外边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王家千岁，咚咚咚。燕王先行了，朱棣一听谁叩门呢，可他刚一下地，徐芳嘣也蹦到地下了，我看看。他们谁也没想到意外，徐芳手提冰铁双棒把门开开一看，是个当仆人的。哎呀，就见那馒头

0: 是汉呐。看看徐芳，请问您是徐将军啊？是我，我什么事儿？
1: 我们老先生连登求见。
0: 哦，连老先生来了。徐芳纳闷儿，怎么这么晚了还来串门儿？

0: 是不好了。这一句话把君臣可吓了一跳。燕王扶着他坐下就问老先生出什么事了。
1: 哎呀，现在苏州发生政变了，大帅张九六取代吴王，把我们王爷软禁在后宫，他领兵带队要抓你来了。这是刚才发生的事情，殿下你快跑，要跑完了你就活不了了。好，
0: 朱棣大惊失色，看看徐芳。徐芳一听，真的，连等九十来岁的人了，能说瞎话吗？你再看看他那模样，那脸上那汗都下来了。徐芳就问老先生，这话是你听说的还是你目睹的？
1: 哎呀，刚才开的会呀，我也在铁瓦阴暗殿，我听得真而切真。他们去点兵去，我就来给送信来了，快走吧。
0: 朱棣一想，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是请连登来的，要走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抓住连登的手就问老先生，那么您呢，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
1: 我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传到张九六耳朵里，我还活得了吗？好在我是一个人啊，干脆你们上哪去我跟着。
0: 哎，这事儿还不错，这不是借人了，永远借的手了。燕王点了点头，吩咐徐芳快点备马。
1: 他们俩的马匹准备好了，闹了半天连登是坐车来的，带着两个徒弟，背着药箱子，还有个车老板，这都是他心腹人呢。
0: 再看这挂车是金顶华盖车，在当时来讲这是一等的车了，这乃是苏州吴王赐给连登的，里边也宽敞，坐着也舒服。大白马驾辕，青骡子拉着长套，两旁边还有四匹马拉着鞭套，这玩意儿走到大道上可够快的。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呢，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1: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
0: 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引起了无边的大祸。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呢、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2: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他们一行六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夜深人静啊，听得非常清楚，眨眼之间到了北门了。北门这个总兵啊，也姓连，还是连登当家子。到这拦住一看，哟，老先生，老爷爷，您这是上哪去？
3: 你还不清楚，王驾千岁降旨，让我陪着四殿下赶奔乌湖关前敌。
1: 啊，听说了，听说了，有这么码事。
3: 本来燕王千岁准备明儿个走，方才得这个信儿，军情紧急，叫他连夜赶回。就这么的，我们半夜起身，劳你的驾，让我们出去。
1: 行行行行。这没费劲儿，
3: 城门开放，放下吊桥，他们就出去了。这个连总兵觉着没事呢，刚要关城门，张九六领兵就到了。
4: 家中，别放他们出城。
1: 这总兵一听，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3: 他也没追，立马在这等着。这阵张九六就到了他面前了，圆睁环眼往前边看看，谁开的城？
2: 卑职我开的。
3: 你他妈的瞎了眼睛，把这几人都给我放了。
1: 他说是王爷让他出去的，这卑职也不知道真假。
3: 去你妈的！张九六手起一矛，把这总兵就刺死在马下。张九六一考虑，也就是脚前脚后，使点劲儿就能抓住，所以在军队里头选了500精兵，都骑着快马，像闪电一般就追出苏州城啊。等出了城，道也宽也平坦，张九六一马当先，四个儿子在后头保护他。你要离远处一看，就像刮起一阵飙风里呀、眨眼之间就给追上。要说燕王骑那马，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真要放量的骑，张九六撵不上。徐芳呢，骑的也是一匹快马，想要撵上也费劲儿。倒霉就倒到连登这辆车上了，那个车再快，他没有马快。尽管车老板拼了命了，速度仍然赶不上人家，车轱辘都要跑掉了，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登这老头93了，在车里跟个球似的来回轱辘，把这脑袋碰的咣当咣当咣当，哎呦哎呦哎呦，可要了我的命喽！俩徒弟扶着他，药箱子也翻了个儿。连登心里说话，完了，哎，我是一片好心呐，没得好报哦，被张九六撵上，非把我的心给我抠出来不可。
1: 燕王回头一看，撵上来了，徐芳。你看怎么办？王家千岁，你保护车辆先行，我来抵挡一阵。你一个人能行？哎呀，事到现在讲说不起了，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你快走，
3: 要不怎么叫保镖呢？在关键时刻得豁出一头去。徐芳一拨马，横双棒把道路拦住，四殿下勉强保护车辆继续前进。
1: 咱们单说徐芳，把小脑瓜扑棱了3扑棱啊，心里暗想，
4: 今儿个可得卖卖老啊，弄不好了这条小命就扔到这儿喽。
3: 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甩凳立鞍跳下来，把马拴到路边棵树上去，横双棒钉子步一站，等候着。眨眼之间，张九六就到了。张九六呢，一看是徐芳啊，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哇呀呀呀呀呀，矬贼哪里走，招枪，分心就刺。
2: 徐芳可知道张九六这小子厉害，您听这绰号赛张飞，一个是模样长得像三国的张飞，另外的力气头也差不多少。徐芳不敢碰人家的蛇矛枪，往旁边一闪身，嗨，抬来来，用双棒一压的蛇矛枪的枪杆，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咻，奔张九六面门便打。张九六呢，急忙把蛇矛枪撤回来，使了个铁门栓的架势往外一开，开，啪，来来来来来，啪，碰上啊，碰上了，把徐芳震的膀臂发麻呀，身子往回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呀，我的娘哎，今儿个是够呛哦。徐芳咬住牙关，大战张九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半天没分出输赢来。你看张九六有能耐不假，想赢徐芳也费点劲。可这时候呢，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一看他爹还行，能敌得住徐芳，他们就请令：爹爹，您能不能站住这个矬贼？我们继续追赶朱棣。好孩子，咱们分兵两路，你们追你们的，别管我。这回多好，徐芳整个被人家缠住了，不会分身法呀。徐芳听得明白，心说可毁喽。燕王和连登能打得了仗吗？干脆束手被擒了，这一趟我们算白来白来呀。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张氏四弟兄带着几百军兵就追上去了，时间不大就撵上燕王了。这怎么又撵上了呢？燕王那马快的跑不动啊，得跟着车，说个倒霉还真倒霉，前面的道比较窄了，由于这车呢跑得太快，颠簸得十分厉害，匆忙之中嘎巴把车轴给电折了，车轱辘还掉了，失去平衡，这车一翻个，把老连登在里头给扣出来了，九十多岁的人了，这一摔出来能轻得了吗？老头子嘎了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燕王从马上跳下来，把他扶起来，捶打前心，爬上后背，半天也没把他唤醒，还是那俩小徒弟金衰，他年轻啊，一人脑袋上来个包。这俩人说没关系，我们带着药箱子呢，让我师父吃点药就好。拿出了一粒起死回生丹给老头塞嘴去了。哎，时间不大，连登这才明白过来，车现在没法走了，赶紧把前面的骡子马卸下来，骑马吧。由于连登岁数大，连马都上不去，正在这捣乱呢，追上来了。张大勇一看，在马上乐开了，朱棣呀，我看你还往哪跑，包围，哇，把这五个人给包围了。车老板吓得抱着个鞭子光哆嗦了，连登本来就不会武艺，再摔那么一下，干坐在地下喘气儿。俩徒弟吓得面色苍白，要讲这最大的英雄还得燕王朱棣。那人怕比马怕骑，到了这个关头了，那朱棣也就豁出去了，
3: 再看四殿下，把掌中的五钩身飞亮阴枪，晃三晃，摇三摇，喷喷喷喷喷，干什么呢？自己先练一趟。老不动胳膊腿都不好使，活动活动筋骨。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挡住这哥四个。来，本殿下在此，你们要干什么？张大勇听完了这个乐呀，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朱棣呀，你看你这德行，你充什么好汉？耍哪门威风？现在你就要归位？哎，朱棣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爹和我没有伤你的心，就是请你回去商量点事儿。你要能听话下马，我们拿绳子轻轻地把你拢上点，然后把你送回苏州，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告诉你，往王宫里头一住，你要觉着忧愁烦闷，还有美女奉陪。如果给脸不要脸，你把太爷给气急了，今天我这一枪我就扎死你，连你手下这几个人一个也跑不了，何去何从？你说个痛快。朱棣明白了，他们要绑架自己当人质，绝没安好心，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干。朱棣双手捻枪，分心就刺，好狂徒，招枪吧！张大勇横铁枪往外招架，跟朱棣站在一处。哎，你还别说，这朱棣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马上的皇帝。你看平常那能耐还没这么大，大概有点急眼了。这条五钩身飞亮阴枪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给张大勇这腿上来个眼儿，还把张大勇给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样回去一讲就多丢人呐、好小子！他像疯狗似的往上一冲，正好二马一错蹬，燕王一枪扎空了。张大勇把枪交到左手，轻舒原背，嘿，正把四殿下的叛甲涛给抓住，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拽过来了。你过来吧！把四殿下生擒活拿。朱棣把眼一闭，心里说完了，反正这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张大勇吩咐一声，来，把那个老匹夫给我捆上。亲兵往上一闯，从马上跳下来，把连灯俩徒弟车老板全给捆上了。燕王看了一眼，心里说话，都受了我的牵连了。你说这老头这人多好，宁愿跟我赶奔芜湖关帮我的忙，没想到今天身首异处，非得遭人陷害不可呀。可救又救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燕王往两旁看看，四外黑乎乎的，你看正半夜嘛，抬头再看满天的星斗。四殿下一琢磨，真格的就没有人帮帮忙吗？不行，我听徐芳跟我讲过，说在备难的时候你别装老实，该喊你得喊，该呼救你就得呼救，万一有人在这路过或者帮忙，这个事情不就好办得多了吗？这也是逼出来的。四殿下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来人呐，我朱棣要遭人陷害，救命啊！这朱棣嗓子还真不错，这一下能听出二里地去，把张大勇给气的，哎，我你还会这两套呢，把他嘴给他堵上。亲兵过来给燕王戴上嚼子了，再想喊也喊不了了。哪知道这两声啊真起作用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担，殿下千岁不要担惊，微臣到了。 半夜三更，夜深人静，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般，都能听出几里地远去。这个人话到马到兵刃到，像一股飙风相似，就冲到燕王的马前。四殿下一看，这个乐就甭提了。来的这个人，人高马大，力猛刀沉，面似蓝靛，短胡子茬，大火眼。说来的是谁呢？正是蓝面瘟神小将军于杲。说小将军呢，现在病不小了。于杲跟长茂这年纪都仿上仿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朱元璋跟马娘娘出了个坏主意，炮打小庆功楼，打算把长茂、于杲这18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后来被这些人发现了，大闹北地燕京，火烧五凤楼，射死太子朱标，郝玄没要了朱元璋的命。为此，朱元璋、马娘娘以及韩马两党恨这18个年轻人都入骨啊。在朱元璋返回南京的时候，让长茂、于杲、丁世英这几个人守北京，实质上就是把他们甩出去了。咱们说过，长茂、花茂、丁世英、于杲都弃官而逃，但是他们几个没在一起，各走各的路。于杲跟长茂商议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打算回湖北余桥镇到老家去。长茂就问他呀，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哎，蓝面瘟神口打嗨声，说事到了现在，干点什么还不混饭吃，我打算到家隐姓埋名，务农为业，就当个庄稼人就得了。就这样，他跟长茂分手了。长茂出了长城，到了沙堰岭以北，当了西凉国王，人家混的是不错，于杲可够惨的。等回到湖北余桥镇，到家乡一看，面貌全非，亲戚朋友一个也找不着了。于杲勉强在家乡里待了半年，后来待不下去，像他这种人好动不好静啊。你看一赌气说回家种地去当农民，那是生气时候说的，现在心情缓和下来了，他就待不了了。于杲一想，我练了那么多年武术，合着我这武艺就白扔了，我就得保朱元璋啊，我保别人不行啊，就别人我不保，我占山为王不行啊，我何必在家闷着呢？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家乡，四海漂流。后来呀，他就流落到杭州了，哎，离这苏州不远。在杭州遇上他表大爷丁普朗的好朋友，叫张顺。张顺开了个镖局子，名字叫天顺镖局，在杭州很吃得开。在偶然的机会里，于杲见着张顺，一抱自己的祖宗三代，张顺一拍大腿呀，哎呀，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孩子，你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啊。你怎么落得这步光景啊？怎么不当官呢？于狗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讲说一遍，张顺深感同情啊。好吧，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看来当官也没意思，何必保那无道的昏君呢？你满身武艺，要不嫌委屈的话，就在我这镖局子混碗饭吃，我正好缺少帮手。于镐也没地方去，当时就答应了。这么的，他在天顺镖局就扎了根了。要说于镐的能耐保镖，那是超超有余啊。自从他到了镖局子之后，保了几次漂亮的镖，挣了一大笔银子。张顺拿他当了活财神和护身符了，上上下下100多人把于狗就看成了救命星，谁也离不开他。保媒的人提破门槛子，但是于狗抱定一个宗旨，不娶媳妇，这一辈子打光棍活着，因为他心里不痛快。这么大的身份落得当了个达官，你别看别人尊敬，他觉着委屈啊。后来他觉着心中烦闷，跟张顺请了一个月假，打算到苏州这儿溜达溜达，散散闷气。张顺也同意了，所以于镐穿着便装，骑着马，带着刀，弓箭全身，连个仆人都没带，到苏州。不巧不成书，他刚离开苏州，在半路上正好遇上燕王，让人家围困。燕王这一喊，他这才听明白啊。于镐这脑子就一动，心说我听错了，手打凉棚往下一看，可不是真的吗？你说有心不管，不能见死不救。耳闻说四殿下朱棣是个有道的明君，也慢说是他，就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于狗又把暴打不平那个架势拉出来，因此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大喊一声，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媳妇儿了，
6: 媳妇儿了，
5: 快点快点，媳妇儿，
7: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7: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走。
8: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木字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

0: 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欢迎大家呢收听并关注咱们每天的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嘛，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的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的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将在全国发放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就能够用得起。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坐不住了，纷纷的打来了热线电话，啊，都问我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啊，真的就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吗？那我在这儿呢，统一的回复大家，这个事儿千真万确的。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已经开始了，在推广期间呢，一克只需1块钱。那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因为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溶解酶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慢性病了，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呢。不少老同志考虑到儿女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每个月就那点养老金，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也不敢去尝试，怕花钱，怕花冤枉钱。而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你这个高血糖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这些方法是治病，可是往往连降指标这个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啊，那都做不到做不好，就酿成了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越治病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还有一些药物啊，说得好听， 传承了几千年，甚至打着皇家御用的旗号，老百姓花了大价钱用上之后啊，其结果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了病情，病上加病。这些问题啊，我以前在国外真的是不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呢，跟患者接触的多了，再加上实地调查之后，令我是非常心痛啊。与之相比，郑世清溶解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30天细胞再生、30天血液干净、3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知道吗？郑世清溶解酶在国外被称之为叫液体黄金呢，售价是56美元一克，那是美元呢，折合成人民币将近400块钱呢。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说我坚决的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把这项技术留在了国内，我制成了国药准制的 OTC 治疗型药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10000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郑世清溶解酶。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以我现在的身价，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我不缺钱的。我希望的是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很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郑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精华，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一步到位直达细胞核的治疗，相当于不手术就能够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能够让大家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够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呢，最近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呀，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居多呀，都反映说胸闷、心慌、心绞痛犯起来呀，难受的像死过去一样。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大姐说，前两天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突发了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家属接受不了，那哭声是整栋楼都听得见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郑世清溶解酶，不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吗？我们现在很多的心脏病患者还停留在传统治疗的手段上，总以为得了心脏病这个人就没好了，兜里边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的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一个小心翼翼，可是结果呢，已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你看这些年多少知名的人物啊，因为心脏病离世的，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姓马的、姓侯的，还有小品演员姓高的一位女士啊，还有年轻一些的张海峰。你说人家缺钱吗？缺关系吗？什么都不缺呀，但是他们缺的是一个好的治疗方式。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够用得上，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是那两招啊，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可是什么叫做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讲了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要治心肌细胞。那细胞怎么才能治好呢？必须得进入到细胞的里面治疗细胞核才行，这是你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好了， 我们的细胞才能真的好。那心肌细胞好了，你的心脏就远离了心梗猝死的风险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脏的细胞核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物质。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心脏病的人数多达十几万呢。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就是对于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损伤，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几率原本降低了 30.3%， 但是在接受治疗之后，这一比例已经升至 38.5 了。各位听好了，这是在2013年的研究啊。那个时候酶类药物还属于初级，很初级啊，用的是辅酶 A， 它和这个辅酶 Q10 是一个阶段的。而今天整石清溶解酶已经被研发成功了，成熟到它可以直接进入心肌细胞的内部细胞核去治疗，并因此可以完全治愈心梗了。大家看，连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愈，那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还算是个事儿吗？所以说咱们老百姓治病思想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了希望。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酶治疗，咱们劳苦大众难道在治病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整石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1块钱，大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疗法，治疗各类的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整石清溶解酶，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那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是有朋友啊会说了，之前用过很多的药啊，甚至还下过支架，打过桥，可是心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那曾老师，你说整石清溶解酶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吗？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在过去一提到心脏病啊，尤其是心梗的患者，就跟我说支架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儿，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国外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直接换心了。可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就算你心脏严重到非得换心不可的这种程度，你手里这个钱能支付费用吗？而咱们知道这个器官移植啊，第一，它涉及到了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吃这个抗排异反应的这个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心患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它是有这个风险的。那么对比来看，整石清溶解酶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又分成了两种状态了，一种呢是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生病了，半死不活的还能干，但是干活没有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还能够给你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所以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再打个比方啊，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了油的汽车，行驶的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溶解酶该出场了。凡是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啊，酶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酶进入细胞内部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让心脏这辆行驶的车又有力又平稳又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一个是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干活的死的细胞替换掉；另一个 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是酶类物质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些酶类物质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含有的溶解酶。我还是用刚刚的这个例子打比方说，如果酶类物质是一辆油车，它能够给我们心肌细胞加油，那溶解酶就是打开这辆车的油箱钥匙，只有打开这道门，那这辆油车的油才能加进去，要不然你进都进不去，你再加多少油有什么用呢？那同样的道理啊，只有溶解酶打开了心肌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酶携带的能量才能够顺利的进入细胞核，让受损心肌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就相当于不用动手术就给你换心了，你的心脏都是新的，那你还会有心脏病吗？我跟各位讲啊，之前呢，我在做曾仕清溶解酶二期临床的时候啊，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沈卫国，69岁，老人家呢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了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脏跳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脏只跳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啊，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整个的功能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建议他支架，但支架解决不了血管供血的问题呀，他的心肌细胞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呢，我当时在做曾仕清溶解酶的临床，他听说了之后呢，就参加了报名了。结果他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3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毫摩尔降到了2.28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80%缩小了60%。又过了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1.8毫摩尔，血管堵塞又缩小了30%。经过了30天的治疗之后，甘油三酯降到了1.32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的点了，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充满活力，心率稳定，1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非常健康。大家看呐，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手术都没做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而且还没花多少钱，一颗只需1块钱。那大家想想，如果沈卫国他没有接受先进的酶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了，国产的要10000多，进口的要15万呢、啊、而支架之后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也得上万元呢。如果说心血管再堵了，那么支架做不了了，就需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啊、如果安装起搏器，进口的几万、几十万不等，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得高达上100万了。可以说1块钱1克的曾仕清溶解酶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疗成本呢、堵上了一个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啊。这不仅仅是说心脏病呢、还有其他的疾病呢，你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曾仕清溶解酶到来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是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类新物质，能够实现一种酶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酶、链激酶、溶栓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经血酶，治疗脑咳喘、脑慢支的胰蛋白酶，保肝护肝的转氨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这些酶类物质我们曾仕清溶解酶都含有。换而言之， 你用了增湿清溶解酶，相当于给身体补充了，并且直接补充到细胞行核的这个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物质。用过辅酶 Q10 的人都知道，那一种酶需要多少钱呢？而增湿清溶

0: 心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我提醒大家啊，这个工程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能维持多久，我不确定，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登记。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曾老师，哎，我是河北廊坊的。
0: 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3: 曾老师，我呀听您讲这个曾世清溶解酶这个新方法了，我听了之后吧，我觉得我妈这回有救了，我就挺着急的，我想让您呢给我妈看看她能不能用。
0: 没问题啊，您跟我说一下您母亲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妈吧，她身体一直不好，她今年79岁，就是胸口发闷，就是严重到晚上啊就得呼哧呼哧的那么喘，然后肚子还疼，就是右上腹疼，疼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我们都送到医院检查嘛，当时做的是那个胸部核磁共振，当时那个大夫说心力衰竭，然后多发性的胆囊结石，然后当时那个大夫就给做的是那个强心扩血管的治疗，情况稍微就是稳定了点之后，就给做了那个摘除胆囊的这个手术了。但是手术做完之后啊，就我妈这个心脏就越来越好像是病得越来越重，现在就是一天什么都不干，就光坐在那儿都喘不上气儿来，总是感觉胸口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就是呼吸特别重。
0: 那怕那个小腿包括那个脚啊肿不肿啊？
3: 那个腿肿，但是脚还行。 就是肿。

0: 到这个脚踝那儿，现在就是什么，就是我妈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是总是感觉累，而且嘴唇吧都不是健康人的那种，这种血色儿，这看着我妈也挺遭罪的，我也觉得真的挺无助。这回我看见我妈在家里疼的那感觉，都好像是，哎呀要死过去一样。我所以说特别害怕，就赶紧打的那个120送到医院去了。那个曾老师，您不知道啊，当时我们给送过去之后，就在重症监护室里，我们住了7天，第一天都是3万，再加上又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反正一共出来之后几十万就都没了。说实话，为了给我妈治病，哎呀。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啊，咱们不是说舍不得四处去借钱，而是说你不知道现在借钱有多难，就人家就怕你还不起，怕你没有那个能力。
1: 理解理解，得病之后吧，花费巨大，不仅病人遭罪，身心痛苦，关键这个医疗费呀，也很高，特别像你母亲这种情况呢，属于重症，那 ICU 啊，费用是很高的，啊，然后家属啊、亲朋好友啊，一见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啊，你花了钱了，钱是借了的，人要是保不住的话，以后谁还呢？那现在确实你遇到这个问题是很常见的，啊，要不怎么讲呢？健康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边，啊，这个时候自己才说了算。他现在是什么情况？在家吸不吸氧啊？
0: 哎呀，吸，几乎这个氧气都不能离开，一天得吸15、16个小时呢。
1: 能不能下地走路啊？
0: 下不了地，现在只能在床上这么半躺着，因为他只要是平躺，这个气儿就上不来，睡觉的时候就都呼呼的那么喘，而且还睡不好。现在我妈就是一天，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睡1、2个小时吧。
1: 又很危险了，这是重度心衰了，非常严重了，啊，老人真的是遭了不少罪啊。
0: 哎呀，真的是这样。说实话，真的看着我妈这样，真的是挺受罪的。我这心里也是挺难受，而且吧，我妈心里啥都明白，她就是死活她都不想治了，她就怕什么呢？病也治不好，然后呢，钱也都花没了，到时候就是把我们给拖垮。但是你说想想我妈现在吧，还在，你看看着她这样，真的是不想放弃。因为我妈一个人吧，把我们都带大也挺不容易的，又操心上火的，真的是不容易。等我们长大了有能力了，本该也应该让她享几天福，健健康康的。可是你看着她这一天一天的这么难受啊，我真的我觉得心里特别疼。不过这几天啊，我也是刚好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生物新药啊，专门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疗细胞。我自己在家吧，我也寻思了一下。你看我们小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课本上就讲过这个细胞嘛，说只要是生物，它最小的组织部分就是细胞，如果细胞一个一个的分裂健康了，那人自然也就健康了。而且想要细胞健康，不就得进入细胞，让细胞核健康嘛，这就相当于是它的根儿，就是和那个花草树木一样枯萎了。不就是他们的根儿不行了吗？所以说我一寻思吧，我就感觉我妈有救了，就有希望了。之前吧，我还就是担心56美金一克，砸锅卖铁咱们也买不起，借钱也借不到。但是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啊，一克才1块钱，你说我为什么不给我妈用呢？
1: 对，一克1块钱呢，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这个年轻人呢，这个思考啊，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啊，就是强，啊，你刚才说了没错，特别谈到细胞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说到生物学，啊，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啊，都学过细胞，有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啊，那我们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人类发现细胞距今有300多年了，从罗伯特·胡克发现了细胞，从此揭开了生命的密码。啊，细胞学的创立应该说是人类战胜疾病，包括人类医学发展重大的一个突破。这些呢，我想作为一个常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而这个郑思清溶解酶，是我们的科研成果。我首先要非常负责地告诉你，它能够治疗你母亲的病，它能够治疗一体多病，治疗慢性疾病， 特别是对大病、重病、危病，啊，具有非常好的效果。你母亲的问题能治，这是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最新的科研成果，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就是要挽留更多像你这样的家庭，家庭条件不好，得病之后救治不易，啊，痛苦不断加深的患者，每克1块钱，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医疗福利，目的就是让所有的家庭慢性病患者不会留什么遗憾。啊，把这个生物新药早点用上，能够让这个人间悲剧不再发生，不再支付巨额的手术费，不用再支付巨额的医药费。我告诉你，你母亲的病我能治，郑世清、荣解酶肯定能够治好，因为郑世清、荣解酶当中含有的乙基肽原酶就是扩张血管的、改善微循环的，它能够防止血小板聚集和血栓的形成。同时，最主要的这个乙基肽原酶能够保护心肌细胞，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在国际上，乙基肽原酶被誉为是心肌的保护神、微血管的卫士。如果这个时候您母亲用上郑世清、荣解酶之后啊，它里边富含的这个乙基肽原酶就会随着溶解酶直达心肌细胞核。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细胞，那么细胞恢复了，它整个心肌的功能就能够全面的恢复，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全面纠正了心衰。我跟你讲啊，只要是心衰纠正了，你母亲就不会出现憋气、憋闷、晚间躺不下的情况了，她不用再需要吸氧了，能躺下了。能下地走路了，腿也不肿了，脚也不肿了，能够正常生活了。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啊，就是郑世清溶解酶里边还蕴含了超氧化物歧化酶的精华，这种活性酶它能够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你比方说像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护发素一样，能够让我们血管变得柔软、光滑、有弹性。达到这样的目的之后啊。不仅我们人体大小血管的血流可以恢复正常的供应，还能够从根源上避免血栓再次沉积，避免他这个心脏问题再次复发。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是简单的缓解症状。还是那句话，尽早的让他用上。现在是。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的新方法，早日的战胜疾病，让你母亲正常的幸福生活。
0: 行，太好了，您说的特别详细啊，我也听明白了，就感觉心里的石头吧也落地了。那行，那我一定给我母亲用上。
1: 好，你挂了电话之后吧，直接打场外电话啊，打场外热线申请保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
0: 行。
1: 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郑老师，你好。
1: 哎，久等了，你是哪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哎呀，郑老师啊，真的，哎呀，非常的感谢你呀。是您把这个郑世清溶解酶啊，带回到了国内。哎呀，我还真没想到啊，还有这么先进的方法，而且吧，这个见效的速度吧还这么快。你看现在吧，正好的这个推广期间呢，这一克才1块钱，哎呀，让我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得起。哎呀，您那也真是啊，哎呀，真是费心了。
1: 说句心里话啊，第一。我觉得作为一名医生，我的职责呢就是让患者康复。 但是国际价格也确实让很多的甲醛啊，很多的患者是用不上，望而却步，一克就要56美金。你说这么高的价格，老百姓用不上，我研究的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呢，我尽了我的绵薄之力，就是本周帮助大家争取全国的推广工程。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啊肯定是不够的，这其中呢有国家政策的倾斜，这是主要原因。其次呢，各级组织相关部门的支持，所以说呢才有了今天的一克一块钱的这个价格。目的很简单，旗帜很鲜明，就是让生物新药家家户户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用生物新药战胜疾病，让人生不留遗憾呐。
3: 对对对，我用这个增氏清长春膏啊，这刚10天，现在吧，我感觉这个身上啊改善的啊，还确实是挺不错的。我就想呢，再让曾老师啊，帮助给我指导指导。
1: 好，既然是已经用上了，您跟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
3: 我这是有糖尿病，这都有将近8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吃点那个达美康。去年呢开始呢又打胰岛素了，早上打17个单位，晚上打15个，血糖吧控制的还算可以，基本上呢餐前呢都是7个左右吧，餐后呢没超过9个，但是吧就是有时候吧感觉身上吧没有劲儿，身上还刺挠，眼睛呢也是干巴巴的，挺难受的。这些吧倒是都能忍受，最难受的是啥呢？就是这个关节啊，一个是疼吧倒还行，它不是那么太那啥，你吃点止疼药吧，就能挺住。就是关键早上起来的时候，起来以后，哎呀，它僵硬的厉害，就是这个手指头啊，你穿个衣服、洗个脸呐、刷个牙啥的吧，都费劲。哎呀，你说吧，这平时吧，这活吧干不了，这是还沾不了凉水，哎，平时在家呢，稍微一动弹吧，就感觉这个胳膊呀、腿呀，它就不像是自己似的，就感觉特别累。然后呢，你说这也没啥好办法啊，这，但是你还得治啊，你像什么活血化瘀的药、止疼药、激素，都用过。用了之后吧也就顶那么一阵子，哎，后来我一看不行啊，这药吃的一天天的排便都成问题了，哎呀呀，你慢慢的吧就失去信心了，哎呀，就行了，算了吧，就这样吧。我这本身还有糖尿病，人家说反正是糖尿病啊，也就是20年以后啊可能也就没了。哎呀，我寻思吧，你看我这7、8年还有个10来年的，能将就就将就呗，然后吧反正就寻思破罐子破摔吧，也不打算治了。所以吧，一天天的，我就是想吃啥就吃啥呀，想喝啥就喝啥，也不控制了。后来吧，这个病你不控制，它越来越发展的越快越重了，哎，这病情逐渐的加重。哎呀，那时候吧，真的就是感觉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但是吧，我还真没想到，我还确实是挺幸运的。听到曾老师啊，您讲这个长春膏的时候，说句实话，你的这个节目吧，我以前吧还真没听过。我听完你讲了之后啊，说是这个溶解酶，是全球最新的这个生物医学，最新的方法。我一想着以前的老方法用了不行，那就试试这个新方法吧。哎，没想到这一次吧，确实是把我的身体啊给我改变了。
1: 都有哪些改变？你跟我讲一讲。
3: 我刚用上也就1、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吧有劲儿了，人呢也有精神头了，眼睛嘛也不是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现在我用了有10来天了，这个血糖吧现在挺平稳的，之前吧那血糖都没达到过6个以下，现在基本上吧餐前都是在5.8吧。餐后呢在7.2，所以说这个血糖的指标我还确实还挺满意的，
1: 也都非常不错呀。
3: 是啊，然后这两天呢我的排便吧，照之前也挺顺溜的，就是不那么费劲了。 关节这块呢也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所以吧，我知道我这个病啊，这回有希望了，有救了。我现在把饮食吧也开始控制了，不像以前那么，瞎吃瞎喝了，烟也戒了。我就寻思啊，这回我的身体好了，这回啊我算是找到希望了。尤其是现在的你看，才1块钱一克，价格吧这么低，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也都能用得起啊。
1: 没错。一克1块钱啊，这个是连我也想不到的，没想到的，啊！但是现在这个已经成为事实了，老百姓呢都能够用得起了。就现在你说这个1块钱，咱讲能干什么呀？就好像说买点盐都买不了啊！你坐公交车呀，买瓶水呀，买块豆腐不够，啊！那么谈到这个价格问题，我得重申一下啊，咱们正式请溶解煤啊，在国际上的价格呢是56美元一克。这换算成人民币啊，就400多块钱一克呀。但是现在咱们全国推广期间的话，一克只需要1块钱呢，它能够解决你全身的老慢病，这是我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这个机会能不能够抓住，还得看看大家了。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够把握住了。我给大家是争取到了，倒是第一。第二，你这个转变治疗方法之后啊，带来的好效果，说实话，你说吃降糖药对不对？打胰岛素对不对？这都是对的，啊，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甚至我可以告诉各位，在没有正式请溶解酶之前，这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对，也可以降低血糖，相应的提高咱们生活质量，但是它不治病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呀，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治病。那么这个时候正式请溶解酶，它就能够体现出它无与伦比的优势和价值了。一方面，它能够从疾病的病根胰岛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糖尿病，我们能够通过对胰岛杯的细胞核的修复，从而激活再生胰岛杯的细胞，使我们体内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来稳定血糖了，啊，自己分泌啊。另外一方面，正式请溶解酶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包括心脑肾眼足神经等等方面的组织器官的病变，逐一的进行修复和解决。如果讲到这儿啊，大家不清楚不了解的话，我举个例子。正式请溶解酶就像是一个全能的机器人一样，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么一个全能的机器人。5000多种酶的活它都能干。你比方说关节不好，它能修复你的骨骼细胞核；眼睛不好，能修复你的眼底细胞核；另外还能修复神经；心脏不好，修复心肌细胞核等等吧。你这样的话，咱们逐一的将糖尿病的并发症问题全部的给你解决了。所以说呀，为什么能够针对于糖尿病治疗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它是从我们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叫酶中之王，这叫溶解酶。只有它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当然更主要的是你这个转变的观念，老方法不行，治了很多年没治好，而且越治越重，咱就得选择新方法，相信科学，这叫回头是岸。所以说你能获得健康是必然的结果。
3: 是啊，曾老师啊，我今天呢就跟您说啊，我你看我这刚用了10天，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所以啊，我现在啊就想问你个事儿，就是我现在打这个胰岛素啊，和我这个口服用的口服的这个降糖药，是不是应该往下减一减，调一调啊？
1: 没问题的，你听我讲啊，这个减的时间呢，一定是在你用了15天之后，血糖包括血压的指标啊，各项指标逐渐恢复正常啊，这半个月的时候你可以往下减，那当然了。咱们最后记住30天净化血液，然后30天心脑康复，再30天细胞更新，最后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 所有的降糖药胰岛素都可以彻底停掉了，明白了吧？
3: 哦，那我明白了，郑老师。我就是吧，半个月的时候啊，就往下减一半，对吧？
1: 根据情况往下减啊，不是半个月减一半，根据情况一点点往下减啊。到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的啊。
3: 哦，那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1: 不客气，一块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呢，抓紧时间，不要错过了啊。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啊，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哎呀，我跟你说，曾老师啊，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了。哎呀，我都不知道咋说这个感谢的话了。哎呀，我也不会说话。反正我们全家人啊都特别的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啊，我们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好生活。
1: 看来啊，这是曾氏青溶解酶给咱带来的帮助了啊！能听到这个好消息啊，我这是很高兴的，啊！大家也不用这么客气啊，不用感谢我，啊！这一切呢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研究生物新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呀，你们这样的病患的家庭能够用上，能够重新的收获健康，找回往日的幸福啊！只要你们给我带来了康复的消息了，我就非常的高兴了。
4: 哎呀，但不管这么说啊，还得感谢你啊，曾老师。你看我老伴儿啊，被病折磨了好几年了。不光折磨他，可也折磨我呀！我这一天伺候着他啊，他还跟我发脾气，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就很伤心，觉得这生活啊没有奔头了。后来我妹妹啊，她用了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用的效果特别好，她就告诉我说：“哎呀，这是从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的这个。”能进入细胞根儿、细胞核，治好人的这个细胞，哎呀，这才让我老伴儿给用上了。没想到啊，真是用对了。
1: 我跟你讲啊，其实吧，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治病治细胞这个呢，已经是小学生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治病治细胞治了几十年也没治好，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治到根儿上，没有治到细胞核上，而目前能够治到细胞核的药物，只有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的酶中之王溶解酶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问一下哈，你老伴儿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他在这现在啊，用了半个多月了。
1: 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69岁了。
1: 身体情况啊，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哦，是这么回事啊，他是2016年的时候突发的大面积的脑梗，在我们西安中心医院啊住了20多天，回家以后啊，你像这个左边的这个嘴啊、眼睛啊都塌了，这里整天流口水，这个左手呢还抬不起来，右手抓筷子都抓不稳，走路也走不稳，两条腿呢都用不上劲儿，说话呢也说不清楚，啊，脾气还大得很嘞。
1: 脾气还大，这应该是得病之后的变化，就生活不能自理了，需要人伺候了，自己心里自卑，然后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就经常的发火嘛。
4: 是啊，他生活不能自理，还大把大把的吃着药。这个医院里边开的药一大堆，后来 孩子们还在外面给买进口的药，

0: 吃了也不见啥有啥气色，最主要的哦，他那个血压哦控制不住，那个降压药哦，我整天都操心他吃药，一顿都不敢拉哈。可他那个血压哦还是150多，
1: 开始很高，是吧？
0: 血压下不来，我就整天哦都提心吊胆的。但是自从用了长春膏以后啊，几天的时间，他那个血压波动哦就小了，虽然没有降到这个120啊，但是哦波动小了。我这心里哦就好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儿一样。现在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嘛啊，他的血压啊最高是130，稍微多一点点。不说是头晕了。现在这个脾气呢，感觉也小了，胳膊腿呢比以前他说是有劲儿了，这脸色呢哦，我看着也好看点了，嘴唇呢也没有以前那么歪了，这眼睛呢睁得比以前也大点了，而且呢他这个说话声音也大了，也不跟我乱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啊，我们全家啊都好了，都我最起码感觉挺轻松了，心情呢也好了，孩子们呢也不那么操心了。说实话，郑老师啊，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病哦就没有办法治了，那时候都已经没有信心了。过去哦，我就没有看见过谁把这个病治好的，要不是我妹妹啊。让用上这个新方法的话啊，现在我们全家啊，还指不定咋样呢。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人都得跟着遭罪啊。
1: 我能理解啊，就一个人得病了，全家遭殃啊，伺候老伴儿啊，都伺候病人，他就不容易呀。
0: 哎呀，我跟你说，郑老师啊，这回啊，不光让老伴儿接着用。我也想趁着这个推广期，花不了几个钱啊，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啊，把我的身体也搞得不好了，颈椎也有了毛病了，还有这个肩周炎，整天这个脖子僵硬的，转头的时候啊，有时候还嘎嘣嘎嘣的响。再加上不光这个脖子难受，头还晕。有时候还恶心，都想吐。连带着哦，我这个左手这个手指都是麻的，还有我的这个肩膀，经常冰凉冰凉的，一到晚上哦，都得用2个大大的厚厚的毛巾把我的肩膀盖上。有时候疼的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你像头上有个啥呀，想往上抬个手啊，都费劲儿。再一个还睡不着觉，所以啊，我就想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哦，我也想赶紧用上了。
1: 好啊，你老伴儿呢用长生膏啊，能够恢复得这么好，那你的病呢同样也能治，啊，虽然呢你们得的病不同，但是在我的眼中啊，都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只要补
0: 哦。
1: 充了正式气溶溶解酶，就能够让你们这个病啊得到全面彻底的康复。你看你老伴儿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效果已经非常好了，看到了明显的改善了。这就足以说明正式清溶解酶跟他过去用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你像正式清溶解酶，它是生物新药，它囊括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这是其他任何一种酶类药物不具备的。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啊，它是从根源上、从细胞核内治疗多种的慢性疾病。正式清溶解酶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我们做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咱别的不说啊，首先从这个溶栓净血来讲，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太重要了，特别是血液血管的干净是否通透啊。应该说，直接决定了患者健康的状况。溶栓就是救命，净血就是铲除后患。

0: 那我们说老伴儿啊，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一定记住了是溶栓方面我们在临床上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发挥的作用：尿激酶、链激酶、腺溶酶。同时，咱们还含有多种血液的净血酶。一方面，溶栓酶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是坏死的血栓。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能够溶解油脂一样，各类溶栓酶能够直接的把这些栓子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与无形，而且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另外一方面，多种净血酶相当于是一台24小时的净水机啊，监控着血液的变化。如果一旦出现血小板过度聚集了，包括脂质沉积啊，马上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还有一方面，咱们增湿性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 PQQ 生长酶可以发挥神奇的作用，能够修复老伴受损的脑细胞以及脑神经。咱们这么讲啊，脑神经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能够恢复，那么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所以说，老伴儿的后遗症方面，语言呐、运动啊、肢体功能啊，都能够全面的改善，啊，带领大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改变状态。啊，增湿性溶解酶之所以能够让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这些酶发挥起100%的作用，就是它可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去治疗疾病，所以我们才能够好，明白吧？
1: 是啊，现在啊又赶上这么好的机会，推广价1块钱一盒，这么便宜啊，所以我这一次啊就得多订点儿，我们俩啊都用上。我这电话已经打到您这儿了，您就给我把这个名儿给登记上吧。
0: 你这样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的。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去用上的话，必须得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你现在吧，撂了电话，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了。
1: 好好好，那我挂了电话就打。谢谢你了，郑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湿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4: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

0: 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世清溶解酶。
1: 曾世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欢迎大家呢收听并关注咱们每天的这堂健康课。在节目当中嘛，我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的知识，带领大家认识治疗的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重返健康的殿堂。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将在全国发放曾世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大家就能够用得起。昨天的节目播出之后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呢都坐不住了，纷纷的打来了热线电话，啊，都问我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啊，真的就是1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吗？那我在这儿呢，统一的回复大家，这个事儿千真万确的。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已经开始了，在推广期间呢，一克只需1块钱。那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因为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就是要让这个溶解酶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咱们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慢性病了，天天吃药，年年住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甚至10几万几十万呢。不少老同志考虑到儿女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每个月就那点养老金，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也不敢去尝试，怕花钱，怕花冤枉钱。而之前呢，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你这个高血糖就打胰岛素，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这些方法是治病，可是往往连降指标这个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啊，那都做不到做不好，就酿成了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越治病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还有一些药物啊，说得好听，传承了几千年，甚至打着皇家御用的旗号，老百姓花了大价钱用上之后啊，其结果不但不治病，反而耽误了病情，病上加病。这些问题啊，我以前在国外真的是不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呢，跟患者接触的多了，再加上实地调查之后，令我是非常心痛啊。与之相比，曾世清溶解酶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疗手段，它能够轻松解决那些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 用它治疗可以实现30天细胞再生、30天血液干净、3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用1天就有1天的疗效，用1天就有1天的变化。可是大家知道吗？正是青溶解酶在国外被称之为叫液体黄金呢、啊，售价是56美元一克，那是美元呢、啊，折合成人民币将近400块钱呢、啊。你想一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说我坚决的拒绝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把这项技术留在了国内。我制成了国药准制的 OTC 治疗型药品，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用得上正式青溶解酶。真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呀，以我现在的身价，各种荣誉，各种福利待遇，我不缺钱的。我希望的是梦想能够落地生根，用到患者身上。很荣幸我的想法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就在今天，正式青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在全国正式启动了。一克包含了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精华，只需要1块钱。一克1块钱，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一步到位直达细胞核的治疗，相当于不手术就能够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能够彻底的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能够让大家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够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发现呢，最近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打来热线电话呀，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居多呀，都反映说胸闷、心慌、心绞痛翻起来呀，难受得像死过去一样。我记得昨天呢，有一位大姐说，前两天他们小区里边有一位老人突发了急性心梗，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猝然离世了，家属接受不了，那哭声是整栋楼都听得见的。那像这样的患者，如果早点用上正式青溶解酶，不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吗？我们现在很多的心脏病患者还停留在传统治疗的手段上，总以为得了心脏病这个人就没好了，兜里边常年揣着救心丸，就怕急性的心梗发作，分分钟要了命啊，活的那真的是一个小心翼翼。可是结果呢，已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你看这些年多少知名的人物啊，因为心脏病离世的，比方说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演员姓马的、姓侯的，还有小品演员姓高的一位女士啊，还有年轻一些的张海峰。你说人家缺钱吗？缺关系吗？什么都不缺呀，但是他们缺的是一个好的治疗方式。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估计啊，他们都能够用得上，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传统治疗手段还停留在老观念上，说白了就是那两招啊，一个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可是什么叫做心肌梗死啊？梗死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那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我们在这儿讲了啊，治疗心脏病你必须要治心肌细胞。那细胞怎么才能治好呢？必须得进入到细胞的里面治疗细胞核才行，这是你的根本原因。细胞核好了，我们的细胞才能真的好。那心肌细胞好了，你的心脏就远离了心梗猝死的风险了。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脏的细胞核呢？答案就是通过酶类物质。在国外，每年接受生物酶治疗心脏病的人数多达10几万呢。著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发表过用酶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就是对于16名心肌梗死患者进行了酶的治疗，结果显示这些患者由于心肌损伤， 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将血液正常压出心室几率原本降低了 30.3%， 但是在接受治疗之后，这一比例已经升至 38.5 了。各位听好了，这是在2013年的研究啊，那个时候酶类药物还属于初级哈，很初级呀、用的是辅酶 A， 它和这个辅酶 Q10 是一个阶段的。而今天整石清溶解酶已经被研发成功了，成熟到它可以直接进入心肌细胞的内部细胞核去治疗，并因此可以完全治愈心梗了。大家看，连严重的心肌梗死都能治愈，那一般性的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律失常还算是个事儿吗？所以说咱们老百姓治病思想不能守旧啊，守旧就等于是自己放弃了希望。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酶治疗，咱们劳苦大众难道在治病方面就没有希望了吗？以前可能真的没有，但是现在有了。整石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1块钱，大家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疗法，治疗各类的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整石清溶解酶，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那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是有朋友啊会说了，之前用过很多的药啊，甚至还下过支架，打过桥，可是心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呀。那曾老师，你说整石清溶解酶不开刀不手术就能治好吗？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在过去一提到心脏病啊，尤其是心梗的患者就跟我说支架搭桥。那么我问问大家伙儿，这种方法再好它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了，不少国外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直接换心了。可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就算你心脏严重到非得换心不可的这种程度，你手里这个钱能支付费用吗？而咱们知道这个器官移植啊，第一它涉及到了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啊，你得常年吃这个抗排异反应的这个药物，就这样还避免不了心患的心脏随时停止跳动，它是有这个风险的。那么对比来看，整石清溶解酶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不手术给你换颗心。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他的心肌细胞又分成了两种状态了。一种呢是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亡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生病了，半死不活的还能干，但是干活没有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还能够给你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吗？所以你必然会胸闷胸痛，必然会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再打个比方啊，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了油的汽车，行驶的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那么这个时候该谁出场了？溶解酶该出场了。凡是学过现代医学的都知道啊，酶是细胞的原动力，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酶进入细胞内部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让心脏这辆行驶的车又有力又平稳又充满了动力。有了动力之后，它还会接着干两件事，一个是新生新的心肌细胞，把干活的死的细胞替换掉，另一个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是酶类物质的作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些酶类物质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这些酶类物质里边含有的溶解酶。我还是用刚刚的这个例子打比方说，如果酶类物质是一辆油车，它能够给我们心肌细胞加油，那溶解酶就是打开这辆车的油箱钥匙，只有打开这道门，那这辆油车的油才能加进去，要不然你进都进不去， 你再加多少油有什么用呢？那同

0: 样的道理啊，只有溶解酶打开了心肌细胞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酶携带的能量才能够顺利的进入细胞核，让受损心肌细胞重新恢复活力。这就相当于不用动手术就给你换心了，你的心脏都是新的，那你还会有心脏病吗？我跟各位讲啊，之前呢，我在做曾仕清溶解酶二期临床的时候啊，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沈卫国，69岁，老人家呢患有高血脂冠心病，心血管堵塞了80%啊，心率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脏跳到118下，慢的时候心脏只跳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啊，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整个的功能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大面积死亡，形成心梗和心衰，医院建议他支架，但支架解决不了血管供血的问题呀，他的心肌细胞衰亡是控制不住的。正好呢，我当时在做曾仕清溶解酶的临床，他听说了之后呢，就参加了报名了。结果他用上曾仕清溶解酶之后，30天，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就由原来的3.5毫摩尔降到了2.28毫摩尔，血管堵塞由原来的80%缩小了60%。又过了30天，甘油三酯降到了1.8毫摩尔，血管堵塞又缩小了30%。经过了30天的治疗之后，甘油三酯降到了1.32毫摩尔，血管内壁完全恢复正常，几乎见不到堵的点了，而心肌细胞完全恢复正常，充满活力，心率稳定，1分钟心跳72下，不快不慢，非常健康。大家看呐，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什么手术都没做，就给他换了一颗心，而且还没花多少钱，一颗只需1块钱。那大家想想，如果沈卫国他没有接受先进的酶类药物，而是做了支架了，国产的要1万多，进口的要15万呢、啊。而支架之后，每天还要服用抗凝药、降脂药，一年的费用也得上万元呢、啊。如果说心血管再堵了，那么支架做不了了，就需要开胸做搭桥手术，又是10几万呢、啊。如果安装起搏器，进口的几万、几十万不等，如果真到了换心的地步，那费用就得高达上100万了。可以说1块钱1克的曾仕清溶解酶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疗成本呢、啊、堵上了一个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啊。这不仅仅是说心脏病了、啊、还有其他的疾病呢，你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曾仕清溶解酶到来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曾仕清溶解酶是利用科学配伍中药组方，从我们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酶类新物质，能够实现一种酶对一种病变进行8项治疗，比方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酶、链激酶、溶栓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经血酶，治疗脑壳传脑慢支的胰蛋白酶、保肝护肝的转氨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等等，这些酶类物质我们曾仕清溶解酶都含有。换而言之，你用了曾仕清溶解酶，相当于给身体补充了并且直接补充到细胞核的这个人的根本细胞的根本里面5000多种活性酶物质。用过辅酶 Q10 的人都知道，那一种酶需要多少钱呢？而曾仕清溶解酶是1:5000呢、啊、这个钱能计算得了吗？还是那句话，生物医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老传统老观念要变一变。现在已经有了曾仕清溶解酶全国的推广工程，1克1块钱， 大家应该给自己这个机会，用上新疗法，根除老慢病。但是我提醒大家，这个工程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能维持多久，我不确定。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登记。
1: 好的。

0: 后呢，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定位会很迷茫，
1: 嗯，
0: 这就需要我们这些
1: 慢慢来
0: 老主持人来带他们，
1: 对，就让他们找到自己，这是很重要的，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风格，
0: 嗯，
1: 哈，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就是咱们这个广播节目啊，也是确实经历过很多不同的那个风格，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他是有一种就好像有点端着那种专业范儿哈，
0: 嗯，
1: 然后说话字正腔圆的，然后呢这个跟稿件一点变化没有，没有什么发挥的，然后慢慢慢慢的呢，我们的节目就变成了像现在脱口秀啊，
0: 嗯，
1: 对吧，这种发挥啊，
0: 哎，
1: 互动啊，沟通啊，
0: 对，因为现在是属于碎片化，
1: 对，嗯，
0: 啊，就你说一说，不一定被什么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或者被什么样的一个留言呢，互动啊，
1: 嗯嗯，
0: 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个，这个里面。
1: 也根据大家的工作生活节奏的变化，
0: 哎，对，
1: 我们变成碎片化，
0: 包括和参与节目的一些设备的变化。
1: 对呀，
0: 以前参与节目，短信留言嘛，
1: 热线电话
0: 线，对吧？现在我们有什么可能说要直播，有直播公屏，
1: 对
0: 对，微信公众平台热线，
1: 嗯，
0: 啊，你看现在热线不多。
1: 对，包括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产品它也都不一样了，
0: 嗯，哎，
1: 以前可能只是音频，现在这个视频呢，
0: 对，
1: 文字啊音频啊相结合，
0: 哎，以前你想听东梅说音乐你只能在广播里边听，
1: 对，过去就没了，
0: 现在东梅能给你在视频号里边给你说把他对音乐的这种感悟啊，
1: 嗯，对对，
0: 分享出去啊，
1: 这就传播的更广了啊，
0: 嗯，
1: 这个而且收听的方式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渠道也更多了，
0: 对，
1: 所以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大家可以去感受我们的变化哈，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好的为大家服务。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儿啊，比如说汽车方面有什么不懂的事儿啊，买车呀不知道怎么选了，参与节目，
0: 嗯，
1: 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啊。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我们啊天天都给大家发一些福利链接，这个福利链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两天我们发的都是像水果类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的是一款苹果，叫做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啊，这个苹果又脆又甜，那红的我感觉像红宝石一样啊，
0: 是吧，
1: 对，这个红苹果，
0: 我今天我的小编怎么想的，
1: 怎么想的，
0: 不知道我们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吗，
1: 啊，人那是云南高原苹果，咱们风格不同，
0: 咱那边
1: 都尝尝
0: 哦，
1: 嗯，吃完锦州苹果咱再吃吃这个云南的这个高原红露苹果，要不咱锦州外得上云南吃去吗，
0: 你说也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哎，啥时候把咱锦州苹果也销往云南，让他们也尝尝咱
0: 的
1: 苹果，
0: 对
1: 对吧，哎，咱们也推一推，哎，不知道云南的媒体同行有没有也是有这个咱们的群什么的，然后小编把我们锦州苹果也推给他们，
0: 有道理，
1: 互相分享哈，
0: 是呢，
1: 这个云南的高原红露苹果呢是4斤半，大概13到15个吧，咱们可以尝尝鲜啊，
0: 嗯，
1: 限时优惠是59.9元，不到60元，脆甜多汁，然后是那种很清甜的果香，因为高原呢它的日照啊特别充足，所以它特甜，糖分就特足，云南直发，现摘现发，然后是急速就能到您手了。云南的这个苹果是属于果肉特别饱满啊，大分量，咱们囤一下，日常的吃一下，包括办公室吃下午茶什么的哈，都可以尝尝，孩子带个零食啦，或者甚至走亲访友送个礼呀，都行，挺合适的啊，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去抢一下，有链接。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进我们的群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铁粉两个字，您别发苹果啊，群艺，您别发苹果，您要是没进群您发铁粉两个字，然后呢我们小助理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您扫个二维码，然后他拉进福利，把您拉进福利群之后呢，里边会有我们的苹果的链接啊，那群艺直接就发个苹果，想吃苹果呢到我们群里边，对，发铁粉，然后扫那二维码，加小助理的微信，他会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的，您就会看到这个福利链接了，
0: 是啊，
1: 嗯，
0: 好，那一会儿呢是一段路况啊，
1: 对，路况之后咱们再回来。

鲁莽之行世界威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威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威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

0: 点又省心，和氏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和氏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和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店庆聚会突破五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十一周年庆聚会突破五折，详询50-5-8。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路况。那这个时间段呢，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缓行的。再有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压力比较大，这车是相对比较密集的。铁北这边呢，其他路段呢都还算是挺清爽的哈。公铁桥洞现在看呢也是可以顺畅通过。目前呢，这个老城区我们看看上海路吧，上海路汉口街呢现在这车是有点多的。上海路往世英街走，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是密集的。然后呢，上海路西安街到汉口街这一段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包括天津新大路门前啊，也是西向东车多。
3: 另外呢，现在看一下云飞街沿线啊，云飞街沿线呢，从南京路到洛阳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是不少啊。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洛阳路东向西到云飞街啊，这车也是，我看一下都排到哪，快到杭州街了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快到杭州街了啊。另外一个再来看一下，这是哪儿？牡丹里这个位置啊，牡丹里这个位置啊，也是啊，现在是从这牡丹里，这附近有什么？
2: 对呀，
3: 这是有谁去抢鸡蛋吗？
2: 还出来遛弯什么的，
3: 还是有啥小学？
2: 还真是哈。是这样，我感觉你看这个9月份不是开学季嘛哈，这开学季的这个后效应啊，我在想会不会你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一些孩子们到咱锦州来求学来了，然后家长开车来的，然后就捎带脚的，这正好孩子在这上学，然后我在锦州再玩玩，多待几天哈，可能会有这种。哎，
3: 我看看啊，现在啊，现在好像山东机好了一点，好了一点，
2: 对对对。
3: 然后桥面上来说，可以，不错啊。
2: 墙面还行哈，
3: 对，然后呢，这个再这个挺一挺，估计这个月底啊，南桥就能开了。
2: 这个南桥开了之后呢，这整个的交通压力都会大幅度的缓解。
3: 对，然后现在看一眼是这是哪儿？应该是市府路，市府路现在是长沙街南向北的。
2: 市府路长沙街。
3: 对，目前车是相对来说啊多了一点儿，其他的来看，
2: 其他好像还可以吧，
3: 还可以。
2: 城市以西就是还是行，还挺顺畅的，基本没什么车。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们的热线电话也继续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6: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5: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2: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哎，看样子还有一些朋友没加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啊。这是我们节目爱车听听看节目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的朋友发送铁粉，看有几个朋友发铁粉了哈。然后呢，扫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加进群，这里边有很多的好物可以跟您分享。今天给您推的是云南好物高原红露苹果，没吃过的咱可以尝一尝。
3: 是的啊，然后很多朋友呢，我看这叫戴文露啊，已经是进来了。
2: 对，进来了。
3: 之后呢，打了仨字儿
2: 啊，
3: 冲锋衣
2: 啊，
3: 你冲锋衣在现在就能你打就行了。
2: 对，你要想买冲锋衣的话，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发送冲锋衣仨字儿
3: 啊，
2: 有链接啊。
3: 对，冲锋衣，风是谢霆锋的风啊，不是这个北风南风的风。
2: 对，冲锋衣，哎，冲锋衣今天发的也特别多呀，好像好多朋友这个到这个时候给置办了。正好这个季节穿，而且冲锋衣穿的季节挺多的，
3: 是
2: 春天秋天，除了夏天热之外，到冬天的时候它还能扛一阵子呢。
3: 是行，这个今天我看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搜索啊。
2: 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去逛一逛，我们的商城就是好物分享，然后把价格给您打得很低，让您花最少的钱然后买的最好的东西哈。
3: 是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信息啊。
2: 好的，
3: 有啥问题啊。
2: 好的，那接下来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他提到了一款车，说奥迪 E5 哈。他说问一下坤威呀，你这奥迪 E5 到底能不能买呀？我朋友吧都跟我说你别买。我说为啥别买的时候，我跟你说那都是换壳车。
3: 你啥朋友
2: 啊？那完他说坤威，我就觉得我朋友说的有点不太靠勺呢。说你看这坤威很专业，您能不能给我提个建议？你问朋友说为啥不要买呢，告诉你这个原因，我觉得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直接告诉你别买。
3: 当然能买
2: 啊，当然能买，肯定的哈，
3: 没啥不能买。
2: 啊，
3: 就是不是他从哪儿得到的这个说是他换壳呢？我就没。
2: 对呀，
3: 他有啥证据？
2: 你说是换壳，你拿出证据来呀。
3: 啊，对吧？
2: 嗯，
3: 你得有个证据吧。
2: 这个有的时候吧，误会或误解什么，就是人一说
3: 这个叫什么，是那咋说的呀？
2: 啊，
3: 谁怀疑谁举证是不？
2: 啊，对对，
3: 你那举证啊。
2: 嗯
3: 啊，这东西就咋的，他是这个上汽奥迪的，然后人家就是换壳了。
2: 你就会这么想，理所当然的哈。
3: 哎，但是吧，这确实他这反响比较冷淡，卖的不好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现在其实这么说啊，他是属于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怎么说，就是一个品牌吧。奥迪的一个品牌
2: 是另外设立的一个。
3: 对，另外设立的一个奥迪的品牌啊，就是它为啥它不是字母吗？
2: 对
3: ，AUDI 嘛，
2: 正常不都四个
3: 圈？
2: 对，四个环嘛。
3: 它要有意的和这个四环标志的奥迪去做一个区分。
2: 就这俩其实是奥迪的不同的品牌。
3: 哎，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你的朋友应该分析是在哪儿呢？我估计应该也会有多少人研究 因为大家知道上汽嘛，它是上汽奥迪嘛，上汽还有一个啥呢？智己嘛。
2: 啊，智己，对对对。
3: 对，他会觉得是不是智己？这个同样的一个品类啊，但咱该说不说，确实是用上了上汽给智己品牌开发的平台架构，去做的一个开发基础，所以这就会觉得想到过去的那种，说燃油车那会儿就常见的什么贴牌的模式，换壳，就同一个车型，套壳给几个品牌，用的东西什么发动机啊、底盘啊、变速箱啊，那时候可能都是一样的，相似度很高。
2: 就相似度很高哈。
3: 就那时候，就大家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换壳啊？
2: 会给人一种这样的误解哈。
3: 但
2: 嗯，
3: 我们有广告吗？
2: 啊，好，有一小段儿。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所以刚才坤威说这个就是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说他就是换了一个壳，
3: 嗯，
2: 但实际上呢，你
3: 就是平台共享啊，
2: 嗯，
3: 和这个车型贴牌它不一样啊，不一样。你比如说丰田凯美瑞，
2: 嗯，
3: 啊，和雷克萨斯 ES，
2: 嗯，
3: 什么丰田的陆巡和雷克萨斯的 LX，
2: 嗯，
3: 啊，大众的高尔夫和 A3，
2: 这个你这么一比对
3: 啊，大众的途锐和 Q7，
2: 你看这就有点明白了。
3: 这些品牌在共享平台的时候，
2: 嗯，
3: 档次差异就能够让用户明显的体验到，
2: 真的是，
3: 哎，用户因为你看客户的认可呀，
2: 对对对 对，
3: 而且乐于去购买呀，
2: 对，
3: 你霸道和这个什么雷克萨斯的什么 GX，
2: 嗯，
3: 那造型都一样，
2: 你没有说是它是它的套贴牌的什么的，套壳的什么的，
3: 就是奥迪的 E5 和自己的差异性，就是它在企业内部，
2: 嗯，
3: 就把平台共享给不同档次车型还要更大，
2: 那明白了，
3: 因为自己和奥迪。它不属于一家公司，你明白吗？
2: 嗯，
3: 它不属于一家公司，是都挂个上汽，啊，但就是咱这么说，尽管他们背后的一些这个资本嘛，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关联。
2: 嗯，
3: 奥迪品牌完全属于奥迪公司拥有，啊，自己品牌完全归上汽拥有。
2: 明白了。
3: 啊，这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奥迪，我在研发E5 的时候，
2: 嗯，
3: 啊，是注入了很多奥迪品牌的基因，
2: 嗯，
3: 就是最大化的，我得和自己去区别开，啊，不能和他一样，啊，不能和他一样，啊，咱说，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盖房了，啊，地基的方案都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地基的，比如说建筑材料，
2: 嗯，
3: 施工标准、施工队儿，它都有不同，啊，然后你想呢，上面盖出的这房子肯定。不一样，
2: 对，你材料啊用人呢、啊、都不一样了，
3: 对呀、啊、啊，你就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喷漆呀、啊、或者在哪儿还有斑阻呢，
2: 对，
3: 斑阻那个斑阻，
2: 对
3: 啊，那你喷的质量
2: 那都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E5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奥迪品牌的高度，
2: 嗯
3: 啊，然后呢为了适应这种竞争环境呢，我定价呢紧贴中国市场，
2: 这反而挺好的呀，对吧？追求高度，然后定价还要更亲民一些。
3: 对，所以这样的车为啥不能买啊？
2: 当然能买了。
3: 对，啊，我觉得是挺划算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换壳车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种，比如说他身边朋友这种贬斥啊，
2: 嗯嗯，
3: 我觉得也是无非是基于对咱们这个厂家呀和就是中国自己厂家呀品牌的一种，我觉得他可能有种不认可。啊、
2: 我觉得今天讲完之后呢，你应该换一种思维了
3: 啊
2: 啊，不要这么去想。
3: 咱再换一种逻辑啊，如果说自己的平台水平是差的，
2: 嗯，
3: 奥迪他敢采用吗？
2: 人家那品牌对吧？怎么砸自己牌子吗？
3: 啊，就咱这么再说，尽管奥迪敢于去用采用，
2: 嗯，
3: 那也是自信可以把它进一步开发改造的符合奥迪的标准。
2: 对，
3: 啊。所以恰巧你这也否定了吧，否定他换壳车了吧，啊，所以我觉得
2: 不能听他就是这么一说，
3: 对啊，这个我觉得像奥迪啊，包括刚才还有朋友看那宝马 HR3 呢，
2: 嗯，
3: 就这种德国的高档品牌现在啊都已经不端着价格了，不端着这种自己什么品牌高端品牌了，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呢哎结合着自身的这个品牌优势，
2: 嗯，
3: 哎，打造一个相对来说更有竞争力的产品，不挺好的吗？然后咱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2: 那是啊，
3: 我觉得挺好啊。
2: 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吧，也会想说，您现在车都便宜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那他是也挺不住了。
3: 对呀、
2: 啊，他想把价格定高，
3: 嗯，
2: 挺不住啊。
3: 哎，所以呢，这也是充分，比如说应用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国第一梯队的智能和电动化的科技，
2: 嗯
3: 啊。然后呢继续去体现奥迪品牌的这种设计制造啊操控啊这种品质啊，价格呢我还能在中国市场上哎不害怕这种竞争啊， 我觉得这个就挺好了。
2: 所以呢，这位朋友啊，您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肯定你也是觉得他真的是这样吗？不能吧，或者哈，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奥迪他选择自己合作伙伴的时候，你想想，那他肯定他也得有考量的呀。如果这是块烂泥扶不上墙的话，他也不可能去选择。
3: 谁也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
2: 那自己的招牌，那都是多少年形成的呀，对不对？那谁能轻易的敢去？这都是经过研判的。所以啊，大家呢，这个如果想选择的话，也不用太多的疑虑哈。
3: 对，喜欢，然后现在呢，还都是相对来说。都是让你体会到这个第一梯队的关键，第一梯队的这种智能化表现，
2: 对，
3: 可以买啊。
2: 对，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是油车 MT 的老手，
3: 手动挡。
2: 然后他说我试电车吧，我就感觉这个电门吧，它不受控，不线性，我感觉我这脚要像踩拉力机一样的，时刻得绷着，我觉得特别累哈。然后脚呢，一动，也不知道加速多少，心里没谱，马力大呢，但是我又不敢用。然后他说这个奥迪呢，感觉好一些，还有哪一些比较线性的？他说呢，这个技术上是很难实现的吗？
3: 你是想买还是单纯的讨论技术？
2: 也许他是想说这个感受哈。
3: 宝马可以，然后保时捷可以。对，
2: 那指的是这种线性的感觉。
3: 就是还是就所谓的这种觉得很踩多少有多少，不要跟脚啊。
2: 踩多少有多少哈、然后他说的意思就是我踩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啊，对吧？就是心里好像没数哈。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然后呢开到现在这个新能源，肯定它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的哈。
3: 确实这样啊。加速体验觉得哎呀太刺激了。
2: 对，要不怎么说这个都感觉都要给自己开晕车了呢。好，那继续这位朋友问一下，比亚迪海豹06GT 26款520海浪 Plus， 哎呀，这名可挺长哈。然后说落地价是多少？
3: 我听见
2: 海浪的声
3: 音。
2: 这个还得分出海浪版是吗？
3: 你送哪儿浪去？
2: 对，海豹06GT
3: 这个就是06GT 现在你看，这它还海豹06还有个 DM 旅行版呢。就是玩那种感觉了。现在
2: 就是旅行版的，还有、
3: 对啊，26款的，海浪版，现在我跟你说，第一分钱优惠
2: 都没有啊，是都没有吗？
3: 你有的他可能说是会有一些厂家官方的免息政策
2: 啊，
3: 然后有一些什么省补国补，这能有，其他的没有，别合计，
2: 都没有优惠啊。
3: 对，没有。
2: 哎呀，那不是现在这都有
3: 139,900吗？
2: 139,900，然后没优惠哈。
3: 没有。
2: 哎，那咱就甭想优惠了呗。
3: 真的嘞？
2: 新的是吧？
3: 那太新了。
2: 那太新了，那就没办法了。
3: 是。
2: 你看的那都是嘎新的，你肯定。肯定没有优惠，
3: 太新了。
2: 想要有优惠，
3: 今年4月份才来，
2: 那现在才几个月呀？
3: 5个月，
2: 再加上这个，
3: 这种车型也不是为了走量，
2: 对哈
3: ，GT 这种车型不是为了走量，它可能排产都不会排的特别多，那我凭啥要给你优惠呢？
2: 那也是哈，那行吧，要想优惠有啥法吗？再等等。
3: 有啥法？没啥法，
2: 反正现在也没有。像你说，要不走量的话，不是走量的车，那就不太好说了。
3: 对
2: 啊。Boss 林又发什么了呢？又给我们展示他的爱车了吧？
3: 发一堆车。我们可能有时差。
2: 对。
3: 聊感情呢，叭叭又给我发一堆车。你这家一年一度穿越开始整备了，还上哪儿穿越去？你先给你这个女朋友整明白就行了。这家伙的，你发个照片，这家伙夸夸的睡不着你。
2: 这个
3: 不去睡不着你，至于吗？
2: 好像女朋友也是很喜欢穿越的，是不是？到时候一起去穿越，感觉也挺好的哈。
3: 你别对错人了
2: 啊！
3: 哪个女朋友
2: 啊？哎呀，
3: 那也是他车队队长。
2: 我又说，这不是一个人吗？
3: 你这是。
2: 哎呦，真不能乱说呀，这事儿哈。
3: 别瞎啊，现在多敏感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3: 啊，
2: 这个这个，
3: 你让人女朋友听着好像咋的？
2: 我这有点脸盲了呢。
3: 因为他身边的女孩都挺漂亮。
2: 对。
3: 所以你看成
2: 漂亮的都长得都挺漂亮。
3: 很正常。
2: 哎呀，穿越都已经开始去准备了哈。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像一些穿越朋友的那种生活方式吧，那对于我们每一天早八晚五的朋友来讲呢，可能也是挺心生向往的，是不是？
3: 嗯，
2: 那种向往自由在路上的感觉，然后开车去驾驭的那种，我觉得那种感觉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无奈呢，每一天我们都只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去穿梭。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这个回到大自然当中哈，啊，开着车听着曲儿那么去穿梭呢？
3: 啊，你在东北，你在锦州，你就
2: 穿不了了。
3: 你说像风一样自由，
2: 那我
3: 你只需要在锦州的春天里就行了。
2: 那好吧。希望大家啊，爱车的朋友都想像风一样自由，
3: 嗯，
2: 是不是？
3: 是呢，
2: 嗯，所以说这个咱们就像风一样自由，在歌里感受一下得了，你说呢？

好啦，说说笑笑的像风一样自由这首歌呢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啊。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你的梦想将从这里生长。这里有我厚植的营商沃土，让梦想绽放。我是通办的窗口，提速增效。我是清朗的政务，透明阳光。我是诚信的文化，重信建诺。我是健全的法治，一路护航。尊商重商，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我们坚毅前行，脚步铿锵。亲商安商，提升政务服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我们祝你创业兴业，成就梦想。营商环境建设永远在路上。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2: 啊，
1: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2: 哟，
1: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2: 嘿，
1: 上头听段小笑话，
2: 醒神破闷儿
1: 全都有，说说笑笑。

0: 哎呀，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正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
0: 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问我搭档一个问题啊。
1: 问，
0: 感没感觉到，就是八月末和九月初这一段时间，这个天上没有那么热，但是地上非常热。
1: 我应该咋说呀？
0: 你就说不知道，请问大师。
1: 啊、咋的呢？有这感觉了？
0: 啊，你不知道啊？哎呀，你就得问问我呢。
1: 啥感觉？具体应该是？
0: 就是上边吧，不咋这么热了，但是呢，脚底下腿也感觉到就热了，地气的事儿。就那点热量存不住了，呜呜往上跑。
1: 你看，你不说我真不知道啊，
0: 是不是
1: 这样呢？
0: 你知道我是咋？
1: 那为啥这样的呢？
0: 为啥地气吗？
1: 地气，
0: 冬天了，寒气往上走了，热气就存不住了。
1: 热气呢？
0: 热气往天上飘，完等到冬至的时候，慢慢往下走，就往上顶凉气，就这么的。啥时候感觉特别冷了，就凉气都上来了，就热气在底下顶的。看过阴阳鱼没有？就是循环往复，循环往复。
1: 那就是循环。
0: 对对对，意嘛，就这个意思。
1: 对，都来听节目啊！这听节目真长见识。
0: 乐大师就是懂啊。
1: 好。
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啥的，儿童公园南门啊，两只小鸡鸡儿。另一个问题，你有户外卡式炉吗？
1: 什么炉？炉什么？
0: 庐山瀑布。
1: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卡式炉。
1: 卡式炉啊？
0: 啊，
1: 我是说有还有啊。那东西吧，你不安全。
0: 刚才呢，我就是假装显摆一下我的学识，接下来我就是真的问问题了。你有卡式炉没有？
1: 啊，确实
0: 安不安全？
1: 这跳跃性思维啊，这跑这儿来了。卡式炉吗？不就是吗？
0: 对，
1: 那必须有啊。有老姨没有的吗？你要借啊？
0: 我借什么呀？我有三个呢。
1: 啊，你也有啊？
0: 大的小的都有，气罐都二十多。
1: 二十多？蛤蟆，准备二十多，你捆一块儿完了，一个一个放劲儿，能刺老远呢，是吧？这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0: 都能刺到月亮上去。
1: 是啊。
0: 你说你这么问回答问题有意思吗？我就问你有没有卡式炉，
1: 你也不借呀、
0: 不是非得借吗？我其实我的由头是啥呢？我就是那个周末嘛，我都到这个那个郊外去玩去了，就感觉到上边没有那么晒了，可是这地气非常足啊。然后我想跟大伙儿聊聊话题，就是锦州周边哪儿好玩，咱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1: 直接切入这话题不好吗？又地气了，又循环往复了，又
0: 我不就借机会显示一下我们
1: 啊，
0: 对不对？
1: 又卡式炉了，这跳的，
0: 借着机会
1: 数袋鼠的啊，还能跳回来不？
0: 袋鼠，
1: 你天天的，你就锦州周边哪好玩就完事儿。当然我是不太知道了。啊，我作为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哈、这个锦州还没大走够，走
0: 晚上下班
1: 走到
0: 坐私人飞机回沈阳，住故宫去，半夜呀，
1: 好像你知道似的。你们现在都不那玩了，
0: 周边哪好玩？
1: 周边哪好玩？
0: 对对对对，大伙儿提供一下
1: 啊，锦州周边是不是啊？
0: 锦州周边，
1: 锦州周边，北普陀。
0: 怎么说能放火的地方？不是放火，能点火，能烧烤
1: 啊。卡斯炉是吧？那个海边
0: 能。就是南边是渔人码头，北边中间是白沙湾，北边是三角扇。
1: 你看这么多气，
0: 就这一气儿全玩就够了
1: 啊。这不都行吗？
0: 我还在栈道上露营呢。就问大伙还哪儿有好
1: 啊？还哪儿有？
0: 对，
1: 您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0: 对，
1: 乐不知道的。
0: 是这个意思。行了，不跟你多唠了，唠不到一起去，没啥默契。
1: 没有， 这东西确实，这个需要长久的磨合。嗯，
0: 是磨20年了，也没磨合出来。
1: 欢迎明天啊，嗯。
0: 说啥了？
1: 说乐儿，你20多个气罐，你绑身上，准备发热呀？
0: 你真是老姨的亲外甥啊！
1: 你说是不是啊？那不在别人有啥想法？
0: 我都呲到月亮上去了，我告诉你，
1: 你就别回来了，
0: 嗯，不回来了，
1: 背背嫦娥啥的。
0: 嗯，是，我是那兔的。
1: 欢迎 V。欢迎冰山北极、
0: 小森、宝塔镇河妖、
1: 音乐诗人、还有韩童、还有云、
0: 云，
1: 欢迎大家。
0: 微说那帽山底下，就是老弟，咱就是尽量往阳气足的地方去，阴气太足的地方就别去，好不？
1: 那据说那儿景观啥都行，
0: 是，可规制呢，可规整了呢，
1: 是，
0: 一排排长得都一样啊，可干净了，
1: 也青山白云的，
0: 兴许你还能弄着一只小熏鸡儿了，3-5个苹果了啥的哈，
1: 放下，啊，
0: 没事，
1: 别随便动，
0: 吃完治肚疼，这一天天的，没准儿啊。
1: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伙聊的其实就是。
0: 今天跟大伙聊的是啥呢？内容就在名字上。
1: 什么意思呢？
0: 脱口秀小品。今天准备了几个作品。名字就叫脱口秀。然后呢，还有吕岩、何欢、闫佩伦等一些人表演的小品的世界。
1: 啊，这么个名字都在名字上。
0: 内容就在名字上。对对对。
1: 就看名字之内容。
0: 对。
1: 是这么个意思。
0: 是。
1: 好。那咱们今天首先听到的应该是
0: 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一个什么呢？
1: 脱口秀作品。
0: 对，老姨帮我审的啊，就唐香玉的作品，素材没有了。
1: 唐香玉带来的素材没有了，来
0: 脱口秀。
1: 听听
2: 好，那你给我等着吧。啊，大家好，我是唐香玉。啊，稍微有点缺氧了，太刺激了！今年确实是我没想到，我居然一上来就挑战大魔王。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大魔王。没事啊，能跟咱们珠心算神童打一场，我也算是走起来了嘛。确实啊，我今年有很多新的尝试。过年的时候，我还登上了山东春晚。你们的反应特别好，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回去贴脸开大的，结果播出来都说我被招安了。经常吐槽这不好那不好，一回去谁不说俺家乡好。上春晚我家里特别重视，我爸说这是荣誉，必须去，去之前给我下了死命令啊，不许说山东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说过山东不好，我一直说的是咱家不好。我爸说哦，那行。但还是不放心啊，非要跟我一起去，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一到后台，我爸就开始到处搜索，到处社交，给人家发烟。节目组也很照顾我啊，为了给我面子，我上之前让全场大喊了十几遍唐香玉唐香玉唐香玉啊，不用不用啊，就这么尴尬。一个搬道具的大叔从旁边走过去说，谁是唐香玉，咋还不来呢？我说刚刚是谁给你发的烟呀？他说啊，那个老头就是唐香玉啊。一句话差点把我噎死，我更紧张了，我一上台就开始打嗝，平均3句打一个。观众说讲的啥没记住，节奏是真好啊。录完我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村长听说我回来了，来我家想要一些签名照。谁会随身带着签名照？我。但我在路上就已经发完了，年底照相馆也不开，去打印店印了一些纸的。跟寻人启事一样，我何止走起来了，我都走丢了。 去年我在节目上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还记得吧？啊，一度成为了我的舒适区。今年讲不了了，没有人催了。我的家人们对我异常尊重，尊重的像家人一样，尊重到毫无素材，我都得引导。我大娘问我啊，二十几了，我说31了。她说啊，31了，我心想快说我，快说我。她说31，好。我说好在哪儿？他说好，好像要吃饭了，就死活不往下说了，小嘴巴就这么闭起来了。一上午一无所获，这可咋整？家庭事业我还平衡不了了，家庭平静了，事业瓶颈了。我悄悄问我爸，我说怎么今年大家说话都不难听了？我爸说，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谁说话最难听了。很多亲戚他说短视频看的我，短视频剪得稀碎，有些连梗都剪掉了，只留着我骂人的部分。所以有些亲戚他不知道我是在说脱口秀，单纯以为我疯了。我也没想到我一发疯大家都正常了。吃饭之前，我大爷就我们家族现在权力最高的人亲自过来问我，你上哪一桌？当天有两桌嘛，男人一桌，女人小孩一桌啊，说你随便挑，菜都是一样的。一样的，我咋这么不相信呢？我去看了一下，哎，确实有明显的改善了，但还是让我发现了一个纰漏，就是女的这一桌少了一盘蚂蚱。蚂蚱在冬天可是很稀罕的东西啊，唯一的野生动物，凭什么我们没有？哦，说是怕我们不敢吃。是哦，你说蚂蚱多吓人呀、啊、买回来我亲手烫死的，翅膀我大娘剪的，最后我妈亲手砸的，好可怕呀。我们只敢做不敢吃啊。所有人面面相觑，他好像是真疯了啊。我们这桌也有劝我的，说那是人老爷们下酒的，你抢啥呀，别耽误人家喝酒，喝酒着什么急的，耽误啥呀，耽误我们洗碗吗？就说不行，我上他们那一桌吧。我说也可以，但你们不要抽烟，不要提想当年，也不要把酒撒在菜里面。他们说、啊、还是把蚂蚱给你吧。所以今年呢也没啥啊，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吃上了蚂蚱，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蚂蚱再小也是肉。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的，这是唐湘玉的素材没有了、
0: 嗯、对，这个脱口秀演员呢也是不断的塌房，所谓的塌房呢有的是很严重，有的呢其实就是话题选的不对，为了博流量，唐湘玉还不错，没塌。
1: 嗯，
0: 但愿就别再塌了，塌我们真没素材了。
1: 这有的时候吧，你在选择你的作品的时候、哎、就是你作品的方向，
0: 嗯，
1: 你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是 就挺讲究的一个事儿。
0: 那当然了
1: 啊、嗯、对，现在呢就是大家不太喜欢听到那种
0: 割裂的、故意的，
1: 或者是两性间互相那个
0: 啊压榨攀附
1: 轻压的啊，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样的段子了。
0: 还是有文化的人，到底是念过大学呀、啊、
1: 我们一般不用压榨这样的词。
0: 我是去年年底学的这个词、
1: 啊、
0: 我终于用上一次还用错了。
1: 其实你都理解都理解、
0: 尽情的嘲笑我吧。
1: 理解。好的，我们今天呢跟大伙儿聊的是什么呢？
0: 尽情的压榨我。
1: 就是你看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
0: 9月1号、
1: 离国庆节呢还有一个月时间
0: 啊，30天呗。
1: 那么这一个月呢，有人说是户外爱好者的好日子，
0: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五一前后和这个国庆节前后，才是能够安安稳稳的，不那么遭罪的玩户外。
1: 嗯，
0: 冬天冷，夏天热，而且夏天蚊虫特别多，咱就不说那个不常出没的蛇鼠啊什么的，就说这蚊虫你都受不了，所以说这是黄金期。
1: 哎，你一个人去某个路边啊，支个小桌啊，是吧，点个小油灯，看本小书的，
0: 不点油灯
1: 啊，不点灯看书，是借着路灯吗？
0: 没有，我抓萤火虫，
1: 要省电，
0: 抓萤火虫
1: 啊，抓萤火虫，
0: 跟古人学吗？
1: 啊，
0: 凿壁借光，哎，
1: 凿壁
0: 不是，这不是一个词儿啊，那萤火虫那是那小孩叫啥名来着？
1: 也不是不能凿，也不是不能凿。
0: 我凿谁呀？那野外凿谁呀？
1: 总之呢，就是，
0: 他像他们那种那
1: 自找链
0: 那么讲究的，我几乎没有
1: 啊。就是您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也有蚊虫吧？
0: 也有，当然有了。我不能我又不是杀虫剂，
1: 然后也骚扰你啊？
0: 骚扰啊？
1: 你怎么办呢？
0: 轰，就轰呗。不是烘焙，
1: 已经有画面了，已经有画面了，我觉得呢，虽然咱没有那个经历啊，但是你像你在户外啊，不叫露营吧，但是体验那份感觉的时候，它不可能是这么单调的蚊子的声音，我认为
0: 都有。
1: 不，你没理解，我是说蚊子啊，显得有点少。那绝不可能，蛤蟆一只蚊子围着你绕啊，
0: 是
1: 吧？
0: 我心散呢，他们去放生，我去喂蚊子，咱好好唠嗑。
1: 但是我们乐确实啊，他喜欢自己一个人，
0: 对，
1: 是吧？到某一个人烟罕至的啊，
0: 人迹罕至。哎呀妈，终于让我挑个错儿。
1: 人烟呐，就已经看不是见什么这个。
0: 我有一条路呢，是咱锦州人很多人
1: 明显的路
0: 啊，我给起叫快乐大道。
1: 对，是我们乐呢走多了，也自然就有了道了。就在这么个地方，你想啊，支个小桌，泡壶茶。
0: 我那地方我真是的。我跟大伙儿讲讲这个快乐大道在哪儿啊？就是顺着那个云飞南街啊，继续跨过女儿河桥，一直往前走，然后你不就到那个南广路了吗？再往南，哎，不就到大碑了吗？然后就是立交桥，高速那个东口，一直往南走，过锦州湾机场那个路口，再往南，整个一条路上风景特别好。
1: 是不是啊？
0: 哎，我跟你说，那高高的白杨树，你知道有多高吗？至少30米，我感觉是那样的，两边挺拔的白杨树，一条笔直的大道，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车，你就特别清静。
1: 30米，你这羊头你能看见头吗？
0: 古塔我都看见头了。
1: 啊，是哈。
0: 那这我说多了，20米
1: 啊，
0: 10米总有吧？哎，不，绝对不止10米啊。然后呢，你再往南走，到了龙雀湾大桥，过了龙雀湾大桥，哎呦，你就选吧。东边这条路的西边就是石博园，
1: 对，
0: 有几条横路，你可以选任何一个地方。
1: 那道上车就少了。
0: 对，露营，
1: 真好。
0: 支一个小桌，
1: 小桌有了，
0: 可以吃你带来的这个素食
1: 啊，还是
0: 熟食
1: 啊，
0: 或者是那个你自己涮羊肉，拿个小锅
1: 啊，自己就
0: 一个冰盒，
1: 自己吃肉有意思吗？
0: 不是，
1: 还有点菜吧的呀，虾滑肉的。
0: 就是你的质疑呢，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放纵的时候。但是
1: 没放纵过。其实
0: 就不愿意跟你唠嗑。
1: 我这不请教你们，这一个月30天，我哪天我是不是啊，也可能大概就差不多能去一趟。
0: 你别去了，晃眼荡害。就我们去了吧，完你这唰唰闪亮，都瞅你了， 饭都吃不下去了。这样的
1: 别的，哎呀，我这个乐啊，
0: 你就别去就完事儿。
1: 你看强子都说我乐，你真会找地方。
0: 嗯，
1: 是，那确实。
0: 嗯，
1: 我们乐啊喜欢这种感觉。
0: 你看我说的地方，大伙儿其实都能找着了。然后再往南，你就到了那个滨海公路了。
1: 嗯嗯嗯嗯嗯。
0: 继续往西走的话，过世博园，然后拐一个大弯，上一个桥，再拐弯，那就白沙湾了。三角山、白沙湾，就整个这一条路，你随时可以找一个地方，安静的地方。
1: 因为确实啊，这个可能车还是少，
0: 对，
1: 是吧？就是可能没有什么打扰你的人呐、啊
0: 就是、
1: 车呀，啊、觉得这环境不错。
0: 对，为什么说是十月份和五月份是最好呢？
1: 嗯，
0: 没有蚊子，虫子也少，路灯亮起来之后，偶尔有几只蛾子，路灯比手机亮，人也不朝你来，就是最好最完美的时期，就是现在。啊，注意啊，就是你必备的就是小的卡式炉啊和这个那个气罐，带两罐冰盒够了，但不能喝酒啊，你这
1: 啊不能啊，对对对，
0: 徒步去行，背包你徒步刷刷刷走，嗯，等那时候冰盒里边冰都化了，哎，对，就这个意思。
1: 是是是，
0: 嗯，
1: 啊、这乐想的非常周到啊。
0: 是，
1: 对，那个光这个事儿呢，韩童，你看你是韩童说凿壁偷光
0: 啊，
1: 什么什么的啊，这个你就不用替我们乐操心了。
0: 啊、
1: 我们乐呢，就他可能凿壁凿不了，但是他可以囊萤映雪呀，是吧？
0: 啊，
1: 对吧？
0: 啊，
1: 嗯，
0: 那小网兜都。

0: 成语们，我这是，这是我是就是上班那学的，你终于用一回
1: 啊！你想说的是这词儿？你看他就这么就打透了。
0: 还有啊，你看，
1: 这成语知道啥意思吧？
0: 你解释解释，我怕我遗忘了。
1: 我说两句啊，你看这个不经意间呢，跟我们乐儿还想一块儿去了啊。这个我其实我绝对不是说好像
0: 显摆，
1: 对吧？绝对不是那人，
0: 他不是显摆，
1: 对不对呀？
0: 他习惯了，
1: 我就是脱口而出了，脱口而出，
0: 是是是
1: 啊。其实你看，咱从字面上就能知道，是吧？你看凿壁偷光，很明白，是吧？
0: 对对。
1: 咱要说囊萤映雪呢，
0: 这囊是名词，做动词用，把萤火虫兜起来。
1: 就是用萤火虫啊来照明读书，这是原意。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乐？
0: 哦，你看看，好，好，好，好，又学一个词儿，扎实了，就是。
1: 说为啥映雪呢？因为是那个冬天呢，你想啊，冬天它下雪呀，囊萤映雪呢，就是你借着那个雪的光，这不就读了书了吗？
0: 哦，囊萤映雪，
1: 反射呀，
0: 这是两个典故合一起了成一个成语。
1: 所以，我这个。我就点到为止了，说到这儿啊。我们乐确实是想说这个词儿来的，是吧？
0: 是，
1: 不经意间就
0: 我说萤火虫凿壁偷光不对嘛。好，谢谢韩彤啊，认识你这么多年，终于说了一句有用的话。明天说开学啦，孩子上学去了，
1: 终于走了。可是一个月之后他又回来了。
0: 对，
1: 那是。
0: 国庆节了，好事发生，说什么呢？
1: 说乐，你变身了吗？
0: 什么玩意儿变身了？
1: 三害，你出去啊，到边儿支个小桌，是吧？
0: 三害，周处啊，
1: 看看书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不说变身吧，反正呢，乐是现身去了。
0: 是，
1: 对。
0: 我这虎那是还现身去了，这纯爷们说，这个雪啊，好，谢谢你就夸我呢，咱就不说了。好事发生又说那个就跟着你走四方了，行行行，欢迎老白也来了啊，
1: 乐真行。乐就这个咱锦州周边哪好玩啊，其实他是问大家，他比咱可能更知道更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一个人，是吧？来个小车，是吧？来一个车上的所有的物件都有了。
0: 对，三年前吧，
1: 车走哪儿家到哪儿
0: 啊。三年前那谁有个朋友推荐我说，锦州跟临海之间有那么一片那个杂木林子，可以到那儿去。我说那地方太小了，要是真是大伙儿都传成这样了，去那不得那个挤成那个咸鱼。好家伙，这信儿到耳朵里边没超过一个月呢，火了，全都去了。过两天就让人家举报了啊，扔的满地全是垃圾。我说幸亏没去。然后呢？
1: 这怎么不怎么好？
0: 对，然后锦州城西有那么一块地方，就是翠岩山附近吧，周边也有一个广大地区，也是很多人都去，那就没意思了。就我说的这地方，至今没人去。
1: 那你再说一遍来。
0: 顺着那个云飞街一直往南走，过女儿河桥、大碑，然后是那个采摘，高速那个东口，然后再往南呢，就是过那个锦州飞机场那个路，在龙庆湾大桥继续往南，就开阔了，跟世博园齐平的这几条街，横的东西向的街。
1: 好嘞，
0: 可以随时
1: 都去吧啊，都去。你看我们说多少遍了，是吧？但是大家去呢。人走啊，垃圾也带走。
0: 对
1: 啊，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行，先给大伙儿介绍的是谁还有那个好玩的地方啊，人少去的地方啊，分享一下。那三角山我就不用说了，我那是小的时候去的，冒蒙我说我找一找吧，真找着了。然后我去那时候呢，几乎没有人。
1: 什么呢？什么地？
0: 三角山呢？
1: 三角山
0: 就白沙湾往北呀，因为就东实际上是东北大概这个北方向。到了这个三角山啊，就没有人，晚上一个人，冬天去海边看海，哎呀，感觉特别爽，清静。后来全是人，坐买了棚子也搭上了，我就再也不去了。
1: 羡慕乐啊，走到哪儿的都抬脚就走，省心省心，真好。那个什么，听吧，继续有脱口秀吧。
0: 你猜长胡子疼不疼？
1: 羡慕你。
0: 没体验过就别吱声，
1: 是呢，
0: 不能跟你唠嗑。
1: 我咋说羡慕呢？乐真是，哎呀，真好。
0: 等哪天呢？等我有空呢，我找你，我去，完我给你发视频，看，达达，我搁这儿呢。

0: 带你去。
1: 我其实吧，我去不去的，你没发现吗？我去是有用的。
0: 干啥去？献身给蚊子是吗？
1: 啊，有你玩的了。
0: 是啊，行，待会儿跟强子唠嗑啊。咱们接下来要听这个纯脱口秀，周云鹏的脱口秀怎么样？
1: 啊，周云鹏的。
0: 对。
1: 啊，我知道，这应该是在一个类似于啊喜剧人的这么一个是吧选秀节目里边的。嗯，
0: 他这个形式呢也是啊，很少有人学，也基本学不来。
1: 对。
0: 嗯。
1: 来吧，听听吧。
0: OK。
1: 周云鹏带来脱口秀。
2: 大家好，我今天我看上你们，现在我看上你们，我就觉得我是到地方了。
3: 上来还没问呢，自己演起来了，
2: 就送到这里吧，三哥。三哥，你回去吧，三哥。去你的吧！我笑了，看见你们，我看见你们，我笑了。你们怎么不笑呢？首先感谢大家来看我的脱口秀，感谢想所有的观众，感谢所有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都很忙，你们每天都要工作、上班，你们坚持着自己的，有自己的在拼搏，你们谁手里边还没有点活啊？你们都来看我，是我的荣幸，因为脱口秀的演员有很多，脱口秀的演员多多呀。你们选择了看谁？你们选择了看我？你们选择了看我？你们胆儿挺大呀。但是你们看对了，我就是最好的脱口秀演员。很多人会问我哪里好，这个我具体我还不知道。但是你看就完了。你刚进来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氛围，特别是《笑傲江湖》这个舞台的氛围，不论从气场、环境，还是所有人跟这里，总的来说吧，我觉得这里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里，确实不错呀，星光灿烂，灯火辉煌，我们的演员阵容强大，演技高超，空前绝后，我们的演员绝后。尤其是上一届的《笑傲江湖》，我相信三位的，你们心里还没有数吗？上一届的《笑傲江湖》，我提几个人你们就明白了。刘亮、白哥上来就谁也咋的了，就得冠军。我想问一下这三位师傅，你们到底咋的了？还有那个模仿秀叫小沈龙，模仿李宇春，模仿孙杨，给自己起个名叫小沈龙。他是小沈龙吗？他根本就不是小沈龙，我认识他，其实他就是李宇春。他家附带那小孩叫孙杨，组团来的，骗得了你们，骗得了我吗？哎，不说了，还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吧。我叫周云鹏，周星驰的周，刘青云的云，刘德华的鹏。听见我的名字觉得很搞笑是吧？其实你们的名字未必有我的名字好，因为你们的名字都是爹妈起的，或者是爹妈找别人给你们起的，而我的名字则不然，我的名字是用积分换的。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我的脱口秀了，我要把汗水洒在这个舞台上，只要你们开心，只要你们喜欢，我的演出时间无限延长，我要演到半夜。导演锁门，别让观众跑了，给我牵条狗放门口，谁要敢跑放狗咬他。导演去，导演有没有狗？没有狗你去。把门给我锁死。我今天要是不下去，谁也别想上来。但是在开始我的脱口秀之前，我还看你们的氛围有点起不来呀。接下来我就要用我的能力把现场所有的观众的气氛搞，我要把你们的气，所有劝你们搞起来，有把握吗？我没有把握。我为什么没有把握？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不了解我。其实我真正的身份，你们可以问问自己，你们了解我吗？你们根本不了解我。因为我真正的身份其实不是脱口秀演员，其实我是一个哑巴。我现在说话都是被逼的，这是没有办法呀。但是我敢保证， 看我的脱口秀跟别人需要的不一样，你们可以尽情的看我，我不需要你们太多的欢呼声，我也不需要你们太多的笑声，我需要跟你们，我需要跟你们有，对，我跟你们这里边有玩，需要跟你们有灵魂的交织，心灵的碰撞，看看我们心与心之间的碰撞，看看看看谁疼，谁能挺住。好，接下来我就要表演我的脱口秀，我想问现场的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们期待我的脱口秀吗？
4: 期待。
2: 哇，看见你们这么高昂的情绪，我都不想骗你们了。其实我走错屋了，我也是看节目的，大家三只嘴，导演非得让我再来顶一会儿，我现在导演闹的，各位我顶不住了。
1: 好嘞，嗯，这是我们听到的周云鹏的脱口秀。嗯、
0: 对，
1: 嗯，大家可能对他的了解还是他的
0: 就这三段
1: 二人转作品。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来他参演了很多的这个影视剧，
1: 影视剧
0: 对，都是咱东北风的影视剧。
1: 嗯，
0: 其实就是我看过几部他演的这个影视剧，完全没发挥出来。
1: 哦，
0: 对，还看过他主演的一个电影呢。
1: 嗯，
0: 其实。听那个观众们说的不错啊，
1: 嗯，
0: 咱不能说是专业吧，就是很多电影就是把小品拉长了。
1: 嗯哼，
0: 嗯，你要是从专业的电影的角度来考虑呢，整部戏不能算完整的电影。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就跟听相声似的，说我今儿这么闲着没事，我就想让那个姜昆教育教育我，是吧？让李文华教育教育我，倒不是那个意思。咱说呀，就是你让我开心就行，那就不错了。还是得给这周云鹏啊找一个量身定做的这个影视，才能发挥出他的特点来
1: 啊。
0: 嗯，
1: 刚才这一段其实就挺有特点了。
0: 对对，
1: 所以他说你看，就是你可能听过很多脱口秀，
0: 嗯，
1: 但是他这种你听没听过？
0: 几乎没有
1: 啊，就有他特色了，
0: 别人学也学不来
1: 啊。就是你听盲道是吧？
0: 对，呜噜呜噜说半天，完整出一句来。
1: 是，嗯，好嘞。今天呢，我们也请大家呢，跟我们聊聊啊。作为咱锦州人啊，可以介绍一下周边啊，您觉得哪儿有一些呢是比较小众的啊？好玩的地方。嗯，您确实，你现在九月份了，到秋天的时候啊。气温气候都比较适宜，
0: 非常好
1: 啊。那大家呢也可以上这样的地方去走一走玩一玩哈，带着家里人，尤其呢咱不远走，
0: 哎对，
1: 就是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互相推荐一下。
0: 特别是孩子在三年级之前啊，这个作业也少，你完全可以晚上带着孩子去周边溜达一圈。那强子不是问吗，说走多长时间能走到啊，那个开车大概是半小时就能到我说的那个地方
1: 啊。
0: 对，
1: 明天问了说乐哥，你说那地方是过了锦州湾机场
0: 继续往南，对，
1: 还得过那大桥，
0: 过龙泉湾大桥，过了大桥你就是那个看好前后有没有车，然后你安心的欣赏这个路上的风景，要么你把车停路边
1: 啊，
0: 就欣赏风景。
1: 有什么风景呢？
0: 就是两排杨树啊，宽敞的大道，而且它那个不是直直的一条路，它还带些许弯儿，它有尽头。
1: 嗯，
0: 就跟你拍那个照相似的，它有引导线，就整个把你人的思绪就带过去了。
1: 电脑桌面了，
0: 对，就对对，
1: 特别美的一个景象。
0: 你还愿意跟大学生说话？
1: 对，
0: 我这两轮小学初中。就这个意思
1: 啊。好。
0: 然后这儿你欣赏完了风景之后，趁现在啊，等到九月末树叶黄了是另一番风景，等到是这个十一月的时候下雪了，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1: 嗯，
0: 你就现在趁着树叶还绿，哎，然后再往南，那个就是到了我说的那个地方，汇群高中附近吧，然后再往南就是滨海公路。所以说这个路就是非常好，它是丁字路口嘛，你往西往盘锦去大概开有半小时左右吧，路北还有一片工厂。
1: 哦，
0: 或者路南有磕头机过当过当，那个地方也行，你可以选，但是海边风太大了。
1: 海边风大。
0: 对
1: 啊，
0: 你别说卡式炉了，你拿火炬都给你吹灭了，就这意思。
1: 你每次去都卡式炉是吧？
0: 对，就卡式炉
1: 用着还行啊。
0: 还行， 40块钱
1: 煮个茶，煮个咖啡五的。
0: 我
1: 小火锅
0: 以前都是爱喝点这个茶叶，后来嫌太麻烦，带瓶装水了就。如果天凉了，可以直接烧瓶装水，喝点热水就得了。我是越简单越好，随遇而安的，不是说到哪儿我都得摆谱。
1: 不不，
0: 嗯，
1: 是一种情调。
0: 啊、对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
1: 嗯嗯嗯、
0: 啊。你要是真是带着女朋友去，或者是家人去，你蛮可以做点简单的小菜儿。真的，你比如说炖个汤没问题。
1: 哦。
0: 卡式炉火很猛的，而且关键你那小锅也小啊，就这么大小锅。说涮羊肉的话，像我自个儿就是这么大小锅，大概是15厘米直径，就这么大。
1: 嗯。
0: 然后家人去呢，大概是这个30厘米直径的就足够了，4个人吃都没问题。啊，只要是水开了，你就涮去吧。嗯。
1: 自己看自己是不是啊？真羡慕。
0: 嗯得带个冰盒，就是如果你买冰盒，我建议大家伙儿买中号及以上的，别买小号。我那是小号的啊，实在用不上什么。装2斤羊肉，塞满满的了。人家羊肉片不是卷成卷的吗？你底下垫上那个冰袋之后，砰砰砰砰，得把它们那个砸扁了之后，上面再附上冰块，冰袋。
1: 嗯嗯，
0: 对，冰盒这是很重要的。完，你说你饮料就没地方装了。
1: 啊，还得喝因为饮料。
0: 对，像我现在已经忌糖了，我就喝水了，就无所谓了。涮羊肉也不喝那个凉凉的水，啊，过瘾，真过瘾。就一个人看着自个儿喜欢的电影。
1: 哎呀，真好啊！
0: 嗯
1: 嗯嗯，那什么，是不是都听清楚了？啊，
0: 嗯，
1: 都一个人去啊，听着没有？一个人能体会那感觉。
0: 对，对
1: 知不知道？
0: 嗯
1: 啊啊，行，那个。乐儿那个去那地方大家也都知道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嗯、我开发了就是锦州周边我跟大伙儿说的我开发了2个地方了、
1: 嗯、
0: 一个是茶山往北去 嗯
1: 茶山
0: 对
1: 这对我们大家来说的是老地方了
0: 老地方了我经常在节目里边说、
1: 嗯、是
0: 但是大家伙还是一点啊
1: 嗯
0: 就是咱退一步说你有厨余垃圾比如说虾头啊这个鸡皮你说我这不想往回带，你偷摸扔了啊！我就是、嗯、
1: 是不行的，
0: 是不行的，嗯，
1: 是不是啊？
0: 纸啊、塑料袋啊、方便块啊、酒瓶啊、羊肉
1: 你偷摸扔也不行。
0: 碳这些是必须得带走的。
1: 对
0: 对，
1: 嗯，你都带好塑料袋呗，是吧？
0: 是，
1: 嗯，人走垃圾走啊，
0: 是
1: 要不咋能绿水青山呢？
0: 是
1: 金山银山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你老姨不是老姨说，是吧？你都。往心里去呀、啊，
0: 嗯，
1: 操多大心？
0: 那你说鸡皮掉地上了，完踩烂了就没带走，行不行？
1: 抠出来。
0: 那我把人小花的、小草的土壤带走了吗？那都不好啊。
1: 抖了抖了。
0: 拿水冲一冲，完了把。
1: 轻轻的放在袋子里。
0: 嗯，反正一般像这样的小不然的事儿，我就是直接给土给埋了。嗯，因为2-3天它就被蚂蚁吃了。嗯。就自然降解了，
1: 嗯
0: 嗯，但你说快的绝对不行，不可能的，嗯，这人品还是有保证的，虽然我是处在底线，
1: 确实是，但你看乐很享受自己一个人、
0: 嗯、
1: 哈，
0: 特别享受，
1: 嗯，
0: 对，然后呢，去的人最好是跟大伙说，就是我愿意跟朋友们一起去，但我希望是一个安静的聚会，
1: 安静，
0: 聊聊天，说说话，谁也别又吵又闹的，嗯，该吃吃，该喝喝。
1: 侃大山吗？是不是？
0: 那就是另组一个局儿呗，跟那些那个愿意热闹的人，或者你今天心情特别好，或者心特别愿意跟哥们儿们热闹一下，那就另组一个局儿，得选人
1: 啊。
0: 嗯，你像我去的话，我为什么不选老姨呢？唰唰唰放光，
1: 我
0: 去。嗯，是。
1: 你选过我去吗？你天天在那造谣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是那到哪儿都放光的人吗？当然了，这东西。嗯自带发光也没办法，
0: 是是
1: 是，
0: 是
1: 不是啊？有夜光，但是你这东西你都没邀请过我。
0: 夜明珠，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反正
0: 嗯，
1: 我也不挑，为啥呢？因为我们乐啊，他愿意说自己一个人，是不是？我就去打扰他了。
0: 哎，他多好，你
1: 是不是
0: 懂我？
1: 对，
0: 嗯
1: 嗯
0: 嗯，还有谁？咱们一起分享一下锦州周边哪儿好玩？是不是？
1: 哎，你说的这个都是属于这叫这个户外的，
0: 就叫户外就行了
1: 啊。
0: 你说户外露营你就单说
1: 露营呢是属于有那个
0: 帐篷
1: 啊，帐篷。
0: 对，还有天幕，
1: 凉垫什么的，是吧？
0: 对，隔凉垫。
1: 啊，
0: 对，我买过那个是2厘米厚的，锦州的秋天足够了，然后冬天你去的话，就两个隔凉垫。
1: 所以这户外跟这个户外露营还是俩概念。
0: 户外吧，它这个概念不是那么清晰，所有的都可以包括在内户外。
1: 啊，
0: 说户露营，哎，就是单指
1: 得有帐篷了。
0: 对，
1: 啊，
0: 有晚上从外边过夜的了。贼拉专业，先是三角帐篷，然后里边有内帐，内帐里边呢还得有睡袋。
1: 是是是。
0: 对，
1: 您在外面就这么过过夜吗？
0: 冬天没有，夏天秋天都睡过。
1: 你都睡在哪儿啊？马路边上啊？
0: 海边啊。
1: 海
0: 嗯，
1: 海边。
0: 我一般都是去那儿露营，毕竟人多。
1: 就你自己一顶帐篷吗？
0: 啊，对呀。啊，一顶帐篷的时候也有，几顶帐篷的时候也有，尽量选人多的地方。
1: 在退潮的时候是吗？
0: 那两个小时之后，我不就飘起来了吗？
1: 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
0: 这个渔人码头。
1: 啊啊。
0: 嗯，就是白沙湾往南，渔人码头那边。
1: 挺好，是不是啊？
0: 对。
1: 听完之后是有点心动，是不是？
0: 一般就是在海边吧，你就不太奇怪。说你在路边支个摊儿跟大伙烧烤不奇怪。说大半夜你在那个锦州那个中央大街某个角落里边，你搭个帐篷，这一会儿派出所警察都来
1: 了。这东西真是分环境。
0: 对，你不是那个地方。
1: 嗯，
0: 就像是泳装似的，泳装也什么都没露，你能穿大街上去吗？你在海边怎么着都没问题。所以说露营就在露营地啊，或者说那个大家伙开发的一个地方也行吧，没人的地方。毕竟它这个不是属于常规的日常，是吧？
1: 是。
0: 嗯，
1: 小区那绿化地里面你要弄一顶帐篷，这确实是，是不是啊？
0: 小心狗屎。
1: 这是不合适。
0: 不合适，真不合适。
1: 你至少呢得跟周边这环境啊
0: 搭。
1: 哎，
0: 嗯，
1: 没融为一体呢，那成，
0: 是
1: 吧？嗯嗯。
0: 然后大伙儿要是选木那个天幕的话，我建议就别选天幕了，没什么用。
1: 什么叫天幕啊？
0: 就是超级大的帐篷，这么长，这么宽，啊，有四根六甚至六根那个拉绳，
1: 嗯，
0: 然后大概有六根那个支架，
1: 嗯，
0: 上面是鞋顶什么的，
1: 嗯，
0: 啊，天幕，
1: 啊，
0: 然后大伙儿在这里边，它为了遮光挡雨用的，
1: 嗯，
0: 啊，天幕里边搭个帐篷。
1: 嗯，
0: 对，冬天呢是天幕帐篷，帐篷也里边有内帐。
1: 嗯嗯，
0: 或者是双层也行。
1: 嗯
0: 嗯，讲究很多。实际上跟大伙说，你就买一把那个现在有专门卖的大遮阳伞就行了。
1: 哦，
0: 哎，找那种不是特别硬的地，石头少的地啊，你往里边吸几根钉，把它插到里边，然后蹬直了之后啊，蹬紧了之后，这伞就很安全了，而且真的遮光。
1: 嗯嗯，
0: 关键是它不兜风。你的天幕吧，你看着好像挺好，实际上进风能力特别差。
1: 嗯
0: 嗯
1: 啊，
0: 而且什么那个涂银的，你涂黑的，就别听那个，不大好使，特别是夏天，没什么用。到冬天呢，风一大，它啪啦啦啪啦啦又响，然后你还得担心它安全不安全。
1: 嗯嗯，
0: 稍微风大一点儿，它就有可能被风吹走了。
1: 嗯嗯
0: 嗯，
1: 嘿。
0: 嗯，
1: 你看啊，跟这儿聊这个，那专业啊。
0: 这要是几台车一起出去的话呢，弄一个那个两室一厅的帐篷，才400多吧，便宜点的。两室一厅，
1: 才400块钱。
0: 我啊，就是我们这个低档的人用的400多块钱的。那老姨那都一栋帐篷的两室一厅的都20000多，嗯，里边都有马桶。
1: 那个400块钱
0: 是啥钱呢？是，嗯，老姨吃那羊肉片都400斤一斤。嗯，
1: 不说我了。
0: 苏格兰，苏格兰
1: 打卤。嘎说，我打算坐海边吃俩鸡蛋，啃俩苞米，再吃点干豆腐卷大葱，
0: 啊，
1: 然后就打道回府。
0: 行啊，就是太正常了。你去那儿之后呢，
1: 你去海边你别白去。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吃完大葱你看你能不能挖点小螃蟹啥回来。
0: 别的
1: 啊，整点，
0: 挺嫩的。
1: 这不就是去赶海去了吗？
0: 啊，行行行
1: 啊，
0: 我不愿意去。
1: 别回来啊，嘎，留那儿。
0: 什么丢呢？你是咋的了？
1: 明天说不开车骑电动车去行不？
0: 不行，回不来。
1: 啊，不行。
0: 对，来回得这个50公里左右吧。
1: 他那什么呀？他那个拿着帐篷啊，户外露营去，小电不行吗？
0: 怎么？就是我，你骑的是电动车，就是送货那种超大的，你背多少电池啊？你自个儿算呗。
1: 电池也不禁用是吧？
0: 不是说有没有帐篷的问题，那就永远住海边了。然后美团点电池是吗？
1: 啊，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有代驾没有？代驾给我拿两部电池来。
0: 那欢迎那啊，
1: 嗯嗯，
0: 那也不知道笑什么呢，跟我们说说啊。今天咱聊的话题就是野外露营这一套啊。
1: 对，
0: 我不太专业，就是爱看这个，也爱自个儿骨头骨头。基本上这个大体脉络都捋清过，捋清了之后呢，我就发现还是什么呀，就是如果真是一家人商量好了，那就是带这个两室一厅的帐篷，它真好使，只要你把地钉歇好了之后，风雨不惧。但是夏天呢，在海边特别潮湿，就极其的闷，你开几个小窗户都没有用，不建议夏天用。夏天还是在海边那个，哎呀，用更高级一点的那个帐篷吧。
1: 就400不行了吧？
0: 这就得800以上了。
1: 这是不是啊？
0: 就是相当于你这不一共是两室一厅吗？不一共是六面墙吗？就是那个，这个 A 房两面墙 ，B 房两面墙，然后 B 房呢？侧面和 A 房的侧面都有墙，把这个都卷起来，哎，能好得多，因为它全是通风的嘛。
1: 你看
0: 夏天
1: 是不是？所以我刚才我就说那400是啥钱呢？你不得住得舒适啊，对不对呀？
0: 我档次低，我档次低，
1: 也不能那么说了。但是我们乐确实露营呢是玩过几回，是不是啊？
0: 苏格兰什么来着？打卤涮羊肉。人400块钱一斤。
1: 咱既然出去，咱又不是去、是不是啊？
0: 不显摆去了是吧？
1: 不是，我就说那意思啊，咱又不是去那个忆苦思甜去了，对不对呀？
0: 你这啥玩意儿？忆苦思甜？
1: 咱整点那个高档一点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哎，他八个大窗户那种。
0: 你是说张居正的大轿子是吗？30多人抬，这就够了。那电动车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开房车去的话，像那谁韩童说开房车去，那就没有野游的意思了。你开房车是旅行，而不是野游。咱们就是短期的这个一下午或者一晚上。我就说了嘛，你儿子今年那个2年级，晚上写完作业可能就6点多。准备吃饭了，说别吃，别着急，先买块面包。爸带你跟妈妈出去那个野炊去。好，都准备好了吗？你放心吧，上车就走，开小车去了。半小时到了，孩子也不太饿，也是散会儿涮羊肉呗，或者煮个虾，哪怕就是像那谁嘎儿说的，蘸点干豆腐，是不是？也是吃的很有味道，它好玩啊，孩子，我的天哪，旷野无人，路灯下，孩子们玩的多欢实。
1: 就是不用想啊，你看都6、7点了，是吧？
0: 对，
1: 6、7点，你看六七点去，是不是正好说？
0: 夏天是非常好的，而夏天太热，所以说呢，就是这个9月份的6、7点钟是最好的时间。
1: 孩子写完作业了，
0: 对，
1: 是吧？开学了，该有作业了，写完作业了，是吧？有点时间了，咱就去呗。
0: 是，
1: 之前好好准备准备。
0: 或者是妈跟闺女今晚那个打架了，打架之后呢，这个都有那个就修复的心情，拉你闺女上海边。妈跟你说，不是说我说你呀，你就不乐意听啥的。妈也是过来的，不就没听你老话吗？你老好歹是高中生，妈高中都没考上啊。这你是不是到海边一摊，你俩心都心结都解开了？
1: 妈，你别说了，我要回去。
0: 你回去妈就跳海了。
1: 那是戏那么多呢。
0: 那说呢，
1: 明天干豆腐卷油条，我请你们去赶海。
0: 你就这么吃主食就别去了。是咋的了，老妹儿？
1: 行，你这就这自备呗，是不是啊？
0: 干豆腐卷大葱，然后呢这个黄瓜，油炸花生米，然后那个小鸡翅小鸡爪，就吃这些东西嘎咕的。 西，
1: 嗯嗯，
0: 里边聊才有意思呢。然后现在像我说的，一个隔凉垫，女生怕凉的话，两个隔凉垫就够了。
1: 嗯，
0: 晚上一个毯子都不用带那个睡袋，足够。只要你不潮湿不闷热，冷的问题很好解决。
1: 嗯
0: 嗯，
1: 好。谢谢乐的分享啊！嗯，
0: 这周日是谁值班？
1: 这
0: 周日
1: 什么意思？
0: 这周日要是咱俩不值班的话，带你去。
1: 这周日啊？
0: 嗯，
1: 这周日是9月7号。
0: 嗯，
1: 哎呀，
0: 有事儿是吧？
1: 是不是有活动啊？
0: 嗯，香港是不是又买房子了？
1: 部门有活动。
0: 部门有啥活动？
1: 你看他没跟你说吧？
0: 嗯，
1: 你就防着你没防住。
0: 哎，太好了，领导啥事别找我啊！哎，给我放假。嗯，
1: 啊，行，我争取都推了，行不行？我说乐找我，你别找我了。
0: 你真的吧？我搭个千惠行不行？我跟你去，我怕从海边你给我推去。乐来，你看老姨，你看这海里那是啥？
1: 我能弄
0: 着你
1: 呢，真是我。
0: 你干得出来。好了，还有谁啊？好，
1: 嘎也记着要去呢，
0: 是
1: 啊，惦记着呢。
0: 行，咱约着去吧。我真是明天后天我还得跟大伙儿唠这话题，唠不完。我就劝大伙儿没事就往那个咱锦州海边跑跑。嗯，那天去海边一看啊，辽某车号，你看，内陆的海都没有，你来吧，上锦州来吧，是不是？
1: 嗯，
0: 住哥的民宿，嗯，哥给你便宜，800一晚呢，是不是太黑了？
1: 啊、你那400的帐篷当民宿了？
0: 嗯，
1: 妈呀，那你这东西的，嗯，那什么吧，我可能礼拜日够呛。
0: 真就懒得跟你说话，我来结尾开始，别唠了。X 光说后天你俩谁去北京搭个伴儿？
1: 北京也有这么环境优秀的地方，那是一定的。
0: 对，好嘞，
1: 改天约。
0: 好嘞，
1: 拜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4: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4: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百。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欢迎大家呢今天在这个时段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段健康时光。 活过100岁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加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发表互动消息，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同时您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节目在凌晨会为您进行二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活过100岁。今儿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呢，还真的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是吧？咱们现在呢，生活当中充满了高科技啊，但是 这说啊，咱们说这个高科技呢，也是有两面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和我们的科技生活健康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知道您是否佩戴过运动手环？还有智能手表？第一个话题和他们俩就有关哈。说不少啊，最近长期佩戴着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朋友发现，说自己手腕上啊被表面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而且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就像是这一块的皮肤提前老化了一样。 一时间，心率传感器、绿光导致光老化啊，还有手表漏电灼伤皮肤、机身发热、低温烫伤等等说法，在社交平台上广泛的流传。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就开始担心，说我这智能手表、我这运动手环，它能不能放心的佩戴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说法到底算不算空穴来风啊？咱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智能手表背面的心率传感器，它会发出约525纳米的绿光。那么通过光电容积法来测量脉搏，有人担心说这种光长期打在同一块皮肤上，会不会就像晒太阳一样造成光老化呢？从皮肤科角度来看哈，医生表示，造成皮肤光老化的核心致病因子是日光当中的紫外波段，就是我们听说过的 UVA 和 UVB， 它们可以导致晒伤、光老化，甚至诱发皮肤癌。虽然近些年来有研究啊，可见光某些波段在高剂量长时间照射下会对色素产生影响，但是这类波段啊集中在短波蓝光的范围内。至于智能手表传感器发射的绿光，目前尚无直接科学证据证明其会导致光老化。智能手表采用低压锂电池，正常工作电压在3到4伏多，那么皮肤表层角质层啊，在干燥的状态下电阻是很大的，低压电源呢也不足以造成明显的电灼伤。更关键的是，如果真的存在漏电，那佩戴者第一时间会感受到局部刺痛或者麻木，这是一个急性的感知过程，不可能表现为慢性长时间的皮肤逐渐的变化。另外，低温烫伤通常是需要长时间接触44摄氏度以上的热源。我们说这智能手表它正常工作时机身温度远远达不到这个阈值哈，而且手表和皮肤之间也并非是持续密闭的高温接触状态，所以目前还没有临床证据表明正常佩戴会导致低温烫伤。那很多朋友可能不禁会问，那我这手腕发白呀，变粗糙呀，尤其是戴手表这一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是我自己皮肤的原因吗？您这个猜测还真的是有点对，不无道理啊。医生说到啊，真正的原因有可能是这个皮肤性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炎与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皮肤问题。

既然说到皮肤问题，那咱们就得往下再细致一点的聊一聊。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它是迟发型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之后，免疫系统产生炎症，急性期发红瘙痒，慢性期可遗留色素减退，表现就是皮肤发白、角质增厚，这是皮疹啊典型的病因。另外，像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像金属镍、金属铬、橡胶成分、染料、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刺激免疫系统产生致敏反应。镍呢是人群高发的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患病率超过10%，而手环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还有病例证实，手环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以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那么长期过敏皮炎消退后，还会出现接触部位的局限性的白斑，那直接对应手环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啊，就有早期的病例记录，金属表扣镍成分会造成水泡型急性接触性皮炎。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这个叫丙烯酸酯类胶水过敏。手环机身的粘合剂、钢化膜、保护膜胶水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其中的四丙烯酰磷马林啊是典型的致敏成分。有一些患者就是因为粘贴手机保护膜就出现了腕部的皮炎，同时也有临床病例确诊手环本体胶水丙烯酸酯诱发接触性的皮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相较于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绝大多数人他是手腕发白、粗糙、增厚啊，那么甚至是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就可能会发病的。我们的手环呢，它是紧密贴合在我们的手腕处的哈，形成密闭温热还有汗液积聚的局部微环境，所以长时间密闭可能让你的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能力就会大幅的下降了。在结痂、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还有局部压力形成密闭潮湿的浸渍，加上机械摩擦，双重的一个损伤，日复一日形成慢性积累刺激性皮炎。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的说自己手腕皮肤老化图片基本啊都是吻合的。那医生也表示，像长期的汗液、体表代谢物，它是封闭滞留，也会持续刺激你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剧角化增生。另外还有一种啊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手洗干净了，但是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啊，还有一些瘙痒的情况。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关键的还是要跟大家伙儿啊分析之后啊说一些提示大家能够避免出现你手部戴手环啊或者说智能手表产生的这个皮肤的问题。那么智能手表手环本身它也并非是皮肤杀手，关键啊还在于您怎么戴。如果说皮肤改变仅出现在表带接触部位，可能是表带成分过敏，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金属啊、橡胶啊、粘合剂啊等等，确诊镍铬金属过敏的人可以尝试更换尼龙织物还有纯硅胶非金属表带啊，避免金属表带直接贴肤。还有丙乙酸酯过敏的人群，你最好是给它去除掉额外的贴膜还有保护壳。运动之后要取下手环，用清水清洗腕部并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最好要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
另外每天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啊，破除这个密闭潮湿的环境，也要避免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缝隙刺激你的腕部皮肤。还有啊，就是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是冬季的时候你可以稍紧一点，而运动或者夏季闷热潮湿环境下呢要调松一点啊，既不影响心率血压等传感器的数据稳定，又能减少佩戴这个东西呢给你带来的摩擦和压迫，让汗液有空间蒸发。

如果说有的朋友皮肤已经是受到损害了，那又该去如何处理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医生的解释。专家医生提醒大家啊，首先要进行屏障修复，你的皮肤破损处啊，要外用保湿修复乳，像神经酰胺啊、凡士林类的啊，来修复破损的角质。那么慢性增厚粗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温和角质调理药膏啊去敷用。再有就是，如果你的皮疹真的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斑贴试验啊，精准明确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不必过度焦虑恐慌，不用因为几条网上的说法就对智能穿戴设备呢敬而远之，也不要对皮肤发出的这个早期的信号视而不见啊。了解它的原理，认准正规诊疗机构啊，还有呢养成良好的佩戴习惯，那智能手环还是我们健康生活的好帮手的。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各位是否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运动手表呢？那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观点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佩戴的小心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发表您的互动留言。

0: 女士，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1: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 啊，
2: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1: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3: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啊分享几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发表的话题互动。第二个话题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啊喜欢去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摩啊。说这按摩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了，因为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少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身体的疲劳和心理上的压力。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呢都能够让我们身心放松啊，身体也能够松快下来，不仅能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压力。不过您知道吗，虽然这按摩有很多好处，却不是所有人所有时候都适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反倒给你带来健康上的风险。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分享啊，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合按摩。

别是啊，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节断性不稳定，或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啊狭窄的时候，那么脊髓呢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摩师用力的按摩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类的就是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要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受到按摩时啊，硬化的斑块可能会脱落，并随血流进入到颅内，引发脑中风，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呀，按摩存在的风险还远不止于此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而且啊，这骨质疏松的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时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是关节错位，同时还要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第三类呢，就是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有一个会被大家忽视掉的问题，如果说啊，肾脏存在错构瘤，比如平滑肌脂肪瘤，它就不应受到大力的挤压。医生说到啊，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篇报道说，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治疗。所以在享受按摩带来的轻松片刻的时候啊，也要格外的注意它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

外，医生专家也提醒大家，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千万不要去做。刚才我们除了说了那些特定人群之外，身体上的一些部位或者是他按摩手法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首先啊，还是要说这个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啊，它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都可能引发很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昏厥，而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心脏骤停。曾经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啊，看过一段关于这个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令人担忧的就是视频当中竟然有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其实这是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身边如果您有朋友或者说身边人或者自己啊看过类似这样的视频，真的是要提醒啊，不要去尝试啊，或者说要避免这样的按摩手法。第二个部位呢，就是乳房按摩啊，建议大家避免。首先呢，许多美容机构提供的乳房按摩精油，它是含有一些激素的，那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可能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说已经存在早期的乳腺癌啊，那么这种按摩可能还会刺激肿瘤生长，加速病情进入到中晚期。另外，早期乳腺癌的肿块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什么肿块，通常没有症状，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不一定能够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可能会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过科学证实。所以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谨慎的啊，有这么一个谨慎态度，避免可能带来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呢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是能给大家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享受这种放松之前一定要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一点很重要。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让你在按摩时更加安心舒心，也能避免潜在的健康风险。毕竟健康

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提醒大家，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啊，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最好提前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的按摩师的意见。

好，歌曲过后呢，咱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啊，看一看大家对于今天活过一百岁两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大家对今天的两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哈。以汤卧血，这位朋友说，咱们吃的药啊，说明书上都写着有副作用呢，按摩也是的哈。哎，您这么理解也对啊，就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不是所有的按摩都对身体有好处。如果你的身体不适合按摩，就不要去尝试。精英地他说，按摩推拿要到正规医院，千万别路边随随便便找一个小摊啊就去按，哪怕你觉得按得再好的师傅，也有可能他的手法呢是不见得科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双向的哈，你觉得按得好的师傅，然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按摩手法，还有你自己本身要没有什么相抵触的问题啊，健康问题。小胖胖他说，按摩呀要到正规的按摩店或者是医院，千万自己不要乱按。樱桃小记他说，按摩对于一些上了年纪而且存在骨质疏松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确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是的，我们在刚才的话题当中也聊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啊，按摩也是需要谨慎的啊，要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小飞狐他说，我来说说第一个话题。之前我也有戴手表的时候觉得手腕那个地方勒得太紧了，挤压得很难受，后来每天摘下来洗干净手腕晾干，再戴稍微松一点就解决这个难受的问题了。那还好哈，您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舒服，那又及时解决了，找到了自己舒服的这个戴法，就没什么问题的。奶盖有点咸，这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我是一个戴了8年的人，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哈。FE 朋友说，我的运动手环啊，买回来换过3次不同材质的表带，每次都过敏性皮炎，长红包，而且发疼发痒，实在不行我后来换成了头绳，虽然湿了不舒服，但是很好用，也不会过敏，我的头绳已经被我用起毛了。还附了一张图片。这头绳跟着你遭了点小罪。但是确实是这样哈，你都尝试很多次了都过敏的话，那确实可能是表带的材质对你的皮肤呢它不贴合啊，有致敏的东西，那换成头绳不过敏，戴着舒服就好呀，对吧，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威胁。云中漫步朋友说，我就是戴运动手表过敏，只能不停的左右手换着戴。那您尝试一下不戴呢，对吧，或者说减少佩戴时间再尝试一下。好，感谢以上这么多位朋友对于今天两个话题的关注和话题的互动分享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和一些观点看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100岁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过了去。
1: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每天我们都要喝的牛奶。牛奶呢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最近呢听有些朋友在聊这样一个话题，听到有朋友说牛奶一定要买浓稠的，不能买那种稀稠的，说稀稠的它这个营养就不丰富了，越浓营养就越好。那么收音机旁的您真的这么认为吗？牛奶真的是越浓就越有营养吗？我们都知道牛奶呢是白色血液啊，都说这个牛奶是白色血液，营养全面，好吸收，老少皆宜。但是关于喝牛奶，喝奶的这个说法呢是各种各样的，总是会绕得大家晕头转向。比如空腹喝奶会不会伤胃啊？牛奶越浓越有营养吗？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用喝奶了？还有乳糖不耐受就要彻底的戒奶啊，这些口口相传的经验之谈，所谓的经验之谈，其实呢全都是健康误区。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农业农村部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唐振闯副研究员，听他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告诉我们该怎么科学健康的喝牛奶。说到空腹喝牛奶会伤胃啊，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那这也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了。很多人早上就不敢空腹喝奶，总是怕刺激肠胃。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牛奶呢，它含有充足的水分、蛋白质和脂肪，进入到我们的胃部以后，能够舒缓我们的胃黏膜，根本就不会刺激到肠胃，损伤我们的胃部。如果有人空腹喝奶后出现了腹胀啊、拉肚子啊，它不是牛奶伤胃了，而是乳糖不耐受在作怪呢。那这群人呢、体内的乳糖酶是不够的，没有办法去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才引发了肠胃不适，和空腹没有半点关系。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就是空腹呢能够放心喝奶，但是呢搭配面包啊、馒头这样的碳水一起来喝，它的营养吸收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刚刚我们说到了喝牛奶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哈，那有些朋友说了，乳糖不耐受你就干脆别喝奶了，你彻底把这个奶戒掉。因为有些人真的一喝完牛奶他就胀气又腹泻，所以索性直接就戒掉了，白白丢掉了补钙补蛋白的好机会。其实啊，乳糖不耐受完全不用戒奶，教你三个方法，你可以轻松地解决它。那么第一，你要选那种没有乳糖的牛奶，乳糖提前分解，喝着零负担。还有呢，你可以少量多次地去喝，让你的肠胃慢慢地去适应这个乳糖。另外你可以把它替换成酸奶，发酵以后这个乳糖就大幅的减少了，补钙补蛋白效果是一样的好，口感呢是更合适了。再有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口感越稠的牛奶蛋白质和钙的含量就越高，于是呢就特意的花高价去特意购买那种特浓奶，甚至会往牛奶里再加一些奶粉去增稠。这样做您就大错特错了，因为牛奶的营养价值和浓稠度是丝毫没有关系的。正规的纯牛奶都是遵循着咱们国家的标准进行配比，口感呢是清爽，它不代表着营养流失。你买的时候呢就记住一个核心，认准配料表只有生牛乳的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营养足，好吸收，性价比又是最高的。很多
长辈啊都觉得说，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已经长定型了，我不用补钙了，就不用喝牛奶了，反正我也不爱喝，找了一个理由。那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你钙流失越快，肌肉量逐年减少了，骨质疏松啊，骨折的风险就远高于年轻人了，所以你更需要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牛奶中的钙吸收率是比较高的，平价又优质的补钙好物，你为什么把它放弃呢？是吧？所以建议我们老年朋友每天摄入300克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坚持来饮用，延缓这个钙的流失，强健骨骼，维持我们的肌肉活力。那养生效果不用多说，自然就看得见了。所以啊，听众朋友您看啊，小小的一杯牛奶，它藏着满满的健康学问，你就别再被那些老旧的说法给误导了，白白的错过了优质营养的补充。无论是年轻人呢、老人呢，包括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喝奶的方式。希望每一位朋友啊，能够养成这个喝奶的习惯哈，每天都要喝上一些，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

0: 朋友你好，我来自塞伯坦星球。
1: 你好，你怎么了？
0: 我没有电了，无法飞行，请帮我充电。
1: 你们的星球不能充电吗？
0: 在很久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了。我用尽了最后的一点能量，才来到了地球。
1: 外星人，外星人，你怎么了？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可悲的一天呢。
3: 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4: 携起手来共同节约。
5: 空军95944部队60分队党支部。
6: 我们是谁？
7: 火器团，火器团，火器团！
6: 火器团，
7: 走走走！
8: 跳伞是勇敢者的游戏，站在机关口，想一想我们空降兵的初心使命，想想黄警官两腿硬邦邦，

0: 2008年，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一场8.0级特大地震。空降15勇士在山无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从5000米高空纵身一跃。
1: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0: 寻党和人民放心，忠诚不改，热血依旧，我们就是今天的王继光。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油瓶子里的新变化。起锅倒油，滋啦一声，刚入锅的土豆丝儿瞬间裹上一层菜籽油，翻炒间香味弥漫。另一侧，蒸锅冒着热气，掀开锅盖，鸡蛋糕又嫩又滑，淋上一小勺透亮的橄榄油，色香诱人。这个场景是不是像您今天晚上正在做着晚餐的厨房呢？柴米油盐，油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您看这一滴好油啊，是咱们居民营养和健康的重要基石。那这些年来咱们油瓶子里有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食用油的门类是越来越丰富了，科学吃油会让油里的营养摄入更全面。比如说在甘肃啊陇南有一个区叫武都区，这儿呢漫山遍野的油橄榄现在呢正处于盛花期，一簇簇白色小花星星点点。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源自地中海沿岸的外来树依托这里的低山河谷地带气候落地生根了，如今综合产值已经达到了50亿元。咱们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就有一滴是来自陇南的。陇南的关于橄榄油开发的一些公司啊，他们有一些负责人就提到说，全国每两滴橄榄油当中有一滴来自陇南。那么近年来呢，全国橄榄油消费都呈增长的趋势，有不少消费者从尝鲜儿转向了日常必需，轻食啊、母婴还有养生这样的场景需求是快速提升了，这个市场的认可度也在持续走高。尤其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啊，它可以直接喝啊，可以直接品尝，轻抿一小口你就能尝到草木的香气，而且呢好的橄榄油它又混杂着一些辛辣和回甘。每年的9到11月呢是橄榄果成熟采收的一个季节啊，那像以炼乳企业为经营主体的一些当地的种植户，他们都签订了订单收购协议，然后呢就是按照海拔从低到高、品种早熟到晚熟分阶段去有序的收购。这个鲜果采下来以后呢，8个小时之内就会完成冷榨，防止酸化变质。所以您看这个橄榄油它的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应该说特色油品开辟了新赛道，传统品类优势是不减的。比如说在陕西渭南，他们也有一些实验室啊，就是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说取一份菜籽油的样品，对它的酸值啊、色泽呀、水分杂质一些指标逐项的检查，然后呢联合各个科研单位去开展这个食用油脂的产品开发，包括营养研究等等。说他们已经年加工15万吨食用油精炼线的智能化项目会投产上线，将来会有更多的好油流向市场。不同品类的食用油，它的脂肪酸的种类含量和脂质伴随物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说怎么去评价这好坏，很难用好坏两个字去简单评价，只能说这个比如说举例子哈，橄榄油和油茶籽油，它们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像大豆油啊、玉米油、葵花籽油的欧米伽6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你看从用途上来看，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玉米油它们的烟点高，更适合炒菜，像特级初榨橄榄油包括亚麻籽油它更适合凉拌或者低温烹饪。所以说你说哪种油好哪种油不好呢，它们各有各的吃法和用法。

据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监测的一个数据，说我们国家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平均摄入量都超过了40克了，远高于推荐的25到30克，就是每天。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油吃多了，多了大概40%。怎么吃油更科学呢？专家也给建议说，你要减少食用油的摄入量，那日常的控油可以利用水油焖法去做菜，喷油壶去控油，那蔬菜腌水减少吸油，这样的烹饪处理技巧，也就是说避免长期食用单一品种的油脂，做到种类相互搭配，轮换着来吃，保持这个脂肪酸的均衡。那你在做饭做菜的时候哈，优先采用蒸啊煮啊炖这样的方式，避免因为油温的过高损失了蔬菜的营养，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的物质。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油哈，关于古法和现代融合，它呢是解锁了油脂里的健康密码，就跟大家细聊一下哈，让您多了解。比如说像江西省上犹县安和乡，他们有这个古法榨油非遗工坊，就是蒸好的茶籽粉趁热包到那个稻草窝里，然后采成紧实的油枯饼，整齐的码到油槽，放到这个木器里，然后师傅们手握铜锤，一下一下的去撞击这个木器，金黄透亮的茶油就会顺着油槽缓缓的渗出，经过过滤之后再流入到油桶，这是古法的压榨。油茶果经过半个月的暴晒手工挑拣，才能得到饱满的茶籽。那你想，从茶籽到成品油要经过碾粉啊蒸粉啊制饼上

是祖传下来的规矩哈，他们在做的时候每一道工序都是分毫不差的，全程的纯手工纯物理压榨。那么今天呢，古法榨油在不少地方仍然是延续着生命力，特别是在油茶、花生、油菜等油料的集中产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郭琴他介绍到说，不同的榨油工艺都是各有千秋的，同等产量下，传统的小榨比普通大榨机要慢近十倍，缓慢的挤压使细胞破壁更充分，当然也就保留了油本身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说现在呢是要提高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啊，给我们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中国油。咱们南方啊，很多乡村油菜花开，那真的是很漂亮，处处都是，乡里们也都盼下吃油，晒干的油籽油菜籽乌黑发亮，一捏出油，这样的一株油菜花装点农耕记忆。因为油菜呢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油料作物，当然也是国产食用油供给的主体。目前这个菜籽油占国产食用植物油油料作物产油量的比例在55%左右。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王汉中也特别提到了，说2015年到2024年呢，我国食用油消费量增加了856万吨，但是国产油料产能的提升呢，还不足以支撑咱们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那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油料的自给率，油菜是扩面增产潜力最大的油料作物了。

该说在油菜提取提油的这方面呢，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在加入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我们国家呢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价值的，像有些盐碱地的面积都达到大约1亿亩啊，然后呢就发展这个油菜的生产，也是用怎么保护好这个耕地空间，然后促进油菜增产，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在今年3月底的时候，就是第4届天府菜油产业发展大会发布了15个油菜突破性的新品种，涵盖了高产高油，包括像抗裂角啊、菜油两用等一些领域。那专家也特别提到了说，在持续选育短生育期耐持播品种的同时呢，很多团队都在加快推广稻田持直播油菜高产技术体系，然后促进两种良技结合，希望有这么多的开发，这么多的生产，能给我们中国人的油瓶子装入更多的更好的中国油。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4: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5: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6: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三高，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拿着拿着，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十年前啊，一串翠绿的阳光玫瑰葡萄是水果店里令人仰望的存在，它被冠以葡萄界爱马仕的称号。这个阳光玫瑰啊，其实它是外来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以后呢，价格是在当时啊是数百元一斤这样的一个高位上居高不下。逢年过节的时候呢，精品礼盒甚至要提前预定你才能拿到。可是你看，现在短短几年间画风彻底反转了，阳光玫瑰10元5斤这样的吆喝声充斥了街头巷尾，在一些主产区，地头的收购价甚至跌到了几毛钱一斤。为什么一个曾经被奉为是财富神话的明星品种，这段时间这几年的时间如此迅速的价格一下子就打下来了呢？这个阳光玫瑰的价格崩盘，它不是渐进的啊，它是断崖式的。2016年前后，这个品种价格达到顶峰，全国种植面积只有10几万亩，供不应求之下，地头的收购价一度高达40-50元一斤。一户人家种上几亩地，一年就能够赚回一辆奔驰车了，这个一点都不夸张。那随着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张，阳光玫瑰的价格一路下行了。到了今2026年初，阳光玫瑰的批发价从每斤30元暴跌到了3元，仅仅用了2个月。造成这个价格断崖式下跌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种植面积的爆炸式的增长。2015年前后呢，全国阳光玫瑰总种植面积还不足15万亩，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突破了150万亩，实际种植面积甚至可能超过200万亩了，就是短短10年间增长了10倍以上。这是一场始于高额利润诱导的一个疯狂跟风。当年阳光玫瑰的经济效益是其他葡萄品种的5倍，5亩换大奔的故事在种植户当中是口口相传。从西南的云南、四川到中原的河南、山东，几乎每一个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都被阳光玫瑰覆盖了。与此同时呢，产业的迅速扩张也得益于技术门槛的不断打破，很多技术都实现了全年不间断的上市模式。你想，这个模式彻底的就打破了阳光玫瑰物以稀为贵的市场基础了。自然而然的，阳光玫瑰就从稀缺品变成了大陆货了。如果说产能过剩击穿了这个价格，那么品质的全面下滑就摧毁了咱们消费者的信任。有很多消费者反馈说，现在的阳光玫瑰啊，口感差，没香味儿，和以前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了。而这种感觉不是错觉，根源在于许多种植户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把产量置于品质之上。价格跳水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种植户的普遍的亏损。阳光玫瑰的价格神话崩塌是一堂沉痛的市场课啊，它也是一次深刻的产业警示。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团队首席分析师指出了，阳光玫瑰数百元一斤的价格远高于其产品本身价值，更多的是稀缺性溢价。当你规模产能足够大，品种成为一个大宗品类的时候，价格回落就是市场规律的必然体现了。但比价格崩盘更令人担忧的就是口碑的全面的崩塌。消费端的疏离让整个产业陷入了越便宜越没人买的尴尬境地。所以呢，这场崩溃也揭示了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品质和产量、短期收益和长期发展。
阳光玫瑰的故事呢不会到此结束啊，这个产能的出清正在悄然进行着，那有一些产区已经开始砍树转产了，面积收缩或者将带来价格的温和回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咱们中国的水果产业已经告别了靠一个网红品种博取暴利的草蜢时代，我们要回归品质本身去塑造品牌价值，这才是网红农产品走向长红的唯一路径。这串跌落凡间的葡萄用它自身的沉浮为整个行业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警示和启迪。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宁全面振兴。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四殿下朱棣，一手是约稿，高兴的不得了，知的是一位大将军啊，于将军快来救孤，殿下放心，把他们交给我了。这阵不是闲谈的时候，于狗一催马，晃掌中和善板闷刀，把张大勇、张大猛哥俩给拦住，可把哥俩气的到嘴的肥肉没吃进去，好容易闷好了一锅饭，让别人给扔了把沙子，眼瞅着燕王没抓住，这哥俩能不生气吗？心说这小子是谁呀，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但是一看于稿这外表，他们俩吓了一跳，这家怎么这么大个儿？哎，这个胸劲甭提了，在眼前一戳一站，不亚如凶神恶煞一般呢。我说这刀怎么这么大个儿？这得有多大分量？可张平是离苏州不远，后边又有那么多的军队，这俩小子胆儿也撞上来了，把脑袋一扑了，呆！对面来的这个丑鬼，你是何人？报名再战！哈哈哈哈哈哈！无名的小辈，连我都不认识，在下姓于，我叫于镐啊，人送绰号蓝面瘟神。你是像个瘟神。我说于镐，你还敢解救朱棣不成？当然。小辈，听我良言相劝，赶紧领兵撤退，滚回苏州，一笔勾销，无有话讲。如若不听，尔等来看。哗啦啦啦啦啦啦，他一晃和善板闷刀，上头有18个铜环子，铜环子一碰发出这种声音，半夜前听出多远去。再说张德勇跟他兄弟商量，兄弟你在后边给我观敌料阵，我把这小子收拾了。催战马拧长矛，分心鞭策。于镐多大的能耐，一不慌二不忙啊，等他长矛离着前心不远了，使了个怀中抱琵琶，往外一弹，开！正碰到矛头上头。张大勇，你别看勇，照于镐那劲儿可差的太多了，没等掐诀念咒，他这长矛就飞了，人啪啦啦啦啦，出手有5-6丈远呢，把张德勇震得两臂发麻，撤回手里一看，虎口都震裂了。哎呦，这小子见识不好，是拨马就走。于镐那叫瘟神，能让他走得了吗？仗着他马快刀急呀，把大刀往空中一举，恶狠狠搂头就砍，你给我在这吧你！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把脑袋给削下来了。张大勇的尸体栽于马下，张德猛一看，啊，哥哥，哥哥耶，你死的太惨了，我一定给你报仇。说罢，双手捻矛，奔于镐就扑来了。那你光哭有什么用啊，能耐差的太悬殊了。没出3个回合，于镐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把他腰断2节，尸体栽于马下。 两员主将一死，当兵的全麻了爪了，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个兄弟怎么办怎么办呢？咱们都是吃闲盐长大的，干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咱们仨鸭子吧，快跑啊！亚塞风卷残云一般就败下去了。于皋追杀了一阵，砍倒下七八个，一琢磨燕王还在后边呢，我别追了，先办大事，就这样拨转马头来见燕王。这四殿下早就从马上跳下来了，一瞅于皋的威风不减当年，心里这高兴啊，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他走，要把他收下，我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咱们说于皋这时候就回来了，给燕王解开绑绳，给连登也解开绳，车老板还那俩徒弟全都得了救了，老少五个人对于皋感恩戴德，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抓住于皋的手，于将军，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怎么这么巧呢？你要迟来一步，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哎呀殿下，这事就这么巧，我赶上了，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哎，别提了。四殿下呢，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简单的讲了几句，以及到苏州请连登遇上这些麻烦又讲说了一遍。哦，于皋这才清楚，说徐芳也来了，现在何处？还在前边打着呢。于皋啊，你得想法把他得救回来，现在他怎么样咱还不清楚。
3: 这
2: 于皋一想，这怎么办？说我要离开四殿下，他们这在出事呢，而不去徐芳在出事呢，真是左右为难。朱棣说你放心，看现在这形势，一半会儿不能来追兵，你就放心大胆去救徐芳，我们在这等着。于皋说不行，这大道上不是待人的地方，来来来，咱们找个保险地。这于皋往四外就看，一边看一边往前走，哎，发现离着路边不远有座破庙，到近前一看呢，好像一座山神庙，但是一看这个样子破旧不堪，知道里头也不会有人，提鼻子一闻，哎呀，啪，胃气不怎么样，大概呀，过往的人把这都当了厕所了。啊，不管怎么地能养住身形啊。他回过头来跟四殿下一商议，说这么办吧，您那屈尊大驾还有这几位在这山神庙里边等着我，我把徐将军救回来，咱们君臣不见不散。到了这个时候，燕王还有什么挑拣？哎，一瞅这真不错，转圈是树，当间是庙，你别看院墙倒了，要说挡人还挡得住，人从大道上路过不往这边注意还真发现不了。他跟连登一商议呢，老头这阵都散了架子了，满脑袋净大包，刚才被抓的时候好悬没叫绳子把手腕子勒折呀，光喘气儿了，巴不得有个地方躺一会儿。殿下怎么的都行，咱就在这儿。好，于皋帮着把老头架在里边，把店门推开一看呢，还真有张供桌，他用大嘴吹了吹上面的尘土，让连登在桌上休息。燕王把马鞍子卸下来当凳子，靠着墙坐着，那俩徒弟车老板也都各自找着地方。于皋把这个门呢搬起来，告诉殿下把门关上，尽量你们别出去，一会儿我就回来。四殿下点头说你就放心得了，我不是小孩子会注意的。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单说于皋飞身上马，抄起锯齿狼牙板门刀，奔原来那路又回去了。 寻找徐芳，一边走着预告一边想啊，跟徐芳分手很多年了，现在他老的什么模样，没想到他二次出事，想起徐芳那些逗人的事儿，于稿恨不能当时就跟他见着。因为徐芳这人有人缘，净号逗大伙乐，那是纯粹一个活宝。于稿又重于感情，心里着急，脚下加紧，紧点马镫，这匹马跟飞一样，要么出来有八九里地的光景。他打凉棚一看，可不是，前面那正打着呢，啥呀，别让这个矬贼跑了，哗！于稿心说话，多长时间了，徐芳真有能耐，换别人早叫人抓住。因此在大喊一声，挥大刀闯进重围，杀了一条胡同，到里边一看，正是徐芳。这徐芳现在啊都晃悠了，就好像喝酒喝多了，脚底下没根儿，差不多少。什么原因？累的。现在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抬头纹都开了，那脸儿都绿了。徐芳一边打着一边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才叫身逢绝地呀、啊。人家越打人越多，死了一个上来十个，我哪有帮手啊，到了现在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啊，难道一说就叫他抓了俘虏不成？徐芳有几次想自杀，后来想到四殿下头上，他没那么做，心说我要真死了，四殿下怎么办呢？哎，还得勉强对付着活着，实在不行咱们再商议。可正这时候于稿杀到了，徐芳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哟，小兔崽子，你从哪儿来？于稿啊，快点救我！师叔不必担心，我助你一臂之力。两个人还论爷俩呢，因为徐芳跟于稿他爹于金彪是口头的把兄弟。于稿这一来，小矬子徐芳抖起来精神了，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把脑瓜一扑了，又变了样了。二人拼力往外挣扎呀，张九六一看啊，好容易把矬子要抓住了，又来了个于稿，这可不能放他走，挺蛇矛枪大战小瘟神，俩人是老熟人了，想当年没少打交道，张九六知道这个于稿不是好惹的，于稿也知道张九六不是省油灯。二人一见面三四十个回合呀，张九六就顶不住了，稍微一个没注意，咔嚓，让于稿这一刀把他头盔给扑了下去，吓得张九六一缩脖子，拨马回归本队，还想指挥军兵在这包围。正这时候一匹快马从苏州而来，忍忍，王家千岁大帅，您快回去吧，可了不得了。张九六一愣，出什么事了？不知道谁放的火，王公和帅府全着起来了，城里头乱得不得了，您快回去看看。张九六想坏了，甭问，这是张士诚的余党，一定是我把张士诚软禁起来，他们心怀不满，趁着我没在城里的功夫放起大火，他们要政变呢。我光顾抓徐芳和于稿了，家没了，那能行吗？算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以后有机会再说。他把手中的鞭子一晃，来啊，收兵！就这样，赛张飞的张九六领人马退下去了。也可以这么说，这把火把徐芳和于稿给救了。不然的话，你别看于稿来了，双拳难敌四手，两个人也好不了。等人家一撤走了， 徐芳的劲儿也泄了，扑通一声坐地下了。哎，于高哎，没想到咱俩还能见面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好险好险。玉稿也不敢乐，师叔您还这么诙谐，看这样子这些年您还没变样，嗨，我不知道愁啊。哎，小大你从哪儿来？
3: 我从天顺镖局来，我现在保了镖了。
2: 不是，我没问你那个，你从东西南北哪边来？
3: 我从北边来。
2: 看着殿下没？
3: 看着了看着了，你放心，是这么回事。
2: 哎呀，那就妥了，这一说在庙里等咱的
3: 啊，等咱的，我把你救着之后咱们君臣就相见。
2: 快去快去。
3: 说着话，徐芳又来了精神了，从地下站起来，把裤腰带重新紧了紧，就这么的跟于狗转身赶奔山神庙。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谈，于稿就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说一遍，徐芳呢也把二次出事的原因讲说一遍。说着说着到了山神庙了，于稿用手一指，就这您看多保险，
2: 哎，这地方倒挺隐蔽。殿下我们回来了。
3: 殿下，我把徐将军救回来了。说着两个人下了马，把马匹拴好，迈步往里就走。等大里边一看呢，
2: 没人。
3: 于稿的眼睛当时就睁大了，
2: 心说我认错地方了，这附近好几座山神庙，不对。他等出来转一圈一看，是这儿。
3: 殿下你到哪儿去了？
2: 徐芳说，别着急，是不是你走了以后他们脚这不保险，爬到后山坡了，我再看看去。
3: 徐芳脚快，在后边迅速地转了两圈，
2: 没有。
3: 这回两个人可着急了，
2: 徐芳把脑袋一拨了，我预告啊，你干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这保险吗？你把殿下放到这儿。
3: 殿下都说这不错呀，这我才乐意的，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在此不见不散。你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哪儿去了？徐芳眼珠一转，
2: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非出事儿不可，在你救我的功夫这儿又出了事儿。
3: 一句话把于稿给点醒啊，他是以拳击头，棒棒棒打自己的蓝的脑袋。你说这货还真沾包了，票的黄河都洗不清，明明办点好事还弄砸了。谁要他妈干这事儿，我跟他完不了。于稿是生气啊，站到山神庙的台阶上，两手叉腰，扯着大嗓子的喊开了：
2: 殿下殿下
3: 您在哪儿？我于稿来了。
2: 谁把我们殿下给劫走了？王八蛋，
3: 你敢不敢吭一声？有种的你见见面。徐芳啊也不敢乐，心说你跟谁吵吵呢？哪只鱼狗声音一落，树林里走出一人来，声音洪亮，冲着鱼狗断喝一声：
2: 呆
3: 丑鬼，三更半夜你放觉不睡，你在这吵吵什么？鸡毛子喊叫的，还想叫别人活着不？本来于稿就有气儿，一听这位说话带棱带刺儿，他这气儿就更大了，甩脸观看：
2: 什么人？徐芳一拨了脑袋：谁？
3: 这时候这个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了，仔细一看，呵，来的这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啊，平顶身高也就是八尺，在那个年代八尺的个儿那就算中等个儿， 细腰梁宽膀上扇子面的尖头，往脸上一看呢，可能是一张红脸，因为天黑看不那么清楚，就发现这张脸上两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跟两盏灯差不多少，光嘴巴没胡，也不超过25岁，头上是蟹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顶梁门倒拉三间慈桂叶，鬓插英雄胆，片儿靠腮是突突的烂颤，上身穿青缎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那扣，寸牌骨头钮，一巴掌宽，五色丝鸾大带纱腰，下面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青缎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早就闪掉了，在身后背着这个人斜挎百宝囊，背后背着一把后背尖翅雁翎刀。他与众不同，就是穿的这套夜行衣。你看于镐是马上的将军，对这玩意儿他外行，徐芳就不然了。小矬子学的是这个能耐，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飞檐走壁的本领，一看这个人就是夜行人。徐芳把于镐往旁边一推，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啊，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年轻人道个腕儿吧。徐芳还说开行话了，道个腕儿就是你报个名姓，那意思咱们是一家人，跟人家套近乎。徐芳这么做有徐芳的打算，这阵儿你别得罪人，也许他知道燕王的下落，你要把人家得罪这事儿不好办了。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少嬉皮笑脸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哎啊啊呀哈。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的了啊，这位还不开面，哈哈哈哈，年轻人说话别这么狂，方才我们骂也好喊也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找人呢，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村庄镇店，而是片野荒郊，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你张嘴口出不逊，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儿，这玩意儿不对啊！再者一说呢，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动气呢？话又说回来了，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你就瞧好吧。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3: 于镐和徐芳一看燕王没了，把俩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这个责任谁能担得起呢？现在是个黑天，甭问是出了岔头了，所以于镐背着手叉着腰，这就在台阶这骂开了，骂了那么几句，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徐芳把于镐往旁边一推，迈步到这年轻人面前一抱拳，啊，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年轻人道个腕儿吧。哪知道这位啊还不听邪，瞪着眼睛看看徐芳，少嬉皮笑脸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叫我道腕？哎啊呀哈。徐芳一看遇上吃生米的了啊，这位还不开面，哈哈哈哈，年轻人说话别这么狂， 方才我们骂也好，喊也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这找人呢。再者一说，这又不是村庄镇店，而是片野荒郊，怎么能说打搅了你呢？你张嘴口出不逊，字里行间都带着脏字儿，这玩意儿不对啊！再者一说，阳关大道谁都可以走，你走你的道，我过我的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动气呢？话又说回来了，真要讲究玩横的动气，我们还怕你不成吗？
2: 于搞也过来，对啊，你是干什么的？你把眼珠子一瞪，我们喊我们叫，你还管得着吗？
3: 呵，丑鬼小矬子，我看你们两个

0: 那我们喊了，你说怎么的？
1: 喊了就不行
0: 啊？不行，你能怎么的？怎么的？我教训教训你们。这人还真不讲理，往前一跟步，左手晃徐芳的面门，正手一掌，呜，奔徐芳打来了。嘿，好小子，你敢要动武？来，我奉陪你走两趟。徐芳往上一纵，晃双臂，跟这年轻人就站在一处，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小矬子徐芳先使了个老君关门，啪啪几掌，紧跟着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照这年轻人就是一头。年轻人没注意，正好被徐芳一脑袋撞在胸脯上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扑通，给撞了个屁股墩儿。徐芳认为这见好就收，也不知道他是谁，犯不着要他的命。哪知这家急眼了，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呵，小矬子，你敢撞我？探背王把刀拽出来，照着徐芳就是一刀。鱼镐这气儿不打一处来啊，紧走两步到了战马的旁边，咯噔，把和善板门刀摘下来，压大刀奔这年轻的。你别看鱼镐是马上的将官，部下也有两下子。这把大刀抡开，上下刮风啊，年轻人有点顶不住。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就见他打垫步跳出圈外，嘿嘿一阵冷笑。行行行行行，我惹不起你们，躲得起。嘿嘿，我只说你们两个人能说几句客气话，好好的哀求哀求我，你们这个难题我就给解答了。没想到你们俩想的仗势欺人，我还不管这闲事了呢。我告诉你们，朱棣他活不了了，那老连登得叫人家大卸八块。说完了，压单刀窜进树林，三晃两晃没影了。徐芳看看鱼镐，鱼镐瞅着小矬子，嗯，巴嗒巴嗒滋味，搅着这个年轻人说话弦外有音，肯定他知道内情，要不他说这干什么？哎呀，后悔刚才太鲁莽了，应当说两句客气话。你说这人来得多突然呢，肯定他了解内情。两个人是追悔不及，是他现在怎么办呢？就得把他追上，说点好话，细问内情。商量完了，二人飞身行上马，顺这方向就追。哪儿追去？连影都没有啊！两个人冒毛催马，夸夸夸，一边在马上骑着，俩人一边喊：“那位朋友，我说你别走了，朋友，请留步，请留步！我说我得罪你了，我不是东西，我实在不是东西。”我向你赔礼认错了。喊了半天嗓子都哑了，没有任何反应。这时候日头已经升起来了，天亮了，把两个人累的是筋疲力尽的。哎呀，徐芳一晃头，这可怎么办？上哪儿找四殿下去？完了完了，家里人不定等着多着急呢，看来长兴小命是保不住了，武进忠、武进孝和那俩医官活不了了，垂头丧气啊。可他们又走了一程，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眼前又闪出一座庙宇。这座庙宇跟那破山神庙截然不同，人家是碧瓦红墙，非常的整齐呀。晨风一吹，金鸟铃嘎啷啷啷啷，嘎啷啷啷啷啷啷，非常悦耳。再看山门都关着，徐芳一琢磨，咱得找个地方歇歇，马也得喂喂。另外询问询问此地是什么地方，

0: 也好查问查问四殿下的下落。跟玉皋一商议，玉皋同意。到了庙门前面，二人下马，玉皋牵着马，徐芳来敲门，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里边有哪位师傅？开开门呢？声音刚落，就听里边有人念佛号：“无量天尊！”当当当当，来了来了。脚步声音响，里边稀里哗啦，把门插管、顶门杠子、铁链子去掉，滋溜一声，小门开开了。在里边出来个小老道，手里还拿把扫帚，这是早晨起来打扫卫生。这小老道看看徐芳，瞅瞅背后的玉皋，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二位施主有事儿啊？
1: 啊，小师傅，哈哈，你好你好，
0: 我们别的事儿没有，我们是行人在此路过，实不相瞒，把路途走错了，打算借地休息休息，讨碗水喝。
2: 是这么回事，
0: 这我做不了主，容我禀明师父再做决定，你们稍后片刻。
1: 可以可以，跟你师父好好说说啊，水不白喝，饭不白吃，临走加倍给钱。
0: 好说好说。小老道转身走了，要片刻之功，就听里边说话，人在哪儿呢？在门口，一共来俩，
3: 待我观看。
0: 角门重新开放，刚才那小老道往旁边一闪，里边出来个半大老道，40岁挂零吧。徐芳一瞅，这人长得慈眉善目，头戴蛙笼的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里系根带子，手里拿着拂尘，三绺虚髯飘洒千心。这个老道呢，打量他们一遍，满面陪笑：“无量天尊，二位施主，打算到这休息休息吗？”“
1: 啊，不错，正是。师父，求您赏个方便。”“
0: 没说的。”寺院也好，庵观也好，这都是十方化来的，给十方的施主用，喝口水算个什么？二位里边请。
1: 哎呀，多谢师父，您真是通情达理。另外我们还有两匹马，一样的够辛苦的了，求您呢能帮着点草料。
0: 可以，我们庙上有车也有牲畜。
3: 徒儿，有。把马匹拉到后面，刷洗烟柳事儿。
0: 哎，小老道挺客气，把两匹马牵到后院去了。徐芳不放心，跟着走了一程，一看穿过这大殿有个跨院，一拉溜有牲口圈。果不然呢，人家这有十几匹大牲口，院里还闲着三挂车。这么看这庙上挺富裕，庙产肯定少不了。在这一路上发现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也有那么几十个呀。徐芳不便打听，这才转身回来跟玉皋进了豪轩，也就是会客室。这个半的老道把他们让到屋里头，赶紧让座。一瞅这玉皋身上怎么还带血点儿啊，再看看徐芳满身都是土，太狼狈了。二位啊，敬敬面吧。
1: 可以可以，
3: 快点打水来。打了水，两个人洗完了脸，漱完口，精神头也足了。老道吩咐把茶给沏来了，还摆了几盘点心。二位施主如不嫌此，你们就吃点，一会儿我告诉厨上的给你们准备素斋素饭。
1: 这可叫我们过意不去。哈哈，打扰了打扰了。
3: 徐芳真饿了，拿起点心往嘴里就塞，噎得他咯咯直打嗝。玉皋也饿了， 也吃了几块，喝了点水。那个老道笑呵呵在旁边坐着，看着他们俩。一看他们把点心吃完了，肚子也有了底儿了，这才开始谈话。无量天尊，二位施主从哪儿来呀？
1: 我们来那道可不近呐，从呜呼关来呀。
3: 哎呦，万水千山呐，到这不是办公事啊，是办私事。
1: 私事到这看个朋友，也不怎么的把这地点给丢了，结果迷失方向了。请问师父，宝刹何名啊？
3: 本庙叫九天观。
1: 九天观，哎呦，我听说了，这是苏州管辖地界最大的庙宇。
3: 可以说数一数二。
1: 庙上有多少位师父？
3: 100多人呢。
1: 你看看我脚这不小吗？
3: 余稿就捅了徐芳一下，意思之间，你少说点闲话，咱们吃饱了赶紧走，还得找寺殿下去呢。徐芳跟余稿的想法不一样，他打算通过谈话访一访寺殿下的下落，这不是胡聊。徐芳又喝了口水，
1: 我请问这位仙长贵上下怎样称呼？
3: 贫道静修居士。
1: 好听啊，好听，实敬实敬，给居士施礼的。
3: 不必客气。二位啊，如果要想不走也可以，那你们就住到本庙上，我们这儿有的是闲房间。
1: 好好好好，多谢，一会儿看再做决定。
3: 说话之间，素斋素饭准备好了。你别看是素的，
1: 做的真好。
3: 于老和徐芳这才归坐，两个人吃饭。你老道不吃，在旁边陪着。这时候进来个小老道，在静修居士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就见静修居士一皱眉。
4: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说话间站起来了，二位施主失陪失陪，你们先吃着，如果不够可以告诉别人，可以再添菜，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您请便，您请便。静修居士慌慌张张走了，余稿就发现他变毛变色的，好像有事儿。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家的表情变化好像跟自己直接有关系。余稿看看屋没人，把筷子放下了。
4: 师叔，
1: 我怎么觉着这老道好像有事儿呢？
3: 不是对咱不利啊？
1: 我也看出来了，刚才那小老道跟他咬耳朵的时候，他直皱眉，而且还翻了翻了眼睛，看了咱半天。玉稿啊，有出息了，应当学得精细一点儿。我说你先在这屋坐着，我到后边听听去，要没有变化还则罢了，有变化咱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4: 你快去。
3: 这么一说呀，俩人谁也吃不下去了。余稿在这等着，徐芳蹑足潜踪从这豪轩就出来了，拐弯抹角奔后边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一看旁边有跨院，摘耳侧听，这跨院里头有人大说大笑。他一想，我听听，索性院里没人，房门还开着，窗户关着。徐芳闪身就躲到窗台的旁边，摘耳侧听。他一听是静修居士的声音，也不跟什么人正解释呢。您放心，这两个人绝不是歹人。
4: 长得什么模样？
3: 一个大个子，看那意思30来岁，蓝脸儿，挎着口宝剑，骑着马，马上还挂着个大刀，说话是湖北襄阳的口音。另外还有一个小个儿， 这小哥岁数可不小了，长得挺精神，背着一对铁棒槌啊。现在二人在何处？
1: 正在前面用饭。
3: 嘿嘿，这人哈哈大笑啊，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他们怎么送到我嘴边来了？静修，你赶紧传话，关闭庙门，我要将尔等活拿。徐芳一听，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倒霉，他妈又遇上敌人了。这是谁呢？怎么听着这口音这么熟悉呀？
3: 他仗着胆子把这窗棂抠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一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小矬子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好像没坐地下。闹了半天说话这人非是旁人，正是明朝最大的敌人火龙祖张天杰。这张天杰保了大元朝了，在元顺帝手下当了军师，后来协助四宝大将托金龙在黄河岸摆过金龙交尾阵，后来呢在沙堰岭又摆下万寿火光阵，屡次三番跟明营作对啊。后来大明朝终于统一天下，元朝投降了，张天杰服气而走。从那时候开始，这家就没影了。有的说他死在乱军之中，有的说他隐居深山，再不露面了。可没想到这些说法都不正确。这家不但没死，活得还非常健康。徐芳看得清楚，就见这恶道隐然散满千心，两个眼睛烁烁放光啊，把徐芳吓得一缩脖，心说可坏了，我这妖道怎么还活着呢？这是我们的死对头。这家能耐太大了，慢说是我，就是我老师北侠唐云在世，也不是他的对手。哎呦，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甭找钉子碰。徐芳想的是一转身回到前屋了，用手一拉鱼稿，孩儿啊，快点溜之乎方锦。急得他把行话都说出来，溜之乎是跑，方锦是形势不对。这鱼稿也明白怎么回事，孩儿你甭问了，快点走吧。爷儿两个站起身了，走两步一想不行，马匹还在跨院呢，又去牵马。到了马棚，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战马找着，解下丝缰，转身刚要走，被张天杰把门给堵上了。
5: 哦，梁天尊，矬鬼，还走得了吗？哎，我的妈！
3: 徐芳一哆嗦，好像没尿裤子里头。要说不怕人家，那是吹着唠。那交手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谁有多大的能耐，心里还没数吗？可这只只好硬着脑瓜皮呀、啊，把战马交给鱼稿，徐芳往前一纵，
1: 哎，我怎么瞅您这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3: 他装糊涂。徐芳啊，你真把我忘了，是假把我忘了？
1: 是真的，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5: 火龙祖张天杰还记得吗？
1: 哦，哎呀呀呀呀，老人家呀，您还健在，哎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您听好啊，我这块失礼了，
5: 少套近乎。徐芳，当年的仇恨难道说你就忘记不成？
1: 有仇吗？没有啊，我觉着咱爷们处的不错。
5: 少装蒜，十几载的冤仇你家祖师爷就忘记不成？就因为你们
0: 我把我的庙都丢了，为了你们害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十几年来贫道一直耿耿于怀呀，想把你们这些孽障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方消我胸中的恶气呀。没想到我刚到中原就碰上你了，我先把你宰了祭祭我的宝剑，而后再找他们报仇。你往哪里走？张天杰要捉拿徐芳。
6: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7: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工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
3: 嗯，
2: 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
3: 嗯，
2: 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
3: 嗯，
2: 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
3: 嗯，
2: 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
3: 嗯，
2: 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3: 对，
2: 哎，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3: 对，
2: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3: 是呗。
2: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
3: 嗯，对。嗯，
2: 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
3: 嗯，
2: 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3: 是，嗯。
2: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 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
3: 嗯，
2: 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
3: 嗯
2: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3: 对，
2: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
3: 嗯，
2: 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3: 嗯，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啊普遍面临那个问题啊。
2: 嗯，
3: 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2: 对
3: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
2: 嗯，
3: 是吧，不禁折腾的。所以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2: 嗯
3: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2: 嗯，
3: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啊、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2: 嗯，
3: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2: 嗯，
3: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是吧，腿弯的叫 O 型腿，
2: 对、
3: 啊、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个骨刺啊。
2: 嗯
3: 啊，你比方说腰椎啊颈椎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2: 嗯，陈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3: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吗，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2: 嗯，
3: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2: 嗯，
3: 也就是说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 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2: 嗯，
3: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2: 嗯，
3: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2: 嗯，
3: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2: 嗯，
3: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于是工人，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2: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3: 嗯，
2: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3: 哎，对。
2: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3: 嗯。
2: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3: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啊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像特立帕肽啊，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了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2: 嗯，程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3: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2: 啊，还不行。
3: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2: 嗯，
3: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2: 嗯，
3: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 1.25 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 40% 的。 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要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2: 嗯，
3: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2: 嗯，
3: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2: 嗯，楚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3: 嗯，
2: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

0: 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
1: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0: 啊。
1: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现代医学西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是吧？年龄增长、老化啊，再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啊，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1: 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0: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1: 胃受康虫草养液啊，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皮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啊，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0: 对呀。
1: 啊，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啊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啊、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哎，有不同程度的，哎，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2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啊，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啊，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啊，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2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啊，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 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贴生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抗肠炎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啊，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抗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这个胃受抗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胃受抗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胃受抗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
0: 嗯，
1: 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两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啊，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
0: 嗯，
1: 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胃受抗虫草炎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须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什么，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
0: 嗯，
1: 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0: 嗯，
1: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矿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
0: 嗯，
1: 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 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用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百分百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

0: 百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应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致对于出现各种的，比方说骨折后遗症，在实现逆转和恢复方面也是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啥？因为是从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根源来进行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细胞矿化的必需，这都是需要的。包括还有啥？还有磷类物质，它和钙在一起能构成什么呢？叫羟基磷灰石，它参与整个骨矿化。还有镁类物质，干啥？它是参与骨结晶的形成，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这种成骨和破骨细胞的平衡的。包括这种锌类的物质，它是参与骨基质合成的酶，能促进骨细胞的活性。还有什么？还有铜和锰这种物质，它作为这种辅助的因子，能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包括什么骨基质的完全构建。包括还有什么？还有这各种维生素的补充，比方说维生素 D， 它促进钙的吸收，直接调控这个成骨细胞，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这是非常关键的。还有维生素 C。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必需原料，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 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魏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七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选，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嗯，
1: 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化，
0: 一对比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喜儿，
1: 你好，
3: 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

0: 只养员也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员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1: 好嘛。
0: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员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2: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
0: 对
2: 高
0: 对
2: 兴
0: 对。
2: 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1: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0: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一支。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好的，好的，你说说，
0: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他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他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他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哎呦，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1: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点改善也好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1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楚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1: 这个很好了，因为维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 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啊，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哎，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像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是让你的心肌功能呢进一步得到强化。啊，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啊，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0: 哎，好的好的，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0: 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哎，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4: 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的虫草养元液的量够不够？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对劲儿，胃是又酸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酸，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吧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2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匆匆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很想找你确认一下。
1: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 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啊，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四五十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啊，也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嗯，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儿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两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
1: 嗯，
4: 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
1: 嗯嗯，
4: 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1: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支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1: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嗯嗯，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
1: 嗯，
4: 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抢这个虫草养元液吧。
1: 嗯，
4: 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吧，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有个40-50盒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但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嗯。
4: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
1: 对，
4: 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元液，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4: 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六对脚的胡子音，
1: 嗯，
4: 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
1: 嗯。
4: 食欲也好了一点，
1: 好嘛，嗯，
4: 啊，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元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
1: 嗯，
4: 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对呀，
4: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元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1: 对对对，
4: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2: 嗯，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2-3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元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5: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5: 啊？喜儿，真的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1: 哎呦，那好嘛，
5: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 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原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
1: 嗯，
5: 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原液。
1: 嗯，
5: 姐、啊，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原液的机会。
2: 嗯，
5: 哎，行，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花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5: 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
1: 嗯，
5: 现在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啊，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
1: 嗯嗯。
5: 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1: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嗯，
5: 啊，是啊，是啊，本来那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原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1: 嗯，对，
5: 所以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盒这个虫草养原液，我就一直打电话，要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1: 啊！
5: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挺好嘛！啊啊啊！
5: 嗯，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原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5: 嗯嗯，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儿，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虫草养原液，订了50盒的量，
2: 嗯，
5: 直到还答应说免费多送我20盒的量，而且订购这50盒啊，买只养原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2: 嗯。
5: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盒虫草养原液，最终还能拿到70盒的量。
2: 对，
5: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摄写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原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原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2: 嗯，听到您的反馈呀、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1: 嗯
5: 嗯，
2: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原液，真是太好了啊！
5: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1: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5: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
1: 嗯，
5: 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
1: 嗯，
5: 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嗯，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1: 嗯，
5: 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前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1: 嗯，
5: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嗯，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盒这个够不够？
1: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5: 哎，对，
1: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哎，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5: 对，
1: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5: 啊，
1: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 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5: 嗯，
1: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5: 对
1: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心肌缺血的问题，他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都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5: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1: 嗯，
5: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哈哈，谢谢您，喜儿。
1: 哎，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5: 是，
1: 好，
5: 是是，
1: 嗯，
5: 就这样，
1: 嗯，
5: 再见啊，
1: 嗯，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6: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对，我是喜儿。
6: 哎，喜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元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
6: 哦，
2: 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大家伙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订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6: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2: 嗯，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6: 哎，喜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了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
2: 哦，
6: 我这老伴儿他一直有着防晒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吧才能下地。
2: 哎呀，
6: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2: 嗯，
6: 说话吧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吧，很有可能是防晒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喜儿，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元液啊？
2: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元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元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元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真是非常难了呀。
6: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1: 嗯，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 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两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伐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啊，发现了就凝血功能障碍了，及时去查，得调药啊。包括一些新型口服抗凝药呢，相对来说吧，嗯，作用效果来说呢还都可以，
6: 嗯，
1: 无非呢就是存在这种这个一定的弊端。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呢，那这类药肯定是得用的啊。因为啥呢，我担心说啥，如果能用上这胃受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整个对他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喝字诀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6: 那好的，楚老师，我就是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2: 嗯，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6: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了。
2: 那好，再见。
6: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今年这一次哈，在前些天，曹伟宁曹工的帮助协调下，给争取到的那2000盒，包括你又从几家医学中心那边给争取到了9000盒，加到一起，一共是11000盒虫草养元液的数量。这些天呢，都给咱们听众患者们进行了系统的分配。尤其是前两天您给争取过来的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哈，通过前天，昨天，也就这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啊，全都分配发放下去了。那毕竟这一次我们乐善基金，这是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就是给大家做了最大力度的价格补贴和赠送的这个政策。的确是让每一个幸运得到使用的患者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啊，这么好的虫草生物制剂，通过我们大力度的补贴之后啊，每一支虫草养元液，患者自己只需要承担10块钱的价格。
1: 对，
0: 哎，你要知道，在当今时代，10块钱能买来什么呀？
1: 对，
0: 咱们说100块钱，你打开就没了。
1: 是呗。
0: 但是作为我们乐龄芳华的患者啊，就能用上100%冬虫夏草提纯的生物制剂，能帮助解决身体诸多的病痛，而且这一次还加大了补贴的力度，在每一支虫草养元液10块钱的基础之上呢，直接一次性订购30盒，额外的再免费赠送10盒，能得到40盒的用量。如果是一次性直接订购50盒，还能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能得到整整70盒的用量。那么对于病症多而且是严重复杂的患者，整体用量需求比较多的患者，真是减轻了太大的压力了啊。唯一遗憾的就是数量太少了啊，没有办法满足更多的人群使用。那也希望咱们所有没有得到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大家多多理解包涵啊。因为喜儿我本人也好，这个楚老师也好，我们肯定是竭尽全力了。
1: 是，
0: 那么幸运得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啊，可以完全的帮助自己获得全面健康的机会，一定我们要按时按量坚持服用。我们服务指导中心老师呢，会根据每一位使用者的变化情况啊，给大家全程的跟踪指导。另外楚老师哈，今天呢就想跟你聊聊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其实大多数老年人其实都有这个骨质疏松，就是稍微有点磕碰，哪怕是有的人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就非常容易就发生骨折了。那骨折以后呢，好长时间也不好，有的人都甚至长不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由于骨折之后就落下后遗症了。
1: 对，
0: 就总说那关节啊特别僵硬，活动受限了，胳膊腿也变特别细，走路也发软，拿东西没劲儿，肌肉全都萎缩了。一到阴雨天或者是降温啊，这个骨折这个部位啊，他说就酸胀疼痛。那么针对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就是能让这个骨骼强壮起来呢？
1: 对，你说这个是很多中老年人吧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对吧，我们总说年龄大了，老了怎么能体现出自己老了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人老骨先衰。
0: 对
1: 啊，就这骨骼呀，为啥我们总说什么呀，老胳膊老腿呢？是吧，不禁折腾的。再说这个任何人都一样啊，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知道身体的机能它肯定也是会逐渐的发生退化，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身体脏腑机能都是在不断的减退的， 那同样呢，对于骨骼来说呢，也容易发生这个骨骼加速它老化的问题。
0: 嗯，
1: 啊，那骨骼老化前提是什么呢？就是骨质疏松了。所以说，你看看有的人，哎，这年岁越来越大了，啊，他明显感觉到什么呢？自己这个腿脚不利索了，走道也缓慢了，腿没劲儿。
0: 嗯。
1: 这个稍微路走多了，整个脚掌啊还是整个关节啊腿呀、啊、哎就感觉又酸又胀又沉。走一走总想坐下来歇一歇啊，尤其是上下个台阶爬个楼梯更是感觉力不从心，就腿发软啊，不敢用劲儿。还有的人呢，尤其是早晨起来以后啊，发现这胳膊腿非常的僵硬，整个腰背啊关节都发紧发沉。那起床活动好半天，慢慢的能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嗯，
1: 然后一查呢，也没有啥风湿关节炎症，但是一查骨密度是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还有的就是随着什么呢？这个骨质疏松它会持续的发展严重，到后期呢会出现一些骨骼、骨质、器质性的发生一些病变，啊，就整个骨结构都会发生改变了。有的人你看什么呢？出现这种罗锅弯腰驼背的，
0: 嗯，
1: 哎，发现呢这身高啊明显就缩水了。还有的人你看看到了老年之后什么腿弯的叫 O 型腿，
0: 对、
1: 啊、哎，这膝关节也肿大，脚踝踝关节也变形，足弓都塌陷，所以说行动行走是特别的费力。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你看很多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是有点轻微的小磕小碰，不小心摔倒，极容易出现骨折。尤其是什么呢？出现骨折了，对吧？他在恢复角度来说，照比年轻人来讲，他恢复的特别慢。再就是什么呢？这老年群体由于骨质疏松、骨骼退化严重，极容易发生骨质增生的问题，也就大家说这骨刺啊。
0: 嗯。
1: 啊，你比方像腰椎呀、啊、颈椎呀、啊、膝关节啊，这些主要负责承重的这些关节，哎，这个地方很容易形成这种增生，就长骨刺了。那这些增生骨刺一旦形成，就会压迫周围这些软组织和神经啊，就会出现这种什么严重的这种疼痛、麻木，包括这种僵硬、活动受限啊，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活动啊，那就更大了。
0: 嗯，涂老师，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它跟骨密度下降有直接关系啊？
1: 对。啊，刚才不也讲了吗？这骨质疏松主要原因呢，就是骨密度下降导致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在深层次点分析呢，骨密度是啥呢？就咱们的骨骼，咱知道都是由大量的这些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说得骨细胞所构成的嘛。
0: 嗯，
1: 也就是骨密度好不好，是决定着你骨细胞啊它的功能好不好，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好不好，它的增殖啊，它的裂变啊，它的自我更新能力到底好不好。这是决定骨密度的。那么这些骨细胞干啥的呢？咱们再具体点说呢，可以这么讲，它是负责造骨合成骨基质的，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骨质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由这些细胞构成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这骨细胞的数量充足，而且这些骨细胞不管成骨和破骨细胞，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它就能保证咱这个骨密度好，这骨质就什么就强壮。
0: 嗯，
1: 因为啥？因为所有这些骨细胞它是干啥？它要造骨合成这种骨基质，就像打地基一样。而且呢，前提还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各种成分物质为这些细胞提供最基本的能量基础。那这些骨细胞需要的这些能量物质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什么呢？一类是以钙为主的，这叫什么？叫无机矿物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你包括磷啊、镁啊、钾啊，这些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主要作用什么呢？就是让骨骼能变得强硬、坚韧骨骼的。
0: 嗯，
1: 另一类是什么呢？是咱们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啊，氨基酸干啥？氨基酸也好，包括葡萄糖在内，它主要是用来合成胶原蛋白的。那胶原蛋白干啥？是负责让咱们的骨骼怎么的啊，能更有韧性。
0: 嗯，
1: 啊，不至于脆。所以说，在骨骼中承受不同压力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保护这个骨骼，不会轻易的受损。所以通俗点来讲呢，就好比什么，人体的骨骼啊，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构成房子整体框架，它需要这混凝土一样。无机的矿物质就是混凝土当中的砂石， 而各种氨基酸、葡萄糖合成胶原蛋白是啥？就是混凝土当中这种钢筋呐。而骨细胞是啥？骨细胞就相当就是工人，负责把这些砂石、混凝土、钢筋怎么它的结合一起，变成坚硬的什么混凝土浇筑成房子这种墙体。
0: 啊，
1: 哎。
0: 这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针对骨质疏松问题，首先得保证各种物质成分，像钙呀、磷呐、镁呀、钾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这些氨基酸得充足了。
1: 嗯，
0: 那还得保证负责把这些物质合成骨基质的这个骨细胞。
1: 哎，对。
0: 哎，首先是数量充足的前提之下的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1: 嗯，
0: 那这才是解决骨质疏松问题最有效的方式。
1: 对，没错啊。所以说针对于骨质疏松问题，你看目前这个现代医学就西医，它用什么方法？一般呢都是按照整个这个体系流程来进行干预，比方说补钙，吃钙片，补充啥？补充这种无机物质啊，来进行补充，然后配合啥呢？你比方说这个双磷酸盐呐，地诺单抗啊，或者是这个降钙素啊，干啥呢？它减少骨细胞受损和坏死的情况，啊，还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你比如说什么呢？你像特立帕肽呀，这类药主要作用什么？调节骨关节当中啊这些尚且没有发生大量凋亡的、尚且存活的这些骨细胞，啊，让他们继续的发挥作用，啊，利用物质成分生成啥呢？生成新的骨基质，提升了骨密度，这都是目前来讲，现代医学西医主要采取的一些方式。
0: 嗯，程老师，那这种方式效果如何呢？
1: 嗯，这样的方式确实来讲，对骨质疏松问题呢，不让它继续快速的发展严重，嗯，还是有一定作用。但是说想要真正彻底的把骨密度完全的把它恢复起来，啊，让骨量充足，骨质达到整个完全提升的状态。换句话说什么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骨头关节还能像什么青年人、中年人一样，这骨骼一样的坚硬。但是这一点现在还是没办法实现的
0: 啊，还不行。
1: 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因素很多。咱比方说，就吃钙片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单一的补钙呢，你其他的营养物质，那相当于肯定是缺乏，因为它不光是钙的事儿啊。但是现在如果说你光是单一补钙，其他物质摄取是不够的。如果说选择是这个复合型钙片的话，这里面又涉及到钙的含量又低了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钙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不是钙片越贵就越好。首先我们得看类型，得选择这种复合型的钙片。而且在选择复合型钙片的同时呢，需要你看啊，你看这个包装标注这个元素钙的含量。记得啊，叫元素钙的含量。通常市面上的每片这种碳酸钙的重量大约多少？是 1.25 克。而元素钙的含量呢是接近 40% 的。也就是说呢，单片含有接近500毫克的元素钙，这个属于什么呢？这属于啊含钙量高品质的比较好的叫复合型钙片，它就比较好了。
0: 嗯，
1: 哎，尽量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那么即使说我们把这个钙片选对了啊，那实际上还是面临着是否能完全吸收的问题。
0: 嗯，
1: 你看像很多这个老年人，你看这脾胃功能就弱，吸收本身就不好，然后这就是什么呢？钙片吃多了本身还容易导致胃肠道发生紊乱，出现便秘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补钙的时候一定还得配合啥？你得配合吃点维生素 D。 虽然说很多复合型钙片当中有少量的维生素 D， 但是毕竟含量有限，你单独配合吃点维生素 D 呢，可以很好的促进这些钙质的吸收。
0: 嗯，程老师，这里面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即使我们选择吃钙片啊，就是这些有机物质咱们给补充的充足了，但是钙片当中啊，它不涉及补充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成分，那么这个不含这氨基酸的话，就导致胶原蛋白不足。
1: 嗯，
0: 那这样骨骼就失去了韧性了。那一旦受到比较严重的外力作用，比如说摔倒了、磕了、碰了，骨骼还是容易受到损伤啊。
1: 对呀，这就是通过服用钙片所存在这种现实的弊端。
0: 嗯
1: 啊，而且这里面还有问题，就是这个骨细胞的问题。你说现代医学西医用的这些药物啊，抑制这些骨细胞受损的作用效果，其实有局限性的。因为骨细胞受损坏死的因素啊，是有多方面存在的，是吧？年龄增长、老化啊，在衰老，再就是什么雌激素、内分泌水平也会下降，包括脾胃运化能力差，或者长期一些营养物质的失衡匮乏， 还有的是身体长期存在一些各种慢性的炎症感染，或者是运动量不足，或者是过度的劳损，再加上呢这些过度烟酒的刺激，还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长期吃各种各样的药物，
0: 嗯，
1: 啊，以及周身血液循环、血液环境不好，这都会造成什么？咱们这骨头、关节、成骨、破骨细胞这些骨细胞受损，营养匮乏，然后数量减少，大量坏死，哎，新陈代谢、自我更新能力越来越差，都是各方面的因素。所以说，老年人这个骨细胞受损坏死，正是因为这种多重的原因，所以说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大部分都存在大量骨细胞坏死的情况。但是西医用这样的方式呢，只是对于骨细胞受损，它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呢，不能够完全保证这骨细胞不受损呢，因为刚才说这个很多因素都有啊，对吧？你难免保证骨细胞还会发生损伤。所以说西医这种方式面临就是什么呢？就是骨密度这种基础物质之一，就胶原蛋白不足的问题，这是个核心事儿。再就是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所以说对于骨质疏松呢，不是说西医不好，而是西医在目前来讲它的能力范围之内，它只能仅限于对于现有的这些骨细胞，就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骨细胞起到一定保护和一定功能的提升，只能是这样。
0: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针对骨质疏松哈，我们广泛应用这种西医的方法，它只能是起到了一个辅助抑制骨质疏松发展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它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法了吗？
1: 你要是从西医现代医学来说呢，还真就这样，也没有什么更好更特殊的方法了。
0: 那楚老师，假如说我们这个患者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胃受康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家人，他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他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帮助呢？
1: 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它对于骨质疏松，它的确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提高骨密度，让骨骼变得非常强硬和韧性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临床数据来看，这几个方面都是极其有利的。因为这个产品从研发成功以后啊，在临床测试阶段专门做了两期，就针对于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做了两期临床的效果测试。然后通过这个测试来看，这胃受康这虫草生物制剂呢，这些骨质疏松的人群一般都能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可以促使大量的这种骨基质开始生成了，骨密度就开始提升了，包括呢整个骨骼的强度都开始显著提高了。那你想想啊，它的韧性强度好了，是不是就能很好避免各种骨折和骨裂的风险了？
0: 对呀。
1: 而且呢还能有效的助力出现骨折骨裂的愈合恢复速度，缩短整个康复的周期。而且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般患者服用呢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能大程度的缓解骨质疏松引发的你像全身关节，尤其是颈部腰部、膝关节、脚踝，就这些长期承载重力的关节。有的人说有不同程度的有的是酸胀疼痛僵硬发麻发木，这个问题一般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大幅缓解了，而且整个肢体活动发现越来越灵便，不再那么严重受限了。一般在两个月左右，针对于骨质疏松引发的各种器质性病变一阻断了，不再继续发展蔓延了。而且通过物质成分针对于骨骼及其韧带来进行很好的提升让支撑力越来越强。你像出现这种膝关节肿大的、O 型腿的、踝关节变形的、足弓塌陷的或者是这种佝偻驼背的，在这方面这些症状就能得到非常明显的缓解和改善。同时对于骨骼变形的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进行很好的一个逆转，这都是有变化的。也就是说一般两个月之内呢，这些患者对于骨质疏松出现的各种病理性症状，包括整个骨质骨基质的提升和生成，这个变化都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有的人出现一些骨质出现了增生骨刺的问题，也专门做了一期临床的实验，而且发现这胃受康虫草养元液呢，它可以完全避免身体再次出现这种什么呢？代偿性反应，防止代偿增生造成骨刺继续的生长，这个都可以很好的杜绝了。所以从整体效果来看呢，这胃受康虫草制剂呢，照比传统的这种医学，包括西方医学所用的方法相比之下，它的优势肯定是最为明显的。毕竟呢， 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它用的成分物质不一样，运用的技术也不一样，所以作用人体的方式也不一样。你比方说从物质成分来看，魏寿康虫草制剂这冬虫夏草当中提纯出什么大量的这种高活性氨基酸有18种啊，其中包括有8种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还是必须要用的。这个怎么办呢？通过魏寿康虫草制剂从冬虫夏草当中都把它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了啊，你像这个赖氨酸、色氨酸，包括苯丙氨酸呐，啊，包括甲硫氨酸呐，包括苏氨酸，包括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包括酰氨酸。其中这苏氨酸与赖氨酸就是啥？就是骨细胞胶原蛋白合成最关键的物质，也是提高骨密度不可或缺最重要的物质。
0: 嗯，
1: 但是这种物质咱们人体自身是没办法合成的，而且没有办法通过外界其他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药物来进行补充。啊，所以这两种特殊氨基酸针对于人体的骨骼骨细胞来说是尤为重要，是坚决不能匮乏的。而亮氨酸、酰氨酸这两种氨基酸呢，还可以提升这个骨细胞对钙、对镁，哎，这种有机物质吸收和利用，减少营养物质随着尿液严重的流失，啊，为钙质沉积到骨骼当中提供什么物质最基础的营养条件。而且虫草这个原液当中还含有多种的有机物质成分，你像什么钙呀、磷呐、镁呀、钾呀、锌呐，啊，包括硒呀、铜啊、锰啊，包括铁，包括维生素 D， 全包含了。
0: 嗯，
1: 你想这可比我们吃钙片含有的这些物质成分比他们的含量可要多得多，高得高了。所以说依托于魏寿康虫草原液啊，对于这种提供骨骼必须的基本物质成分就能做到完全充足性的补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物质成分匮乏导致这种骨细胞发生大量的坏死导致骨密度下降的问题，骨量不足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了。你想想这些物质成分补充充足了，对吧？那也就是嘛，这些骨细胞啊，就能很好的被这些物质吸收、利用、转化。骨细胞的生成能力好了，代谢能力好了，骨细胞的数量充足了，那就意味着什么？比方说像干活，同样干活，干活的人多了，对吧？那这个效率就好了。
0: 嗯，
1: 哎，才能保证这个骨基质大量的生成，骨骼变得逐渐强硬有韧性。再就是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它对于咱们的成骨和破骨细胞能进行双向调节，一方面可以保护现有这些成骨细胞，降低细胞氧化和凋亡的速度，另一方面呢还能实现呢助推新的这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再生，在两种作用加持下就可以很快解决这个整体骨细胞数量不足的问题。
0: 嗯，
1: 你比方像虫草多糖，对吧，它能做到什么？让现有的这些骨细胞进行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还能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过度的活化，降低骨质过度的分解，保护骨细胞的生存环境，促进骨髓间充脂干细胞向骨细胞的分化，为生成新的骨细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核苷酸，哎呀，和虫草素这种高活性成分呢，核苷酸主要是啥？利用现有这种骨细胞来进行增殖、分裂、裂变，实现骨细胞数量增多。而虫草素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它助力骨骼当中这种干细胞生成什么新的骨细胞，
0: 嗯，
1: 就让干细胞的动能逐渐给它挥发起来了。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细胞实现完全的什么分裂、裂变和再生都形成了，这样一来让咱们骨细胞的数量就可以得到急剧的增加了，那骨机制就会越来越好，那骨细胞自然就充足了。所以说针对骨质疏松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能快速提高骨密度，增长骨骼的强度和韧性，让现有的骨质水平，这么说吧，因为在临床当中发现了，最起码呢能回到20年甚至在30年左右这种健康的骨质水平，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想要通过这个虫草实现这样的效果，如果说你平时直接吃虫草或者是泡酒泡茶煲汤，那肯定不行，这些物质就没办法完全被细胞利用。那之前我也讲过，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它运用的提纯技术了不得呀，这是目前来说最先进前沿的技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与膜基因什么重组技术，它实现啥？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都是100%分子量完整性高活性状态给它提取出来了，有这些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同时呢加持着膜基因重组的技术，与咱们人体这些骨细胞能够完全的实现基因物质的匹配，能直接作用于人体的骨骼呀。这就是什么呢？你传统吃的钙片啊， 你要通过脾胃的吸收，然后再进行合成转化，这是完全两码事。
0: 嗯，
1: 而且这虫草生物制剂呢，是什么？是冬虫夏草，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添加，是百分百进行虫草的一个高科技的提纯提取。这就决定啥？它决定有极高的安全性。它没有任何负面的用，所以说对于老年人这个骨骼保护和促进骨质形成，实现骨骼坚硬韧性，它能发挥积极长久的重要作用，以至于推

物质全面均衡的补充，它不是说现代医学单纯的只是补充钙质或者补充啥，补充氨基酸、葡萄糖，它是对于所有这些骨细胞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促进这种骨细胞合成的胶原蛋白，所有的物质基础，这里面就包括葡萄糖干啥，它能促进这个破骨细胞的主要代谢，包括各种矿物质，啊，你像钙类物质、骨羟基磷、灰石，这是主要的成分。包括骨骼硬度的来源、成骨。

0: 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胶原蛋白合成就会发生障碍，那骨骼的韧性就会下降。还有维生素 K，干啥的？它是激活骨钙素的，帮助这个整个钙质沉积到骨头关节的啊，能够啥？能够让这些钙快速的能够进入到骨质当中，全面能够强化骨骼。所以说，胃寿康这虫草生物制剂里面，我之前讲过，它里面不有7大类、45种营养物质吗？这里面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矿物质成分全在内，包括维生素物质、微量元素全在里面了。而且利用是啥呢？它就是特殊的这种生物的提纯技术，对吧？它提纯之后咋的呀？就实现这些物质100%高活性。啊，分子结构完整性不被破坏，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呢，与咱们人体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啊，从基因角度实现高度的匹配，实现高度的吸收利用。所以说，短时间内服用以后，就会快速的提升整个骨密度，能够什么增加骨细胞的数量，能够增强我们的骨质。如果长期服用，是可以全面实现骨骼强壮的。所以说呢，对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和骨折后遗症。的确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讲啊，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物制剂，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这个肯定是优选，肯定是首选最好的了。啊，这我是针对目前来讲啊，因为它跟传统这个钙片和氨糖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骨质疏松这问题的。
1: 这就明白了哈，难怪这两年我们乐龄芳华有骨质疏松的这些患者哈，非常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这个骨关节僵硬乏力的问题很快就没有了，
0: 是吧？
1: 骨头酸胀疼痛的问题也消失了，走路啊，拿东西啊，这胳膊腿都非常灵活有力气啊。
0: 这就是物质全面，它补充的物质全面啊，维生素、微量元素、各种矿物质。哎，所以说它是从全面进行补充，加上什么高效的基因干预、细胞的吸收利用，加上活性高，所以说它短时间内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对，
0: 嗯，
1: 怪不得呢，大家说以前常年吃氨糖、吃这个钙片儿什么的，都没有这样的如此大的一个变化，
0: 一对比就知道了。
1: 通过您的分析讲解，这回完全明白了虫草养元液为什么这么好了哈。那时间关系啊，节目开始咱们就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喜儿，
1: 你
3: 好，朱老师，
0: 你好。
3: 我是来特意感谢你们的。昨天呢，我给我妈订购了50盒的虫草养元液，就是每支养元液补贴以后才10块钱的价格，而且还额外免费，就是多送我20盒的量。我自己只花了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虫草养元液，而且那个指导老师说我在400名以内，还答应免费送我一台那个呼吸吐纳的视频学习机。哎呀，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的幸运，就是这回终于能放心了。我妈的毛病这下是有救了，
0: 好嘛。
3: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谢谢喜儿给的大力补贴，是你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能用上这么前沿的生物制剂。哎，如果哪天能够见到你们的话，我呢特别特别想送你们一面。一幅就是大大的锦旗。
1: 您太客气了啊，您能给您母亲订购到虫草养元液呢，这真是非常幸运的啊，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那这一次是在楚老师大力的帮助协调之下啊，从三家医学中心呢分过来呢9000盒的数量，真是非常的宝贵呀。如果没有楚老师的话呀，那这一次的虫草养元液啊，真是就没什么希望能得到了。所以大家伙儿啊，更应该感谢楚老师。那我本人也非常的感激楚老师啊，替我们患者谢谢您了。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千万不用过分的客气。啊，我愿意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我能力范围内的帮助，大家能得到帮助，其实我更是希望看到的。
3: 哎，楚老师，前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帮我妈抢定了2盒的那个体验的量。补贴以后呢，也是10块钱。

0: 治。我妈现在就是用了这几天，她的身体有了一点变化。我跟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想再麻烦您呢，看看我妈的情况，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程度？
1: 好的，好的，你说说，
0: 我妈大概就是7年前确诊的这个窦性心动过速，那时候她总说她心慌心悸，觉得她心里特别烦躁，就是那时候测心率1分钟100多下，后来她心慌越来越严重，到这个2022年的时候，她的心率都达到1分钟160上下了。而且还头晕，那个喘气儿也特别费劲，晚上经常憋气。我带他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说我妈是充血性的心力衰竭。哎呀，我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妈出危险。没办法呢，就按了那个起搏器。前2年呢还算挺好的，但是这2年她心慌气短的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次发展很快，你看他现在2条腿都肿了，这个排尿也困难，经常的咳嗽，还咳过这2、3次血呢。哎呦，晚上睡觉憋得很难受，很难受啊！我们全家人都是特别着急。这个虫草养元液是我一个朋友他介绍的，他说那个他父亲也是这个冠心病，还有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说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身体那个改善特别明显，就是各方面的症状都有很大的好转。而且我朋友跟我说，就是这款虫草生物制剂有那个价格补贴，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呢，我呢就一直关注你们的节目，就是前段时间那个伟宁工程师给争取了2000盒的那个体验量，就是那个时候我想多订，但是每个人只能限购2盒，我心里就是说有2盒就那就先用2盒吧，怎么也比不用强吧。
1: 那当然了，对吧？虽然少，能用上有一点改善也好啊。
0: 对对对。就是我妈现在用了一周了，我妈说她心慌比过去减轻了一些，然后晚上睡觉憋闷的这情况也减轻了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变化，但是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毕竟才用了几天的时间嘛，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高兴了，这回就是又订了50盒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加上这个赠送的20盒，一共就是70盒的量。朱老师，如果我妈把这些都用完的话，最好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
1: 这个很好了，因为微寿康虫草制剂里面提纯出现高活性麦角甾醇，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减少氧自由基对心肌细胞的损伤。心衰长期存在的时候，心肌是持续受损的，这种氧化应激会不断的破坏心肌细胞。但是麦角甾醇它能够帮助保护残存剩余的心肌细胞，让这些细胞防止它进一步发生损伤，尤其对这些心肌细胞能起到一个动能恢复的作用。所以说对于心动过速来说，这个调理作用是非常快的。像氨基酸的各种多肽类物质呢，它是非常好的这种修复细胞的原料。能改善整个细胞，尤其心肌细胞的代偿和代谢。你像心衰病人呢，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亏虚、心阳不振、心气虚损。那这种成分呢，从中医讲来，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培补元阳之气，提升心肌动能。包括这种核苷酸的物质，它能迫使让剩余的一些心肌细胞得到很好的一个裂变和增殖，也就让你的心肌功能能进一步得到强化。包括虫草酸的物质呢，对于充血性心衰、心脏泵血能力下降的、出现心脏有淤血的、下肢有水肿的，这个虫草酸它能很好的渗透性利尿排水，帮助减轻心脏容量的负荷，减轻心脏的负担。对于胸闷、气短、浮肿，这个作用是极其明显的，还能够改善整个微循环，包括心脏的这些微小的一些静脉，都能改善它整个的心脏供血和供氧。所以说他目前来说，按照这症状来看，加上你这次又订了50盒，再加上赠送这20盒，这些用量来讲呢，整个心肌功能的恢复，这些用量是完全都能实现的，是可以的，就按这些用可以啊。
0: 哎，好的好，哎，真的要是能恢复到您说的这个程度，哎呀，那就太好了。 我呢也就没有别的问题了。再次谢谢您，谢谢您和喜儿。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让他好好用吧啊，好了，
0: 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哎。
0: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啊，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1: 嗯，你好。
4: 啊，我想麻烦楚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种的虫草养完叶的量够不够？
1: 哦，你说说情况吧。
4: 好，好，好，楚老师，我有胃溃疡吧，都10来年了。
1: 嗯。
4: 以前吧，这个胃经常疼，吃点东西就不得劲儿，胃是又酸又胀，有时候吧，吃饭吧，稍微晚了一点吧，饿着一点吧。也会痛，还会酸，烧心，嘴里吧发苦，再就是食欲吧也一直不好，经常吧靠各种胃药、止痛药顶着，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坚持这么多年吧，也就习惯了，但是这个半年前吧，有一天早上吧，我突然出现这个，呕吐的情况，吐的东西吧都是咖啡色的，那天吧大便吧也是黑的。头晕的我都站不住，我爱人吧赶紧吧打电话吧陪我去医院急诊，医生说是这个胃溃疡出血了，当时就安排入院了，输了这个止血药还有营养液，进食了2天，后来吧做了胃镜，说这个胃溃疡面吧挺大的，还有这个活动性的出血点儿，就用了这个泰加止血。自从那次出血以后吧，这症状吧，糟了，比以前更严重。以前这个胃吧只是胀痛，现在吧稍微吃不对，胃里就焦着劲儿的疼。有时候半夜吧都能痛醒，体重吧就蹭蹭的往下掉。现在吧就非常疲惫，没这人也没精神。楚老师，我前天就订购上了这个虫草养颜液。我本来吧打算订这个50盒的量，再加上吧免费赠的20盒，我觉得吧这个心里才有底，可是吧这个指导支持说我的情况就能订够30盒就够了，加上赠送的10盒吧，还有前些天订购到的2盒体验的量，这些就可以了，但是吧我这个心吧还是放不下，我很想找你确认一下。
1: 你现在这个情况，按照你目前说这个症状，溃疡面比较大，哎，然后这个再加上有活动性出血点，啊，通过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这种胃肠道发生黏膜溃疡、水肿和出血渗出，啊，那这个虫草生物制剂来说，这个作用效果，这个肯定是不必担忧的。这个肯定会逐渐，它能实现这种肠壁、胃壁这种黏膜组织，它逐渐都能得到修复愈合，而且呢，包括虫草酸、虫草素这些高活性物质呢，对于各种胃肠道一些细菌，尤其一些幽门螺杆菌的一些感染，啊，阻断炎症的浸润，这个从根源上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单纯想解决这一个方面的事儿，按照目前这个量呢，40-50盒左右，基本上是可以的，啊，也是通过临床来看，像这种情况也就是够用的，可以啊。
4: 楚老师，这次吧，这个喜儿给了巨大的这个优惠补贴吧，上次呢体验的那2盒养元液，每日补贴以后就花10块钱订购的，这次的虫草养元液吧，不仅吧还有补贴。还是吧，每只10块钱的价格吧。而且还有额外的赠送。
1: 对，
4: 这样算下来吧，一只吧，连10块钱都用不上了。
1: 那是加赠送的话，那就合不到10块钱，几块钱了。
4: 对对对，只有几块钱的价格。这可是虫草生物制剂啊，这么便宜的价格上哪找啊？况且今年吧，多了好几家医学中心，去争抢这个虫草养颜液吧。以后吧，再想用吧，就更难了。这不，我就想多订点儿。
1: 理解你心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只是有溃疡，有点活动性出血， 啊，你这个问题通过胃受康虫草制剂是好解决，整体用量也不需要太多。

0: 有个四五十棵差不多了。哦，所以说呢，因为啥呢？它少，很多人可能到现在想用还用不上，对吧？你不能说能用上的你可劲儿去用，你想长期用，这想法是好的，没有那么多，是吧？咱还得尽可能让一些急需的、一直没用上的也得有这个机会呀，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也有道理，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安心的用，非常感谢吧，你给争取过来这个虫草养园业，要不然吧，我想用吧也用不上，而且吧，我要感谢你吧，教我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每天练习这个归息法吧，还有这个溜的脚的胡子音，感觉吧，比没练之前吧，这个人有精神了，有力气了。食欲也好了一点，
0: 好嘛，
1: 这次订购了30盒虫草养园液吧，不仅能免费多得10盒的量，还幸运地免费得到一台呼吸吐纳全套方法的视频学习机。我可以吧，好好的跟着视频学习更多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呀。
1: 等收到吧这个虫草养园液后吧，再服用这个虫草养园液。我的身体吧，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哈哈。
0: 对对对，
1: 谢谢你，楚老师，谢谢喜儿，你们的好吧，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2: 您不用客气啊，您能把身体调理好，那就是最好的回报，感谢了啊。过个两三天啊，就能收到虫草养园液和视频学习机了。以后呢，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也提前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再
2: 哎，
1: 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哎呀，两位恩人，给你们真的鞠躬了。
2: 哎呀，您不用这么客气啊，这真受不起。您是什么问题呀？
4: 喜儿，咱那楚老师，我跟我老伴儿身体都特别不好，这些年也没少拖累孩子。这不，上回有了咱们这个虫草养园液，我们的生活现在才有希望了。
0: 哎呦，那好嘛，
4: 我是心梗，过去就是也喘气儿就很费劲，胸口特别憋闷，身体就没一点力气，而且还经常犯心绞痛。硝酸甘油啊，也是越含越多。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虫草养园液的话，我就真的得手术换支架。当时这不去年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哎，提充完了一批不是虫草养园液。既然你给热量方法这不争取了一部分嘛，我当时也特别幸运，就得到了，就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园液的机会。哎，行，当时你在价格上也给了我补贴。自己也真的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虫草的生制剂。我也是从用上以后吧，这个心脏就开始就好些，就慢慢不到一个月，这个心慌啊、憋闷就明显的好转了。再到现在，这个呼吸也非常的顺畅，再也没有说是憋闷的感觉了，哎，也不犯心绞痛了。现在我就是感觉浑身有劲儿，就是反正精力是特别旺盛。医院这个检查血管说是这样硬化也很大程度的缓解了，这个心肌供血也充足了。
0: 这不很好吗？这变化多好啊！
4: 是啊，是啊，本来老伴儿也用的，但是老伴儿说我的毛病有生命危险，虫草养园液又非常难得，这不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啊？我说再用上，真的说实话也不准儿。他说，
0: 对，
4: 这不我现在恢复的特别好。我就心想，一直感觉愧对老伴儿，所以吧，这次我就听说楚老师您给争取了9000盒这个虫草养园液，我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要终于算幸运的，打的定上了
0: 啊！
4: 哎呀，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挺好嘛！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就是您跟老伴儿身体都不好，去年是订购了虫草养园液，但是一直是您在服用。啊，现在身体恢复得很好，所以说就想着也让老伴儿能够用上，是吧？
4: 是是， 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媳妇儿？我这不前天已经给老伴儿订了，订了虫草养元液，订了50盒的量。
2: 嗯，
4: 直到还答应是免费多送我20盒的量，而且订购这50盒啊，买只养元液的补贴以后的价格才10块钱。
2: 嗯，
4: 因为我花这么便宜的价格就订了50盒虫草养元液，最终还能拿到70盒的量。
2: 对，
4: 而且免费得了一台那个上呼吸吐大的那视频摄写机，哎呀，真的太合适了。在此如果是没有真的楚老师的帮助嘛，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如果没有喜儿您的真的全力补贴，价格这么便宜，我们想用还真的用不上。所以说这两次啊，我们就能够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真的感谢您跟楚老师。
2: 嗯，听到您的反馈啊，我跟楚老师也替您开心啊。
0: 嗯，
2: 而且这一次又幸运的给老伴儿也订购上了虫草养元液，真是太好了啊。
4: 确实是这样的，我还得想麻烦楚老师您给看一看，我订这些量我老伴儿够不够啊？
0: 啊，老伴儿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也是一体多病。高血压，血脂也高，骨质疏松，
0: 嗯，
4: 关节早就有了，而且还确诊了个什么下肢动脉硬化，眼睛也不好，
0: 嗯，
4: 还有肺脏黄斑变性，还有个脾囊肿，便秘也很严重，这不老伴儿这个关节也特别怕凉，嗯，还经常疼痛，脑袋晕，就血压也不稳，
0: 嗯，
4: 血压也高嘛，不仅头晕，还有脑鸣。他说脑袋里面总响，经常就是腹胀，看东西呢眼睛就是大雾，眼睛中间还特别暗，
0: 嗯，
4: 有那个黑帘子挡着一样，嗯，可能很多症状吧，我都没有说全，但是我老伴每天啊都真的都很难受，所以说楚老师，你说我老伴目前这个情况，我订50盒这个够不够？
0: 50盒还送20盒，不70盒吗？
4: 哎，对对对，
0: 嗯，老伴儿毛病挺多是吧？下肢微循环，血管循环不好，眼底病变，白内障，啊，骨关节炎症啊，包括这个脾脏囊肿，
4: 对，
0: 这全身，这是属于典型一体多病了。嗯，
4: 啊，
0: 那特别适合用这胃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因为这个通过提纯以后呢，里面你像虫草多糖、虫草酸、麦角甾醇。啊，包括各种这种肽类物质、腺苷类物质，包括各种氨基酸以及各种营养物质，对于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不管是从营养到功能修复，再到细胞的增殖和裂变，加速新陈代谢，恢复细胞的自主更新能力，这都是可以从全面性进行调理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本身活性强，活性强它作用就快，吸收就好，通过基因技术干预与人体诸多细胞能实现高度匹配、高度融合。
4: 嗯，
0: 哎，相当于是什么呢？物质成分多样化、功能多样化，全方位的，不管是从血液环境、从血管功能，包括整个脏腑器官这些细胞的这些恢复。你什么麦角甾醇呢？它本身就是极强的这种抗氧化。对于大量的这种氧化的自由基损伤，包括整个眼底的这个视神经视细胞，包括晶状体的这些细胞，这方面的细胞的功能的提升，包括细胞起到一定的裂变和增殖，这都能发挥全面性作用。
4: 对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正常服用胃寿康虫草制剂，整体的用量他肯定需要就稍微多一点啊，因为他不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不像你是单独只是什么心脏的问题啊，心肌缺血的问题，它是属于多方面多系统都有问题，所以说在用量方面呢，你给他定这个50盒这个啊，然后呢格外还送了20盒，都得70盒，按这量是可以的啊。
4: 哦，那有您这些话我就放心了。
0: 嗯，
4: 除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也不占用您的时间了，再次感谢您啊，谢谢您，喜儿。
0: 没事没事没事，让他好好用吧啊，这是很幸运能用上，好好用，这能解决很多问题的啊。嗯，
4: 是，
0: 好，
4: 是，就这样。
0: 嗯，
4: 再见啊。
0: 嗯，再见。哎，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5: 哎，你好，是喜儿吗？
2: 对，我是喜儿。
5: 哎，雪儿，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虫草的养园液了？我现在订购还来得及吗？
2: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订购到虫草养园液的话，真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这一次。
5: 哦，
2: 楚老师一共是给争取到9000盒的这个虫草养园液，大家伙儿是从前天就已经开始抢定了。在昨天上节目之前呢，我问了一下，大概还剩下不到2000盒，所以说到现在呢，真就是不好说啊。您只能是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了。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太幸运了，就赶紧订购上。如果告诉您没有了，哎呀，那就是没有了。
5: 哎呀，你说我听说这次的补贴力度非常大。我自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要是用不上那就太上火了，你说。
2: 嗯，从前天就开始就订购了，您是没抢到吗？还是说没听到节目啊？
5: 哎呀，雪儿啊，一提这事儿我就上火。我本来吧一直关注节目来的，但是赶得特别巧，老伴儿这两天犯病了，完我就在医院吧照顾老伴儿了，就没听到节目。
2: 哦，
5: 我这老伴儿他一直有着防颤的毛病。平时吧总说心里发慌，胸口发闷，还总迷糊，看他人吧也没有精神，完有时候还感觉发黑，就是那个眩晕的情况，一到这个时候吧就只能躺床上，什么时候吧他得好转了之后我才能下地。
2: 哎呀，
5: 你说结果吧，说什么也没想到，4天前呢，这老伴左边身子吧突然不好使了，
2: 嗯，
5: 说话舌头也硬了，左手的手指头也抽筋儿。送医院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伴儿吧很有可能是房颤引发的那个脑栓塞，哎，现在还在医院治疗呢。哎呀，媳妇儿，如果这次用不上的话吧，以后还什么时候能有这个虫草养园液啊？
2: 这以后吧真就是不好说了哈，因为这个原本今年这一批虫草养园液啊是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的啊，这个在上级部门的文件批示里边已经明确了。虽然说今年这个虫草养园液的量比往年多了一些，但是今年呢一下子多出来5家医学中心要分配这个虫草养园液，除去80%必须出口国外的量呢，剩余这20%真是不够分的。那幸亏呢是楚老师啊，他跟其中3家医学中心有过合作，关系还不错啊，这才给争取到了9000盒的量。而且楚老师帮忙也只能帮这一次，你说也不能让楚老师每一次都去给咱争取啊，所以说以后呢再想用这个虫草养云液真是非常难的呀。
5: 哎呀，你说那可怎么办呢？那不老伴的毛病就没有希望了吗？你说
0: 嗯，他是这样的，房颤呢引发栓塞这个问题很常见啊，你像核心一些用药一般2大类，一个是控制心率的，一个是抗凝防血栓的，一般抗凝用华法林啊利法沙班，作用是啥？就是防止心脏继续呢有血栓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再次发生血栓，发生血管性栓塞堵塞。如果服用华法林呢，也得需要定期去复查这个凝血功能啊，因为长期用呢对凝血会有一定影响啊，要注意有没有平时一些牙龈出血的情况啊，或者是排便颜色发黑，或者是皮肤啊莫名一块块的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

0: 总有这种淤青的青斑，肯定是好啊。那就不用说了，他的问题呢，不管是从血栓斑块啊溶解斑块也好，还是对整个对他心功能的强化啊，包括对于神经这些细胞功能的强化，包括增殖裂变，包括这个神经功能的逐渐建立，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能实现。但是现在我不敢保证它还能不能有，如果你抢不到用不上，是吧，你也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这个常规的药你该用还得用，对吧，哎，完事之后呢，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给它加强配合做一做。你像六字诀的喝字诀，哎，就是排心浊的，强心的，锻炼心肌功能的，这呼吸吐纳喝字诀多做一点，行气散瘀的吐纳方法，还有吐纳闭气法，通窍排风吐纳法，对于栓塞性梗死，哎，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1: 那好的，楚老师，我就是这次订购这个虫草养颜液的话，还能送一台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视频学习机，是吗？
2: 嗯，是的，但是这个学习机哈，视频学习机啊，是仅限前400名哈，这个虫草养颜液订购成功的这些家人们可以得到哈。我们是因为这一回楚老师是争取到这9000盒虫草养颜液哈，每一支呢补贴之后是按10块钱每支的这个价格订购，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是订购30盒额外免费再赠送10盒，订购50盒额外再免费赠送20盒，前400名的这个名额之内是免费赠送一台价值268元的视频学习机。但是现在有没有，能不能订购得上，视频学习机还有没有，这都不知道，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吧，好吧？
1: 好，那我就不耽误了，赶紧打电话。
2: 那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6: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戴雨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5: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6: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全省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英雄永不谢幕大思政课。
5: 回望从918事变到沈阳审判的民族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招式。
6: 辽宁人才周活动在北京高校举行，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建功立业。
5: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0: 10时18分，李鸿忠等领导同志和群众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锤，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
1: 李鸿忠讲话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以史为鉴，昭示未来。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必将一往无前。李鸿忠等领导同志还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了《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王晓红、张生民、邵红出席仪式，青年学生代表在仪式上发言。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负责同志、北部战区有关负责同志、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再次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为敬鉴，从严减深政绩，始终警钟长鸣，筑牢思想防线，守住廉洁底线，远离纪法红线。要始终对党绝对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更好规范权力运行，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规依法开展工作。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重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坚决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从严管好家人亲属，管好身边人身边事，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监督责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 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党组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坚持以案为鉴，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夯实拒腐防变根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持续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坚持从严修身律己，加强省政协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特权行为，严守纪律规矩，扎实履职尽责。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压紧压实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抗战十四年，钟声十四响。昨天，各界群众伫立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下，凝望追思这段跨越95年的历史回响。记者刘淑瑜从仪式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天上午9:18，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历史博物馆的残立碑广场举行。在现场，抗战老兵、青年学生、企业职工等社会各界代表队列整齐，庄严肃穆。他们用行动表达着对先烈们的追思和缅怀。十四响钟声，声声入心，响彻长空。
0: 仪式开始，老战士何林立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回忆起曾经在战场上的艰苦岁月，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3: 因为我的战友牺牲的时候，
4: 别激动，
3: 所以控制不了。告诉孩子们，叫他们好好的学习，好好的记住咱们今天的和平来的不容易啊，所以呢，要他们好好的这样保卫自家的国家。
0: 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是镌刻民族风骨的悲壮史诗，更是激励后辈前行的时代号角。撞钟手马子豪：
5: 有这么多烈士为了保卫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不畏牺牲，今后我会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好少年，报效祖国。
0: 十四响警示钟，三分钟的防空警报，95年从未忘记。来自各地的群众自发汇聚到沈阳街头，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6: 想念那些个烈士，为了咱们那好日子哈，他们都牺牲了个人的生命。我们应该努力的为建设祖国出把力，
7: 怀着崇敬的心情怀念先烈嘛，继承先烈遗志嘛，撸起袖子加油干，建设我们新时代中国，
8: 奋发图强嘛。我们强大之后，还不辜负前辈们他们的那些牺牲，
9: 不忘国耻，祝愿有伟大的祖国是更加美好，更加富强。
1: 瑞平，这个日子永远不能忘却。岁月无言，警钟长鸣。9月18号，每到这个日子，沈阳都会敲响警示钟，全省各地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嘶鸣，震撼人心。 我们不能忘记1931年那个夜晚，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历史用血的代价写下沉痛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强大。95年后的今天，硝烟早已散尽，山河重振，换了人间。铭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从中汲取前行力量。缅怀先烈，不只是回望追忆，更是接续奋斗，开创未来。岁月静好，国泰民安，不是凭空而来。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正把这份厚重的历史记忆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实干担当。我们每个人要把爱国之情化作报国之志，将吾辈自强融进汗水里，刻在足迹中。这才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对918最深的铭记。
0: 本台记者鲍兴华、高志远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多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时30分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闻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回顾14年抗战历史，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家国责任，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近一小时的思政课里，一段段英雄故事感动着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抗日爱国将领黄显生侄子黄耀国倾情讲述大伯深陷牢狱12载，铁骨铮铮不屈服的家国大义。
4: 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信的时候写的有一句话叫虎入牢笼未不倒，也要做一个铮铮的铁汉。
0: 沈阳九君子之一巩天民的孙子巩新回忆，爷爷经常对奶奶说，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10: 正是因为心里有胆有信仰，爷爷他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硬是把日寇侵华的铁证递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里。
0: 漫长的14年里，无数抗联将士为了民族危亡，将一腔热血洒在了冰天雪地之中，宁折不弯，如钢似铁。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孙子马继民，
11: 为了千万同胞不再东躲西藏流离失所，他一头扎进了白山黑水的战场。
0: 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在学子们的心里埋下了崇尚英雄的种子，让家国情怀融入青春理想。
12: 英雄精神呢，是刻在我们每一个辽沈青年骨血里的责任与担当，激励着我时刻想着以空前报国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13: 通过这样一堂思政课，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我们也要将英雄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延续下去，以青春敬英雄。
0: 全省各高校和中小学组织师生同步线上听课学习，激励青少年铭记历史，奋勇争先。老师和同学们都深受感染，收获颇多。
14: 我们依托本土红色资源育人，让孩子们去感受英雄，读懂英雄，致敬英雄。
15: 少年强则国强，我一定会铭记历史，努力读书，争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16: 自强才是最好的担当，我们应当发奋读书，锤炼品格，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17: 我们生逢盛世，更当不负盛世。我会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1: 95年前，918事变爆发，柳条湖的炮声震破山河，中华民族由此踏上14年浴血抗战之路。70年前，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太原两地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面对铁证低头认罪，其中36名战犯在沈阳受审。从918事变到沈阳审判，同一座城市时隔25年经历了民族的屈辱与胜利。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段记忆，读懂历史留给今天的昭示。
0: 今年以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历史战犯史实特展在长春、哈尔滨、南京等多地展出，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展品，让70年前那场正义的审判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1956年6月9号，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首次开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审判了36名日本侵华战犯，审判的地点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而距离这里约3公里的柳条湖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918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18: 这个918事变呢，我们说是日本蓄谋来制造的一个侵略战争。他通过918事变占领的东北，然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又发动太平洋战争，那么这一系列的战争都起于918事变。所以呢，我们说把这个审判放在沈阳来进行，具有一个国际意义。谁发动战争，最终都要得到正义的审判，是吗？在哪儿发动战争，就最后在哪儿失败，就在哪儿受到正义的审判。
0: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法庭上，曾经遭受侵略者残害的中国百姓亲口控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出庭证人习德全：
19: 我第一个领我的弟弟，看他把我那个巴子的弟弟打死后，他就往外跑，接着就用枪又把他打死了。
0: 面对控诉与铁证，法庭上出现了国际审判史上罕见的情形，所有战犯均认罪悔罪，无一赖罪，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甚至有人跪在地上痛哭谢罪。高露薇的母亲赵雨英是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护士长，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20: 他们刚入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们不是战犯，我们应该是战俘，通过带领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了解被他们加害的这些人，让他们看看他们当时那个惨象。到后来每个人都低头认罪，而且呢都痛哭流涕，从心里认为自己就是应该伏法认罪。
1: 回到日本后，释放战犯联合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此后他们经常组织忏悔反战活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侵略罪行。他们中的不少成员还多次回访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陈秋雨：
21: 在1995年印地贸易回访的时候，他曾双手将从日本带来的绢花和点心放到了谢罪碑前，那他也是双膝下跪默哀3分钟。那在2000年时，印地贸易临去世前嘱托家人将他的一缕头发带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说要埋在谢罪碑下，要永远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
1: 辽宁省918历史研究中心主任、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
18: 沈阳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继续，东京审判我们说主要是审判甲级战犯，那么沈阳审判主要审判乙丙级战犯，所以呢，这是中国人民在二战以后对日本法西斯进行审判里边的继续，所以它是一个二战胜利的一个直接的成果。
1: 沈阳的历史继续是中国苦难走向复兴的一面镜子，他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历史以这样的轮回烛照未来，正义不可战胜，人民不可战胜。
0: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这几天，我省以“天辽地宁聚英才，振兴突破创未来”为主题，在北京双一流高校举行辽宁人才周活动，诚邀广大学子来辽宁施展才干、建功立业。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报告厅座无虚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做宣讲报告，从辽宁的发展优势、创业安居环境到一项项引才政策，条理清晰铺展开来。北京大学的辽宁学子吴雨桐从头听到了尾。
22: 比较少有机会能够有这样一个平台像我们这样详细的全面的去介绍引进的政策，也希望能够把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去更好的回馈给我的家乡。
0: 在人才周招聘会现场，辽宁14个市和沈阜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央地重点企业等62家用人单位设置了近100个展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牛一鸣已经是第4年来参加辽宁到清华的宣讲和双选会了。
2: 之前呢，更多的是以一个土生土长辽宁鞍山人的身份来关注辽宁的人才政策，而这次呢，我却是以一个应届毕业生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身份来关注辽宁人才的需求。
0: 不仅同学们热情高涨，用人单位也是收获满满。朝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服务部部长张进：
3: 我们昨天呢收到了150多个回访答卷，啊，这样有70-80个对咱们朝阳的有了解。今天呢在清华呢，我们又有几个博士生，为朝阳师范学院进行了对接。
0: 鞍山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马强：
5: 目前有一名清华的博士和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互动，近期我们要与他进行深入的沟通联系。
0: 今年的辽宁人才周从北大清华出发，接下来还要去往更多省外重点高校，带着岗位来，带着政策来，也带着一份来了就能干事儿的底气来。人才你好，辽宁这扇门为你敞开。
1: 本台综合消息，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大连开赛，30支水下机器人队伍会师决赛。大赛在大连8到15米水深的全开放真实海域进行，设多个竞赛赛道，覆盖基础研发、技术攻关、场景应用、创意创新全链条等。
0: 2026年百校千企人才对接计划先进装备制造行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昨天在沈阳工业大学举行，164家重点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6821个，涵盖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共收取求职简历1.8万多份，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000多人次。
2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铁岭、葫芦岛11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摄氏度以上，最高气温25到29摄氏度，朝阳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4: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25: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一线28度，临海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易县28度，临海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2: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

0: 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1: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6: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2: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17: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1: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朑，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锦州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易县28度，陵海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陵海18度，易县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闭幕，我市代表团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斩获多项荣誉。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联合

韵之声管弦乐团共同举办赓续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园社区正式建成投用。9月20号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市疾控中心以此为契机，面向市民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倡导。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市政协围绕关于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开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研。在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博新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硅材料制备、半导体零部件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和产品应用场景，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攻关、市场开拓、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对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明确发展路径，推动硅材料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集群化方向迈进，要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要围绕研练、补练、强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促进上下游企业协同配套，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市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为具体政策举措，为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以硅材料为基础的半导体零部件产业集群，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9月16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闭幕。在为期三天的省级技能巅峰对决中，我市代表团全体参赛选手奋勇争先，精进比拼，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斩获多项荣誉，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锦州工匠的卓越风采。此次赛事，我市共选派150名优秀技能选手参赛，参与80个竞赛项目，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赛道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电商、养老护理、传统制造、民生服务等多个重点领域。备赛期间，我市参赛选手潜心钻研技术，反复打磨操作细节，针对性补齐技能短板，全力对标省级赛事标准。比赛过程中，全体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敢打敢拼，全力以赴，在全省精英同台竞技中脱颖而出，最终斩获3枚银牌、7枚铜牌及29个优胜奖。获奖覆盖面广，充分展现了我市技能人才培养的扎实成果。本届大赛是辽宁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我市技能人才培育成效的有力印证。近年来，我市持续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专业化技能练兵和竞技平台，全力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9月18号，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在战前地下商场南广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实景观摩、现场讲解、沉浸式科普的方式，让群众和学生近距离学习人防知识，感悟国防意义。上午8:30，居民和师生代表齐聚活动现场，有序参与国防人防主题宣教活动。

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群众日常避险需求，讲解人员疏散掩蔽、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解答防空警报如何辨识、突发险情如何避险、防护器材如何使用等群众关切问题，把专业人防知识讲通俗、讲透彻、讲到位。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师生和居民分批登车参观人防机动指挥平台，近距离了解人防专业车辆设备功能、应急指挥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国防人防装备力量，让抽象的国防知识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体验。上午9:18，防空警报响彻锦城上空，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静默致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和遇难同胞，在声声警报中重温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本次主题宣传活动既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场接地气的人防科普宣讲。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将于10月1日正式施行。此次活动紧扣新法宣传、人防科普、国防教育主线，旨在引导广大群众明晰国防动员责任义务，主动关心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为推动国防建设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社会合力。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在市文联指导下，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日前联合韵之声管弦乐团，在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庚戌长征精神奋进时代新城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当晚7点，恢宏厚重的管弦乐缓缓响起，长征组歌10首经典乐章依次奏响，演出以音乐为笔，完整再现红军25000里长征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带领现场观众回望烽火峥嵘的革命岁月，重温浴血拼搏的光辉历程，感悟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整场演出，演唱者与乐团配合默契，用真挚饱满的艺术表达诠释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不怕牺牲的崇高品格。记者了解到，在排练过程中，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利用业余时间反复打磨排练，力求用最真挚的演绎致敬长征，让红色经典焕发新光彩。市新时代中老年歌舞协会负责人表示，举办这场音乐会就是想用真挚的歌声追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锦州百姓听，让红色经典在锦州大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昨天，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公共基础救援部党支部联合古塔区保安街道天安社区，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更续红色根脉、筑牢思政初心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当天，全体党员有序走进古塔区党群服务中心，依次参观党建文化长廊、党史展示区、基层治理成果展区、党群活动功能区等阵地，一幅幅珍贵图片，一段段详实文字，一件件纪实资料，系统展现了基层党建发展历程、特色党建工作亮点、为民服务实践成果和红色精神传承脉络。参观过程中，大家驻足细致观看，深入交流感悟，近距离感受基层党建规范化建设的浓厚氛围和扎实成效，开阔了党建工作思路，为校地党建共建提质增效积累了宝贵经验。党员们表示，历史警钟长鸣不息，爱国初心历久弥坚。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将时刻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把爱国情怀、历史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融入党建工作和日常岗位实践。作为高校教师党员，将立足三尺讲台，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学习成果有效转化为育人动力，坚守教育初心，勇担育人使命，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昂扬的奋进姿态，推动党建与思政育人深度融合，落地见效。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

昨天，我市首家社区级消防科普馆在临河区龙江街道菊苑社区正式建成投用。该场馆由菊苑社区联合消防部门、碧桂园物业共同打造，落地翡翠东湖小区，为辖区居民搭建起零距离、常态化的消防安全科普教育阵地。菊苑社区消防科普馆的建成投用，是临河区基层深化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推进消防宣传社会化、常态化的重要实践。场馆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以普及消防常识、传授避险技能、提升自救能力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公益性消防科普、实操体验、安全宣讲等活动，持续传播消防安全理念，帮助居民消除消防安全认知盲区，全方位提升群众火灾预防、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层根基。临河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依托科普馆现有资源，通过常态化、接地气的宣传教育，持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养，从源头减少消防安全隐患，织密织牢基层社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九月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九月二十号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市疾控中心以此为契机，面向市民开展口腔健康科普倡导，引导群众树立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基础，疾控科普提示，少年儿童从小养成口腔卫生习惯至关重要，要选用合适牙刷，坚持早晚刷牙，做好龋齿预防。儿童乳牙萌出后，家长要帮助清洁牙齿。3到6岁儿童可学习规范刷牙方法，同时控制甜食、碳酸饮料的摄入，降低蛀牙风险。对于老年群体，牙周病、缺牙、松动是高发口腔问题，老年人要坚持日常清洁，合理使用牙线，重视牙周养护。牙齿缺失后及时修复，定期开展口腔检查，发现牙龈红肿、出血、口腔异味、黏膜异常等情况，尽快就诊。口腔疾病早期大多症状隐匿，建议儿童每6个月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老年人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做到口腔疾病早发现早干预。市疾控中心提醒，科学膳食，均衡营养，少吃高糖食物，不仅护牙，也有助防控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日常可结合局部用氟、窝沟封闭等手段，科学防护牙齿。儿童运动时做好防护，预防牙外伤，发现牙颌畸形，及时就医评估。疾控部门倡导广大市民要树立主动健康意识，学习口腔健康知识，掌握护牙技能，做好健康自我管理。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0: 近期我市告别盛夏闷热，秋日氛围愈发浓郁，整体天气晴好舒适，晴见多云的天气占据主导，空气质量优良，正是走出家门亲近自然的好时机。入秋后，我市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呈现出典型的秋日气候特征。白天阳光和煦，温度适宜，体感清爽宜人，没有酷暑的燥热，也无深秋的寒凉。但早晚凉意明显，冷暖交替，节奏较快。这种天气条件下，空气干爽通透，负氧离子含量充足，不仅能舒缓身心，驱散秋乏，也十分适合开展各类户外运动。不过温差增大也易引发感冒、呼吸道不适等问题，提醒市民遵循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时段及时增减衣物，做好日常保暖防护。舒适的秋日环境为全民健身创造了绝佳条件，建议市民可抓住晴好天气规律锻炼，优选舒适适度的有氧运动，日常可选择城市绿道快走、慢跑、休闲骑行，闲暇时光还可结伴近郊登山、徒步、散步。中老年群体适合练习太极拳、八段锦等养生运动。秋季运动切忌大汗淋漓，以身体微热、微微出汗为宜，同时做好热身运动，及时补充水分，适配秋季干燥气候特点。未来两天天气情况，19号多云，19到27度，南风三级，20号多云转晴，16到28度，东北风二级。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七一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3: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了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你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

0: 北京时间7:29，欢迎回来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天气。今天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啊，温暖延续，适合出行。各地呢都是晴好多云参半的天气情况。温度方面呢，与昨天相比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早晚的风是带着浅浅的秋凉。早间抚顺的温度是最低只有13度，其他城市呢是在15度以上。昼夜温差居进一步拉大，白天温度上升速度很快，午后呢最高温度和昨天基本持平。朝阳全省最热可达到30度，其他城市在25到29度之间。今天的风力也比较适宜，全省仍以南风为主，辽西风力稍大，最大风力呢会有5级。晴热了一些时日啊，一场降水也在悄然靠近。预计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除了辽西大部没有降水之外呢，其他地区都将有阵性降水现身。而在雨水的打压下，周日白天新一轮的降温也将随即展开。预计此轮降温将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届时呢，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下探至10度附近，阜新、抚顺地区只有个位数。凉意瞬间拉满，请大家呢及时添衣保暖。本轮降温啊，持续时间不长，下周二呢，气温又会反弹，省内多地的最高温将再次来到3字开头。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7度，黑山易县28度，临海26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临海18度，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世英街东行30米的路段和红星街至世英街路段北侧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南侧呢可正常通行。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时呢，请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出行安全。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好的，接下来是几则封路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关于重庆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城市工程施工需要，经中兴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交警部门决定啊，自9月19号至29号，施工单位将对重庆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至968医院西门这个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重庆路适应街至

继续来关注关于丹西高速公路施工封闭的通告。根据秦皇岛至沈阳高速公路松岭门至沈阳段第一标段施工需要，经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按照规定呢，拟对丹西高速公路双庙收费站至锦州西收费站进行双向封闭施工。有关情况呢，通告如下。封闭路段啊，是丹西高速公路双庙收费站至锦州西收费站是双向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9月22号的5点到9月22号的18点，也就是一天的时间啊。道路封闭期间呢，有出行需求的社会公众可参照绕行路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不明事宜呢，可咨询辽宁高速24小时客服热线024961199，也可关注辽宁交警、辽宁高速通新媒体矩阵发布的实时路况信息。

0: 接下来继续是关于本周六车管所延时服务取消的通告啊，这是因为系统升级。本周六也就是今天是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大围子延时服务暂停，那么周日9月20号会正常办理机动车有关业务。
1: 爸，我们驾车度假去了。
2: 稍等，老爸还有5000万要送给你呢。
1: 不会吧，太夸张了吧。
2: 千万不要超速抢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时千万不要打电话玩手机，千万要系好安全带。
1: 是这千万呢？
2: 还有1000万呢。老爸的提醒，千万不能左耳进右耳出。
3: 老爸，我记着了，你放心吧。
4: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呢，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在很多社交平台上呢，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晒出的截图显示，比如说9月25号重庆北至南京南动988次列车的票价为446元，那么9月30号呢则为520元起啊，有一定程度的涨幅。另外呢，也有网友分享了广州至潮汕 G6592次列车的票价变化，同一个班次平时价格呢是279元，中秋涨到了298元，国庆涨到了302元。那么假期火车票真的涨价了吗？对此铁路12306进行了相应的回应，我们来听一下相关介绍。
5: 记者登录12306，发现该车次9月25号和30号票价确实为446元和520元不等，但同时发现，在票价右侧的小方框内分别写有6折和7折的字样。随后，记者以旅客的身份致电铁路12306，得到的解释为，目前12306页面显示的是折扣后的执行票价，旅客如需了解车票原价，可以点击查看公布票价。记者随后点击发现，动988次列车的公布票价2等座743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央定价目录》等相关规定，动车组列车旅客票价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制定。相关规定明确，公布票价为火车票价格上限，铁路运输企业可综合季节、工作日、周末、节假日、分时段、旅宿、席别、区段、市场竞争等因素，在公布票价以内设置不同折扣的执行票价，总体上根据市场需求有升有降，实行灵活浮动，但执行票价不能高于公布票价。自2020年12月起，京沪高铁、成渝高铁等部分列车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机制，之后逐年扩容，近年新开通的高铁一般同步实行这一浮动机制。
0: 这么一听呢，大家应该是很明了了啊，价格浮动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给您继续来说一说啊，国庆车票呢，其实目前已经开售了啊。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假期运输期间呢，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预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 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方便大家出行。

0: 今天是9月19号啊，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那就是第20届亚运会今天正式开幕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本届亚运会呢是延续了大量近年进入奥运会的新兴潮流体育项目。这些新兴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有哪些项目值得我们期待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1: 已经进入到第20届的亚运会，其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的舞台，它不仅是亚洲多元体育文化的一个展示的大舞台，同时也是许多新兴潮流项目的试炼场。那么在进入奥运会之前，许多新项目都会在亚运会上率先登场亮相，比如如今受到非常多年轻观众欢迎的攀岩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攀岩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随后在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攀岩所涉的小项越来越多。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设有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那么，本着对标奥运会的原则，本届亚运会攀岩同样设置了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拿到了速度团体接力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他们在个人项目上冲击金牌，无疑是更大的目标。尤其是速度攀岩，龙建国、楚守红、周亚飞、邓丽娟等主力选手，水平常年都稳居世界前列。对于他们来说，冠军之争，胜负就在这短短的几秒之间。
2: 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1: 作为潮流运动的代表，滑板已经是连续第二届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项目也历来都是年轻人闪光的大舞台。杭州亚运会上，年仅13岁的崔珍熙夺得了女子街式的冠军，而15岁的陈烨夺得了男子碗池的冠军。两位亚运冠军目标仍然是卫冕。同时，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曹诗琪年仅12岁，也是来自滑板这个项目。年轻运动员快速的成长，也让中国滑板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同样是本届亚运会中关。

0: 性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骑行中一次次的腾空翻转，使得比赛极具视觉冲击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历史性夺得该项目的女子金牌，而此次参加亚运会的孙思蓓、孙佳琪同样具备夺得金牌的实力。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冲浪项目，虽然冲浪已经连续两次在奥运会上亮相，但却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舞台，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受天气影响极大、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项目，同时也还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亚运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对于已经闯入过奥运会16强的四川大凉山女孩杨思琪来说，拿到亚运冠军并且直通洛杉矶是最终的目标。翻阅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我们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一些项目的国家队构成更加多元，越来越多从家庭、俱乐部、民间赛场走出的运动员站上了洲际大赛的舞台，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特征突出的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很多并不是传统体制内培养出的，企业、高校、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也参与到训练、竞赛等工作中，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让市场机制成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径，进而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1: 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呢一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呢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从国家运动队的多元化组建模式上形成一些探索，让一些社会机构啊、家庭啊、学校啊，由这些力量一起来投入这个运动队的建设，共同的培养优秀运动员。
2: 老公总坐着工作让人心疼。
3: 嗨，疼，实在是疼，腰疼、背疼、脖子疼。
2: 坐着不动的人还是高人呢。
3: 高，实在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
2: 那就别坐着了，一块运动运动吧。

0: 好的，7:46，欢迎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呢，是一个生活方面的小提示啊。生活当中，不少人收到外卖快递之后呢，习惯把这个外卖保温袋攒起来，觉得厚实又耐用，舍不得扔掉。近日啊，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相关话题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真的暗藏风险吗？我们先来听一下相关的介绍。
1: 你是不是也习惯把用过的外卖铝箔保温袋留下来，收纳杂物，装果蔬，以为是勤俭节约，其实是亲手在家里埋了一个长期的污染源。这种看似干净厚实的袋子，背后暗藏甲醛隐患。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而甲醛不是一次性释放完，而是长期慢慢持续的挥发。你把它留在家里，放在橱柜，塞进冰箱，相当于24小时不间断释放有害物。尤其是很多人习惯用它装水果蔬菜，甲醛易溶于水，果蔬表面的水分会直接吸附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建议收到外卖后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然后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包装放置门外或扔掉。
0: 听了介绍，我们应该有所了解了。这些外卖的包装袋呢，对我们的身体啊是有一定的危害的。大家呢还是不要长久的保存在家里。我们都知道甲醛呢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啊会引发多种问题，比如说头晕、头痛、大脑缺氧。当甲醛严重超标的时候呢，就容易出现呼吸不畅，还会引发头晕、大脑缺氧等等，出现浑身乏力、头痛、失眠以及

食欲减退等情况。还有的朋友呢，会出现咳嗽和水肿的情况，因为这个甲醛啊有强烈的刺激性。当人体在吸入高浓度甲醛之后呢，会受到严重的刺激，身体也会出现水肿反应。当然还包括皮肤过敏，比如说瘙痒、红疹，多发于脸部、手部和脖颈这个部位等等。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当室内甲醛超标，眼睛也很容易感知到异常情况，比如会出现干涩、酸胀、流泪等一系列不适症状。那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将甲醛列入一级致癌物名单，长期接触呢可诱发鼻咽癌、髓性白血病等恶性肿瘤，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那么除了这种外卖的包装袋之外，在我们家庭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物品有可能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呢？也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啊。比如说一些廉价的手机壳，一些小作坊啊，为压缩成本，在制作手机壳的过程当中呢，使用工业胶水，可能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超标，并伴有刺鼻的气味。如果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的味道，手机发热时刺鼻的味道就更明显，就很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了。大家呢，要格外的关注和小心一下啊。刚刚说的是外卖的包装袋，那么同样有快递纸箱，快递纸箱其中的这个胶粘剂表面涂层都可能含有甲醛。还有家里面囤积的各种徽章，徽章呢通常由金属、胶水、塑料等材质制成。那么专家也提醒啊，夏季高温环境下呢，徽章的胶水、塑料包装等材料可能释放有害的物质，长期堆积或引发健康问题，收纳房间应该注意通风。另外就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的解压玩具捏捏乐玩具，这个央视呢也做过相关的报道啊。有记者从市场上随机购买了11款捏捏乐玩具，送到了实验室，全部检测到了一定浓度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其中包括甲醛、甲苯、二甲苯。据专业人士介绍啊，总挥发性有机物达到一定浓度就会散发出浓重的异味儿。同样也是小孩子喜欢囤积的毛绒玩具也是有这个一些风险的，因为部分毛绒玩具中的甲醛主要来自于玩具表面的纺织品，工厂在制作纺织品的过程中呢，会添加柔软剂、固色剂、防水剂、粘合剂啊等等，来提高纺织品防缩免烫的性能。这些助剂中呢就含有甲醛，颜色越鲜艳的毛绒玩具甲醛含量就有可能越高。

0: 那么，如何减少家中的甲醛呢？给您介绍一下啊，比如说呢，可以加强室内的通风，对于室内甲醛等挥发性污染物，开窗通风仍然是简单、经济、有效的降低室内浓度的方法之一。日常生活中要多通风，多净化室内空气。再有呢，就是避免囤积锌、酯、香等物品。新拆封的快递纸箱啊、尼龙袋啊等包装含有这个胶粘剂和这个印刷涂层，应该尽快的清理或放置在通风处，使其散味儿，或者直接呢在快递站拆掉包装并且扔掉，不要长期囤在家中或者是狭小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啊，目前许多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胶粘剂或者是聚乙烯纯胶，其游离甲醛含量呢已显著降低了。因此啊，谈到甲醛的毒性，也要考虑剂量。如果纸箱数量不多，而且呢在干燥的环境下，在家中短期放置是不要紧的，正常通风即可降低风险了。另外提示大家呢，不要买这个三无产品。购买日常产品呢，查看是否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厂址、执行标准、安全警示、使用注意事项等等，不买三无产品。
1: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2: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儿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1: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2: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1: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儿啊！
2: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3: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4: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5: 9月19日，星期六。人间难得浅秋心，几片叶落满秋柔情。愿你于秋日中沉淀，于烟火里丰盈，安静且坚定，松弛且自由。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光，东一，是由东一直播的，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是跳动的阳光，欢迎继续关注。

0: 可是演绎成了。北京时间8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